又转入雕塑系，30岁到延安鲁艺教书，在延安大生产中捏泥人，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动手做出了那枚比较经典的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原版。童年的时候，林子峰还痴迷上了京剧。北京旧刑部街靠西单牌楼不远有个哈尔飞戏团，每天有人唱京剧。他最喜欢武戏和花脸戏，像时迁突击、雁翎甲等等。从学校毕业后，林子峰去了济南，姐夫李谷禅介绍他到山东省立剧院当美工师，工资30块钱。这时候他看到报上登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招生的事儿，激动不已，终于到了干戏剧的机会。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林子峰混的是风生水起。然而考入国立剧专舞美系时，他已身无分文。那时学校每月包饭是4块钱，林子峰没有，所以没饭吃。他的同宿舍的同学辛子平、李增元、胡子、黄若海、于世龙等知道他没钱吃饭，一块儿给他出主意。学校食堂是包饭，4个人一桌，每天的几十桌里总有不来的人，让他可以找不够4人的桌来吃饭，就算是替未到者吃饭。林子峰按这个办法吃了好久，因为他幽默风趣，时常被不够4人的同学抢着去凑桌。后来被包饭的老板盯上，老板告诉林子峰不包饭不能在这里吃。林子峰回答，我是替别人吃的，他没来。老板说，什么都有替的，就没听说过替吃饭的。从那天起，饭堂门口竟然有专人站起岗来，林子峰替人吃饭的日子结束了。然而穷途末路，贵人出现了。学校总务主任石运华为林子峰搞了一场募捐，募捐到5块钱，给他包了1个月的饭。石运华问林子峰，你会不会刻钢板蜡纸？林子峰说会。就这样，林子峰被学校安排了一份刻印讲义的工作，每天晚上刻钢板并印刷出来，每个月能挣到4块钱。虽然经常要干到半夜，但饭钱有了保障。1937年，林子峰剧专毕业，七七事变之后，许多中国青年的爱国之心被激发出来，战况越来越紧，上海失守，一些大学要迁往内地。剧专于尚元校长想要留住林子峰在学校里做教员，但他一心想去延安，他要参加抗日。从南京去延安的路上是一道道国民党的封锁线，走到了武汉，林子峰的钱花光了。这时已是1938年初，他到武汉电影制片厂，那儿有许多熟人和剧专的同学。这时候有人看过林子峰设计的舞美作品和他演出的角色，想要跟林子峰签订5年的合同。可是林子峰想挣点钱继续向延安走，讲了半天，最后定下了半年合同。武汉电影厂出品的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800壮士》都有林子峰的角色。几个月后，国民党注意到了林子峰等人在武汉的活动，演戏、画画、壁报，一整套都是延安的东西。国民党想抓他们，电影厂的老板给了他们每个人2个月的薪金，让他们赶紧走。就这样，1938年10月，林子峰、蓝马、艾青、田间、冼群等人组织起抗日艺术队，队里很多都是搞戏剧的，一路宣传抗日。当然，为了应对国民党的抓捕，都要策划好谁先走谁后走，以免目标太大太显眼。1938年底，从西安到榆林的路上黄沙漫卷，一辆大卡车颠簸着驶向陕北清涧。

0: 车上的人风尘满面，是拍摄电影《塞上风云》的剧组人员，林子峰也在其中。该片改编自同名话剧，讲述了蒙族青年迪鲁瓦金花与汉族青年丁世雄抛却个人感情恩怨，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里的录音。
1: 你们又要找那个姓丁的小子去是不是？妈的，你们去你们的好了，我不去。
2: 丁诺，
3: 诸位同志，这几天以来我们这个地方闹得静，我们只有去跟他们拼去。只要我们
4: 不愿意安安分分地做一个顺民的话，那就无论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我们的敌人强迫着我们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抗他们呢？我们为什么不去调转枪口向他们去瞄准呢？
5: 据我晓得，这几天就有七八个人不见了，
6: 就是詹曼喇嘛也有好几个被绑去了的。
4: 他妈的，这还成一个什么事件？
2: 丁先生，
6: 怎么了？
2: 不好了，丁先生。
6: 怎么，妈妈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2: 王嫂今天下午给人绑走了，就在我们棚上的外头，也不知道给谁绑走的，这可怎么办呢？
6: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2: 丁先生，您赶快替我们想想办法吧。要是哥哥找不回来，要我妈怎么活得下去呢？
0: 路对面行驶过来一辆车，拉着要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里的险群一眼就认出了林子峰。延安被日本飞机轰炸了，大家正在疏散。你来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吧，去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听了险群的话，林子峰觉得这比拍一部《塞上风云》更有意义。他跳下剧组的车，去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和贺龙的120师一起行军，过平汉路、同浦路，前往晋察冀。当晚就到了清涧县，西战团搞了一台群众晚会，林子峰演小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没有服装，队里就跟老百姓临时租了一件衣服。林子峰化完妆，把自己的衣服一脱，就穿上了借来的衣服，结果上面都是虱子，大家说你真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林子峰回答说，演戏就是宁穿破不穿错，一场戏演下来满堂彩，林子峰也感到高兴。西战团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是1939年的元旦，到达之后即刻为正要召开的北方分局党代会开始了紧张的宣传工作，连续组织了五场大晚会演出，行军、行军、演出又行军。西战团保证了村村有剧团，处处有歌声和街头诗，随时随地在演出。比如《黄河大合唱》由周威志指挥，林子峰朗诵，自己的乐队伴奏，演唱得很有气势，透着朝气蓬勃、顽强不息的那股劲头。
7: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任团长是丁玲，到河北后换成了周威志。林子峰一直做编导方面的工作，有空了就写戏。一天，林子峰买了一斤豆腐，晚上和李特开夜车写剧本，二人饿得不行了就烧灶，用白水把豆腐煮熟了，加点盐，一人一大碗，连吃带喝汤，吃光了豆腐，一鼓作气地完成了剧本。天还没有亮呢，天一亮立刻排戏，晚饭后戏就在村口的野台子上演出了。一块豆腐诞生了一出戏，是艰苦时期的幸福。日本鬼子还在不断的扫荡和封锁，边区的生活十分艰苦，老百姓吃糠咽菜，也要支持革命队伍，大家上下齐心，只有一个理想，就是抗日一定要胜利。1940年11月，冀中军区成立3周年，林子峰被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请到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讲课。那是一堂化妆课，刚讲了一会儿，鬼子就来扫荡了。林子峰只能跟着冀中军区走，暂时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失去了联系。到了饶阳武强一带，林子峰要回去，吕正操说，你就不要回去了，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马上下个文让你当火线剧社副社长。林子峰说，那可不行，我是来讲课的，我要和组织上说明才行。可吕正操司令认准了林子峰，结果就这样把他扣下了。吕正操喜欢唱戏，过去唱过京剧，也有文艺情节。一天夜里，警卫员找来林子峰，说司令员想找他聊聊。这一聊，两人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曹禺的《雷雨日出》，又从京剧说到了河北梆子。吕正操问，咱们剧社能不能演日出？林子峰说，我给日出设计过布景，也演过角色，能。吕正操又说，这群孩子都是生长在乡下的农民，北京来的学生也都年轻，能行吗？林子峰说，我有办法。就这样，在日寇频繁扫荡的河北平原上，林子峰开始了筹备复排四幕大剧《日出》。陈白露、潘四爷、翠喜、小东西、黑三儿，一个个角色在脑子里鲜活起来。再想想剧社的演员们，一个个分配下去。但是在晋察冀的战争环境中排《日出》的确有些困难。西装可以裁做，但陈白露的高跟鞋怎么办？天天准备随时行军，剧社里只有布鞋、草鞋，上哪儿找高跟鞋呀？孩子们都没见过。陈白露是交际花，没高跟鞋可不行呀。林子峰决定自己动手做。演员们也都是农民出身，没见过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只能靠林子峰一点点的讲，一点点的教，一遍不行就教10遍，磨也要磨出来。火线剧社的日出演出开幕前，晋中军区政委程子华讲话，他说，日出在我们根据地演出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开辟新文化运动，文化建设是件大事，导演林子峰是有功的，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换景很慢，需要一场拆一场布，再搭下一场的布景，换场过程中台下组织部队唱歌，还有啦啦队弄点小节目，一出日出整整演了一夜，真的是演到了日出时分。这样的戏战士和老百姓都没见过，虽然有许多地方都看不懂，但仍觉得很新鲜。

0: 火线剧社的日出火了，到处被请去演。有时候演着演着，砰砰砰，敌人打炮了。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日出仍然演了11场，走遍了晋察冀。经过日出一戏的演出，林子峰意识到，在农村演戏又要动员人手，又要搭台子、竖旗子、立杆子，一出剧演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就创造了一种适于农村演出的新戏剧。回想起曾在武汉街头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林子峰产生了新的想法。放下你的鞭子，在马路上就能演，非常方便。到了农村，在田间地头打麦场，在院里是不是也能演呢？利用一切真房、真门、真景，既省掉了搭台，又不用画幕布布景，还可以打破观众和舞台之间的距离，身临其境。导演也可以突破舞台限制，令艺术的真实感更强。晚上演戏没有气灯，就用吃饭的碗放油烧棉花，火呼呼地往上冒，又亮又真实。田庄剧《石头》写了一个叫石头的农民，发现日本兵要到他家里奸污他的媳妇儿，于是拿斧子砍杀了日本兵，然后带着媳妇儿找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故事。林子峰找到一家有2间平房、大小正好的院子，把这里当成剧场，摆了许多板凳给观众，中间空出一半场地演出。农民们没看过戏，院子里也没有戏台，但老百姓看日头这出田庄剧，就如同看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沉浸感极强，石头的演出大获成功。除此之外，林子峰的田庄剧还有《慰劳》《哈纳寇》等等，还获过鲁迅文艺奖。林子峰就像一阵呼啸的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与翟强联合执导了个人的首部电影《中华女儿》，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获得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1960年，他将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的电影《红旗谱》搬上了银幕。1982年的电影《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这部公认为代表中国气派的影片，塑造了虎妞这个泼辣能干、世俗精明又不失善良的独特女性形象，也使斯琴高娃和演员张丰毅红遍全国。
1: 我算是叫一群猴王八给吃了，全怨我这风水不好，出个扫帚星了。
2: 哟，老爷子，您可为什么说什么？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碍着我什么了？跟别人撒钱？
1: 什么？我跟别人？我简直的就是跟你！我告诉你，我眼里不揉沙子，我全瞅见了。
2: 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我受了几天累，临了冲着我来了。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1: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2: 他呀？他怎么着？
1: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2: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怎么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生心气你啊。
1: 什么？你想去倒贴啊？甭想，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遮的。
3: 说谁呢？
1: 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往外掏坏那会儿还他妈没你呢，你给我滚，上他妈这儿找便宜来了。嗯，
3: 好，我走。
2: 等等，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是 上哪儿我上哪儿。
1: 呸，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好不要脸了。哎哎哎，
2: 我不要脸，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你什么事没拉过？没我，你那点钱不都填了野娘们才怪了呢。
1: 我活逼了你们，我宰了你们，我宰了你们，我
4: 四爷。
0: 1984年，林子峰又将沈从文最负盛名的影片《边城》搬上了荧幕。用林子峰的话说，沈从文的作品有韵味，带有诗性，要拍出他的独特味道并非易事。林子峰巧妙构思，将一个镜头选在沈从文的书房拍摄。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出镜，伴随着介绍沈从文的画外音，镜头缓缓进入到边城。好，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电影《边城》的录音片段。
5: 哪儿跑？金婷，金婷！
6: 哎，二老，你真行啊！今天你抓了五只了，
5: 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是谁呀？
7: 我是翠翠。
6: 翠翠又是谁呀？
7: 是渡口撑渡船的孙女儿。
6: 这又没有人过渡，你在这儿干什么？
7: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找我，好回家去。
6: 等他来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在城里的军营里喝醉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7: 他不会这样子的，他说来找我就一定会来的。
6: 在这儿等也不成，到我家去吧，就在那边点灯的楼上，等他来接你好吗？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8: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8: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戏，
8: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创世
8: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嫦娥奔月，吴刚伐桂。中国人自古就保持着对太空的探索和好奇，太空探索的脚步中国人从未停止。蔡旭哲是河北首位进入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2010年5月，河北深州人蔡旭哲如愿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踏向了新的征程。为了这一天，蔡旭哲准备了12年。那么蔡旭哲这12年都经历了什么？这位河北航天员的身上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燕赵航天人今天为您讲述首位河北航天员蔡旭哲的故事。
1: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陈东，
2: 航天员刘洋，
3: 航天员蔡旭哲，
4: 出发。
1: 是，敬礼。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3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其中一位就是蔡旭哲，他是河北深州人。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亮相之后，位于河北深州的蔡旭哲的家乡沸腾了。这个距石家庄100余公里的冀东小村是航天员蔡旭哲的家乡。46年前，他出生于此，并从这里的农家小院走出去，踏上了飞天的道路。1976年，蔡旭哲出生在河北深州农村，爷爷奶奶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3岁时，爷爷送了他一大箱子关于八路军的小人书，给他读抗日的故事。蔡旭哲的三叔是军人，每次看到三叔穿着帅气的军装回家，他都特别眼馋，偷偷戴上三叔的军帽，有模有样的学敬军礼，还一本正经地说，我长大了也要参军报国。他还喜欢飞机，偶尔听到天上有飞机飞过，他就会急忙地跑到院子中央，仰着脖子盯着飞机消失在天际。那时他未曾想到，有一天他会驾驶战鹰从无数次凝望过的天空掠过。上中学后，同学们追的都是港台明星，他的偶像则是时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王海带领一支年轻的飞行大队，发扬空中拼刺刀的精神，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王海的事迹传遍了祖国的4面8方，震惊了大洋彼岸。蔡旭哲说，他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让我敬佩。为此他还专门订阅了中国空军杂志，了解航空知识，欣赏飞行员驾机翱翔天空的风采。高三那年，得知空军招飞的消息后，他第一个报名参军。拿到空军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蔡旭哲高兴地哭了起来。那一年19岁的他背着行李，兴高采烈地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父母看着他的背影，有不舍更有担忧。他们担心这个一直受宠的孩子受不了当兵的苦。军校的苦大家都知道，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训练特别苦， 一般人难以坚持。空军学员一般要经历1年8个月的预校学习，紧接着在飞行学院进行2年4个月的飞行技术训练。就单单这两个阶段下来，参训的飞行员就会淘汰1半以上，最终能当上飞行员的人也就是20%左右。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蔡旭哲深知，竞争的背后其实就是与自己的较量。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要足够优秀，才能飞出来。当年从衡水地区一起走进飞行学院的3名学员中，只有蔡旭哲获得了飞行资格。这不仅使他再次懂得了奋斗的意义，也同时让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大学期间，蔡旭哲被评为优秀学员，入了党，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飞行学院所有理论和飞行科目的学习和考核，成为一名蓝天骄子。毕业时，

为了拥有更多的飞行机会，蔡旭哲主动要求分配到某训练基地一团，这是当年分配意向中条件最苦、最缺飞行员的机场。在那里，他刻苦钻研飞行本领，逐渐成长为能够胜任所有飞行科目教学任务的飞行教员和四机带队长机，成为团里的骨干飞行员。一次，蔡旭哲驾驶飞机刚刚进入指定空域，就听哐的一声巨响，座椅抖动了一下。他快速对飞机的各项参数进行检查，都显示正常。但他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判断，飞机肯定有问题。紧急着陆后发现，原来是座椅里的应急弹射手柄里面的保险弹开了。幸亏他处置得当，否则有可能会被弹射出去。作为一名飞行员，蔡旭哲很享受驾机翱翔蓝天的感觉，一会儿在朵朵白云间穿梭，一会儿俯冲下来翻着筋斗，仿佛是雄鹰在天际自由的翱翔，俯瞰祖国大地，领略大好河山的时候，他的心里会升腾起一股自豪的感觉和使命感，我要守卫好祖国的蓝天。因为飞行能力突出，蔡旭哲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蔡旭哲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教员，曾有一名学员面临停飞，蔡旭哲主动要求代飞这名学员。通过认真观察这名飞行员的问题症结所在，通过细心带教，这名学员终于成功单飞。而妻子眼里的蔡旭哲对飞行的热爱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妻子坐月子的假期里，蔡旭哲请假陪护照顾她。然而蔡旭哲每天只要有空，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天气能见度高，适合飞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铺着一张大白纸，密密麻麻地画着座舱细节图进行研究。妻子看在眼里，想生气却生不起来，也只能任凭他专心致志地深入其中。和陈东、刘洋一样，蔡旭哲同属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当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现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蔡旭哲深深被航天员这一职业所吸引，他向往飞得更高。而在报名航天员的时候，当时担任代飞教员的蔡旭哲正在执行外出任务，险些与选拔失之交臂。返回部队的时候，他在报名截止前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2010年5月，蔡旭哲经过层层选拔，进入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队伍。踏向新的征程，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淬炼，每项训练任务都在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航天员的训练包括基础理论、体质、航天环境适应性、心理等八个大类，上百个科目。尽管拥有多年歼击机的飞行经验，一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训练还是超出了蔡旭哲的想象。同样，航天员的飞天之路都是由繁重的学习、艰苦的训练堆砌而成。转椅训练曾是蔡旭哲的弱项，第一次做转椅训练的时候，他非常痛苦，脸色苍白，腹内翻江倒海，久久不能恢复。考核结果是二级，虽然及格了，但蔡旭哲坚持要求做就要做到优秀。回到家后，他就伸直右胳膊，将脑袋贴在右肩上，用左手摸右耳，原地打转训练。渐渐的，他克服了转椅带来的强烈不适，考核结果终于达到了一级水平。水槽失重训练一练就是大半天，穿着坚硬的水下训练服

0: 是在身上套了一艘人形飞船，饿了只能喝水，痒了也不能挠，有时干活幅度大了，身上被服装关节的硬结构磕破了皮，也只能咬牙坚持。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要求与外界彻底隔绝，在狭小密闭的环境中3天3夜不能睡觉，期间还要忍着疲劳完成大量工作。上百门的科目，每个科目挑战的几乎都是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蔡旭哲就是这样沿着这些登天的台阶一步步攀登而上。2018年在巴丹吉林沙漠参加48小时沙漠生存训练的经历令蔡旭哲印象深刻。当乘组进入沙漠时，最高气温达到40多摄氏度，接着又遇到了沙尘暴，刮起了8级大风。迎着漫天的黄沙，他和战友们赶在天黑前搭好帐篷，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因为水量有限，嘴巴干裂了也舍不得多喝。第二天他们又赶上了沙漠中难得一遇的大雨，晚上气温骤降到0摄氏度以下，好在搭的帐篷十分牢固，经受住了风雨的考验。第三天他们负重前行了5公里，整整走了3-4个小时，短短48小时却像经历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但蔡旭哲回想起来总觉得是苦中有乐。我们来听一段他的采访录音。
1: 最高温度达到了40多度吧，白天，晚上最低到了0度左右，携带一些饮水啊，救生器材、指南针啊等等。2天，48小时，经历了4季。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确实是很苦很累，但是很快乐。航天员的这个选拔考试，它就是差距也很小很小，有时候可能就差0.0几。但是航天事业来说，它肯定容不得半点马虎，它必须要求100%。而且有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就失败，失败差一点点就成功。所以说，只要自己没有飞天，就说明自己某方面还有差距。所以说，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去补自己的短板，直到自己具备了真正执行任务的能力的那一天。我觉得12年，说长很长，说短也很短。过来以后，我感觉也很快，也很充实。
0: 所有航天员都通过考核，全部具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但由于飞行任务次数的限制，蔡旭哲一直没有机会飞向太空。但他知道中国载人航天的跨越发展，空间站时代的任务越来越多，航天员飞向太空的机会也随之增多，只有更加努力的训练才能更好地迎接到来的机会。在蔡旭哲看来，想要具备独立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除了严格完成各项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12年来，蔡旭哲目送多批战友出征太空，再遇凯旋。蔡旭哲说，航天员选拔考试他就是差距很小很小，有的时候可能就差0点几，但是对航天事业来说，肯定不容半点马虎，必须要求100%。而且有时候成功差一点点就失败，失败差一点点就成功。只要自己没有飞天，就说明自己某方面还有差距。所以说，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不断去补自己的短板，直到具备了真正执行任务能力的那一天。12年的时间说长很长，说短也很短，过来之后感觉很充实，也很快乐。飞天之路上，蔡旭哲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训练都无所畏惧，充满了斗志。他说，看到电影《长津湖》里杨根思3个不相信战斗的宣言，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自己有深深的共鸣。2019年12月，经过全面考评，蔡旭哲入选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按计划，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担负后续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的组装建造工作。蔡旭哲对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的首个载人航天任务充满了期待。蔡旭哲说，我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正好赶上航天跨越发展这么一个好时代。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三舱面积大了，住着更舒适更宽敞了，设备设施相对来说也更多了，试验实验内容也更多了，需要照料的东西也多了，需要管理的东西更多了。每个舱上去，它就代表着航天员要在舱里展开更多更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刚开始入住的时候，很憧憬很期待能够进入空间站，感受我们祖国的太空家园。整整十二年的执着与奋斗，蔡旭哲入选飞行乘组，履行自己的责任使命，为祖国出征太空，他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有无形的压力。空间站从关键技术验证阶段转入建造阶段，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任务繁重。比如空间站首次出现三舱三船组合体在轨运行，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航天器组合进行管理和运行，不仅工作量剧增，也面临许多新技术状态去辨析掌握。因此蔡旭哲深知每一个操作每一个细节都关系任务成败，地面训练更要分秒不差毫厘不失，每次大型试验大项操作他都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对任务流程操作手册都反复备记烂熟于心，一遍遍推演一遍遍练习。针对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为了完美实现对接任务，他常常一个人在航天员公寓宿舍对着桌面模拟器练到半夜。
2: 神舟十四号到了，乘组已顺利进入天河一号核心舱，中国太空家园现在由我们值守。空间站第三棒，我们全力开跑。
3: 在太空工作生活了50天后，2022年7月24日，神舟十四号乘组迎来了中国空间站首个大型实验舱——问天实验舱。
4: 这是我们在太空拥有的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
3: 除了实验设备，问天实验舱还配备了与天河核心舱一样的生活设施，包括一个卫生间、三个睡眠区和一个小厨房。于是蔡旭哲把卧室搬到了问天实验舱的睡眠区，随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1: 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3: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5: 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天舱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天舱的时候，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它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舱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3: 随着蔡旭哲种的种子一天天茁壮成长，也让中国空间站更像是一个航天员真正的家。
0: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四号乘组是如何选定的？三个人又有哪些特点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给出了答案。航天员系统按照统筹规划、新老搭配、继承与发展的原则，综合各方面因素和考核，才选出了陈东、刘洋、蔡旭哲组成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黄伟芬表示， 一方面是要分析每次任务的特点，每个人的特点跟任务的匹配性，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心理相容性、飞行经验、年龄等等方面因素，最后综合来确定。因为陈东也飞过神舟十一，神十一任务他们飞了33天，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有组合体飞行的经验，刘洋也有组合体飞行的经验，然后我们认为这三名航天员年富力强，来执行神舟14任务是最适合的人选。三个人还拥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的细致认真。总设计师黄伟芬说，蔡旭哲很聪明，学习和领悟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也对新事物新知识接受比较快，他们三个都是属于比较善于学习思考的人，而且他们都是75后，这次要在空间站停留6个月，完成空间站在轨组装和建造任务。蔡旭哲表示，乘组从2010年到现在一起12年了，朝夕相处接触的比较多，非常了解，非常熟悉，而且性格特点包括业务能力等等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那么神舟14号乘组成员陈东、刘洋对蔡旭哲这位队友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刘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蔡旭哲比较幽默，比较扎实。陈东说，蔡旭哲理论功底深厚，人很聪明，有些很复杂的事情到他那里就会变得很简单。蔡旭哲赴太空出差半年，为此妻子王延晴还精心画了2幅国画，一幅是海里漂浮着一叶小舟，寓意一帆风顺，另一幅画的是2只燕子飞行在桃花丛中，意味是比翼双飞。她说，这其中一只燕子就是她自己，伴随着丈夫一起飞，用爱陪伴蔡旭哲在梦想的太空展翅翱翔。2022年12月4日20时09分，蔡旭哲伴随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 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面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它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儿。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 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 当年我选药厂的

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2次、3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

0: 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膏。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 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3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它，因为3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3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3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2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1年0.3个月，一共出了10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导播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1: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1: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1: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1: 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8-9个月这样了。
1: 哦。
2: 嗯，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
1: 嗯。
2: 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1: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1: 哦。
2: 嗯，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
1: 嗯，
2: 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
1: 嗯。
2: 后来呀，咳嗽我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完了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哎。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1: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
1: 嗯，
2: 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1: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是，
1: 嗯。
2: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哎。
1: 啊。
2: 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2: 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说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1: 看看，嗯，太好
2: 啊！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哦。
2: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2-3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1: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是是，哎，现在有痰呐，直接就能吐干净了。哎，不像以前呐，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1: 对，黏在那儿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2: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嗯，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1: 嗯。
2: 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那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2: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

0: 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1: 哦。
0: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嗯
1: 嗯嗯
0: 嗯。哎，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1: 啊。
0: 哎，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嗯，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头晕迷幻，一样的眼前一黑呀、
1: 啊、
0: 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1: 嗯、
0: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晒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
1: 嗯、
0: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9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1: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啊、
0: 哎、
1: 啊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嗯、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确实好啊。
1: 嗯。
0: 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吃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
1: 嗯，
0: 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
1: 嗯
0: 完了，感觉咋的？
1: 这
0: 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
1: 啊。
0: 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
1: 哎。
0: 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
1: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也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
1: 啊、
0: 也能憋住了、
1: 嗯、
0: 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 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它，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谈到这儿，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寄到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这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那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就说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睡醒了以后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子啊，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3: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 一般都是在两趟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呀？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奈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这个病 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着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类风湿因子增高了，是吧？
4: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1: 我知道。
4: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 感觉好点了，因为他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他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
1: 嗯，
4: 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啊，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嗯，
4: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
1: 啊啊，
4: 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4: 哎，
1: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啊，是不是？
4: 嗯，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1: 嗯嗯嗯，
4: 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1: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4: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这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胡
4: 家
1: 老
4: 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1: 啊，太好了啊。
4: 嗯，
1: 这是一种机缘呐，是不是？
4: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这么见效这么快呢。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难得的机会。
4: 你看我老伴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1: 就是病好了，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
4: 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现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4: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啊，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现在呀是活动自如了。
1: 太好了。
4: 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1: 你看，
4: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4: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我让他用勺吃。
1: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4: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就是我就把筷子给他用了，现在用的挺好啊。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特别快，也非常好，是不是？
4: 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1: 恢复的相当快。
4: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1: 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4: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就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1: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4: 是，
1: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 你也高兴、
4: 嗯、
1: 是不是啊、
4: 嗯、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膏都半年了、嗯、哎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
1: 嗯、
4: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
1: 啊、
4: 也行、哎、反正嘛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1: 嗯、
4: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4: 嗯，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嗯。
4: 啊，对呀、啊，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1: 嗯、
4: 也快了。现在呀、
1: 啊、
4: 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啊。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嗯，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4: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1: 嗯嗯嗯嗯。
4: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啊、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
1: 啊、
4: 都解决了，
1: 啊、
4: 真的，
1: 就是、
4: 说梦晚上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嗯、
4: 啊、
1: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4: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4: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啊，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1: 啊，
4: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那可不是。
4: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啊
1: 嗯、
4: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
1: 啊、
4: 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1: 啊、那可不是嘛。
4: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
1: 嗯、
4: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
1: 哎、
4: 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4: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
1: 哎、
4: 啊，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4: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4: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
1: 哎、
4: 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呢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
4: 嗯、
1: 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
4: 嗯、
1: 坚持吧老朋友。
4: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
1: 哎、
4: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再见。
1: 再见。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兰陵入阵来自于传唱千古的《兰陵王入阵曲》，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歌舞戏，也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戏剧。据《北齐书》记载，《兰陵王入阵曲》源于公元564年的邙山之战。在这场战争之中，兰陵王临危受命，率领500勇士攻入北周的包围圈，最终是反败为胜。邙山之战胜利之后，北齐皇帝亲自慰劳三军，庆功会之上，能歌善舞的北齐将士以这场胜仗为背景，创作了歌颂兰陵王的五乐《兰陵王入阵曲》。今天咱们这故事就从兰陵王说起。兰陵王名字叫高肃，字长公，他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他的爷爷是高欢，他爸呢是高澄。这两个人后来啊都被追封为皇帝了。到了高长公这一辈儿，一共是兄弟六个人，他排行老四。这位四爷可是不简单呐，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全是赞美的话，像什么宅心仁厚、文武双全、骁勇善战，这好词好句啊一股脑都送给他了。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位王爷的容貌。他呀不单是北齐王朝头号美男子，在上下5000年的中国历史当中，也是当之无愧的排在超级帅哥前几位的。那这一份绝世容颜从哪儿来呢？咱们知道他这父亲高澄不算是一斯文人，论长相也提不起个儿。那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说呀，这个优良基因来自于母亲。兰陵王的生身母亲是谁呢？翻遍史书也找不着只言片语。他老爸高澄一共是六个儿子，北齐书上啊记载了其他五个人母亲的姓氏，其中老五的母亲是一官妓。你看啊，就连这样的身份正史之上都会给留一笔。可是这兰陵王的母亲就像空气一样，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咱们可以推测啊，他这身份地位是非常的卑微的，甚至啊说比官妓还要卑微。在讲究血统门第的时代，兰陵王是受尽了兄弟们的嘲笑和欺负。生性好强的兰陵王不甘心这样一个处境，他要上战场，要杀敌建功立业，他要靠真本事来证明自己。然而就是这么一张超凡脱俗的俊美容貌，却给他带来不小的烦恼。
1: 按说人美不是罪，可这么好看的男人到了战场上，威慑力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儿。您想啊，战场上全都是五大三粗、熊腰虎背的大将，突然出现一个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敌人瞧见了，心里头先小瞧了三分。长相只能靠天生爹妈给，没法退货。为了威慑敌人，兰陵王又能想出什么样的好法子呢？
0: 没办法啊，那个年代也没有整容手术，再说也不能往丑里整啊，也不能为了打仗去毁容吧。那为了震慑敌人，兰陵王就想出了一好主意。他呀就让手下做了一些狰狞恐怖的面具，每次上阵杀敌，所有的将士都戴着面具出场。这一招啊确实就非常管用。但是上阵杀敌光靠一鬼脸儿肯定是打不跑敌人，那还得靠真本事说话。论行军打仗，那兰陵王可不是绣花枕头，他智勇双全，百战百胜，是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常胜将军。他这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最著名的就要数邙山之战了。公元564年，黄土高原上的北周派出10万精兵包围了北齐重镇洛阳，眼看着洛阳就要丢了，紧急时刻北齐皇帝高湛派出兰陵王率领1000骑兵解救洛阳城。兰陵王是临危受命，率领军队火速从山西赶往洛阳 就到了邙山。邙山是洛阳北边的一道天然屏障，兰陵王的1000骑兵抢占山坡，居高临下，面对北周100,000大军，就拉开阵势准备迎战。北周这军队啊，仗着人多势众，主动出击，上山应战。等他们爬上山，这一个个啊，累得是气喘吁吁，是腿脚发软，这哪还有力气打仗啊？兰陵王就趁这个时候反攻，精锐的骑兵部队是以一当百，只杀的敌人四处逃窜。就趁着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候，兰陵王又率领500骑兵，头戴面具，身穿铠甲，杀出一条血路，直奔洛阳城下。那个时候的洛阳城已经被围困了将近2个月了，守城的将士们呀都快绝望了。忽然看到一队人马杀了过来，他们呀还个个戴着恐怖的面具，他们担心有诈呀，就不敢开城门。这个时候兰陵王摘下面具，守城的将士一看，顿时是欢呼雀跃起来，这张脸呢错不了，这真是兰陵王啊。他们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打得北周军队是落花流水，100,000大军全线崩溃。这一战兰陵王以少胜多，威名远扬。
1: 一片人心，兰陵王为何处处谨小慎微？一杯毒酒，美男子为何难逃悲剧结局？
0: 邙山大捷之后，北齐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武士们是手持假面，载歌载舞，创作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这就是成语兰陵入阵的由来。起初兰陵王入阵曲是一首歌谣，歌颂的是兰陵王的战功，后来是逐渐演变成了头戴假面手持利剑的男子独舞。作为军队的舞乐，这首古曲风格是悲壮浑厚，其中呢还有吟唱和简单的戏剧表演，就描绘了战场上冲杀的壮烈场面和激越的情感。兰陵王入阵曲诞生之后，很快在民间就流传开来，颜值俊美的兰陵王就成为了当时的全民偶像。兰陵王这能力啊，不只体现在战场之上，他这个人情商很高，为人做事都很讲分寸，就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北齐书记载，兰陵王当将军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就很少麻烦手下人，就算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都要跟兄弟们一起分享，同甘共苦。他心地善良，就算是对自己的政敌也是一片人心。兰陵王在沧州河间当官的时候，有一叫做杨士绅的参军就告了他的黑状，说他是贪赃枉法，就为这个事儿，他这官职也给丢了。等到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巧得很呢，这个杨士绅就又成他属下了。杨士绅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心想这回落到人手里头了，这一准跑不了了。可没想到兰陵王不计前嫌，好言相劝，承诺呀不会为难他。可是这杨士绅心里头啊总是不踏实，他非要兰陵王惩罚他，兰陵王就没办法啊，只好找了一小的过错，打了杨士绅20板子，就这样才算让他安下心来了。在北齐那个不把人当人，动不动就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兰陵王的宽厚仁慈受到人们的爱戴。你说论长相，论能力，论人品，兰陵王都没得挑啊。然而呢，生不逢时就是他最大的悲哀。北齐王朝在短短的28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6位皇帝，这老高家这子孙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变态，他们是互相残杀，争斗不停。面对周围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温文尔雅的兰陵王就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兰陵王一向是谨小慎微，低调行事。邙山大捷之后，皇帝高湛赐给他20个美女，兰陵王只留下其中一个，怕的呀就是遭人嫉妒。后来他在河北、山东做行政长官， 家门口呢经常有送礼的人进进出出，老百姓见了呢也说三道四，说你瞧，哎，这兰陵王啊变成贪官了。兰陵王一个谋士就问说，王爷，您一向都洁身自好，现在为什么就变了？是不是担心树大招风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抹黑自个儿，求得自保啊？兰陵王听了之后是点了点头，手下又说，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吗？朝廷如果容不下你，反而会拿这些事儿来做文章，这样一来啊，您这处境可就更危险了。兰陵王连忙就问呢，说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这个谋士说道，依我看呀，您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正事儿了。从此兰陵王就装病在家休息。兰陵王是小心再小心，可是没想到还是撞到枪口上了。
1: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兰陵王虽然夹着尾巴做人，但架不住碰上了一帮如狼似虎的亲戚，他们互相残杀，争斗不停，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变态。兰陵王能在这夹缝之中求得生存吗？兰陵入阵的故事里还有多少风风雨雨？
0: 刚才我们说了，兰陵王小心再小心，没成想还是撞在枪口上了。叔叔高湛死了之后，不满十岁的高纬当了皇帝，成为历史上的北齐后主。这个小皇帝啊，也是出了名的是荒淫狠毒。有一次皇帝高纬和兰陵王在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呀，就说起了当年的邙山一战。高纬感慨地说当年你打仗的时候也是太拼命了，居然是冒险深入敌阵呢、啊、要是失败了，你这命都保不住啊。兰陵王一听啊，皇帝这是心疼自个儿，心头一热啊，激动地说了一句，哎，都是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呢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高纬一听这话，哎，立马不高兴了，心想谁和你一家子呀，你兰陵王只不过是一臣子，仗着自己打过几场胜仗，给点阳光你还就灿烂哈、啊、哦，难保还藏着夺权篡位的心思吧你。从此皇帝高纬对堂兄兰陵王就起了疑心，就动了杀心。事后啊，兰陵王觉得这话说的也不妥，也察觉到皇帝对他起了疑心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就更加的低调，韬光养晦，甚至故意呢给自个儿抹黑，就装出了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可是无论他再怎么小心，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命运。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悲剧呢？
1: 古曲悠扬，兰陵入阵为何远渡日本成为雅乐？呕心沥血，失传古曲如何重回故里成就传奇？
0: 北齐后主高纬16岁那年，有一天他派人去看望堂兄兰陵王，顺便送去了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啊？一杯毒酒。兰陵王痛苦地对妻子说呀，我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可真是苍天无眼呐。妻子说，你为什么不跟皇帝解释清楚呢？兰陵王摇了摇头，哎，他根本就不会见我，他知道这一次是必死无疑。这些年啊，奸臣当道，鼓动着皇帝把朝廷里面的忠臣良将就祸害得差不多了，现在终于是

高伟临死之前想起了对兰陵王所做下的事情，是后悔不已啊。然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北齐王朝的大厦呼啦啦就这样倒了。兰陵王死了，不过那只展现兰陵王征战场面的兰陵王入阵曲在民间流传下来，到了隋朝的时候列入了宫廷舞曲，每逢大小节日都会表演。到了唐朝，李隆基觉得呀，这个曲子不是正统的音乐，就禁止弹奏了。机缘巧合，兰陵王入阵曲被当时来唐朝的日本使者带回日本，在日本扎下了根儿。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的时候，都会反复地演奏这首曲子。直到今天，日本奈良元月十五的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的时候，兰陵王入阵曲依然是作为第一个独舞的表演节目。日本人就把它当作正统的雅乐，格外的珍视，这使得我们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工作者通过日本专家找回这支曲子，1992年9月在邯郸市文管人员的组织之下，日本奈良大学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演出兰陵王入阵曲，这支1000多年前的古战曲正式回归故里，就再一次的回荡在了邯郸大地。这正是俊朗英雄赴沙场，面具狰狞战马狂，功高盖主宫中死，墓碑高耸万人仰。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亭亭玉立，出自北齐书徐之才传，常常用来形容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的美女。当然啊，它也可以用来形容花草树木等植物形体挺拔。这个成语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要说到它的出处的时候啊，它却关系着一个帝王荒淫无度的往事。这个帝王就是高湛。高湛是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长得是英俊潇洒，从小就深得老爸的宠爱。五岁那年，高湛结了一门娃娃亲，这女孩啊是柔然族首领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这个柔然族啊是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和北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魏被分裂成东魏和西魏的形势之下，东魏政权支持起来的柔然王阿那穰想继续利用东魏的力量，东魏呢为了联合柔然钳制西魏，也想着和柔然王联盟。就这样，东魏丞相高欢决定让自个儿的儿子高湛和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联姻。这一年如如公主啊也只有五岁。
1: 如如公主到了中原，过着锦衣玉食的尊贵生活。公公高欢派了学识最好的先生担任一对小儿女的家庭教师，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得也不错，一块儿读书写字唱歌跳舞，

0: 今没过几年，如如公主突然去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高湛和如如公主朝夕相处了8年，这两个人都已经13岁了。正当东魏的皇帝打算让两个孩子圆房的时候，如如公主突然病倒了，这个病得还挺厉害。高家奏请天子，就请来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但是啊，如如公主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当时高湛的父亲高欢已经去世了，东魏皇帝袁善建就下诏把如如公主的遗体从陪都晋阳运到了邺城，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把她厚葬在了高欢的墓旁。1978年，河北省考古队就发现了如如公主的陵墓，这个墓葬啊是又大又豪华，墓室当中有15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主要就描绘了如如公主短暂的一生，以及她死后由羽人凤鸟引导升天的情景。现如今呢，这批珍贵文物都收藏在邯郸市博物馆，专家对壁画进行了仿造复原，大家如果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一睹如如公主墓壁画的风采。随葬品当中还有2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堪称是国宝。后人呢就推测，柔然族的可汗阿那穰，他想让如如公主出嫁之前为她填一些珍贵的嫁妆，所以呢就派出了一支商队去拜占庭帝国购置嫁妆了。那这些文物啊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如如公主去世这一年，高湛的哥哥高阳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让位，自个儿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高湛也就成了长广王。不过从这儿以后，这老高家就不再消停了，叔侄兄弟之间为了皇位闹得是不可开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成语亭亭玉立说的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担惊受怕，病皇帝为何装疯卖傻？大限将至，孝昭帝怎样禅让皇位？
1: 高阳当了皇帝，天天是吃喝玩乐，没过多久啊，就把自个儿给霍霍死了。他的儿子高音即位，高音当时年纪还小，只有14岁。高阳临死之前呢，就特意拜托弟弟高演和高湛，希望他们好好的扶持高音。高演表面上答应的痛快，可是高阳死了没多久，他就带着兵冲进皇宫，把侄子高音给废了，自个儿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3代皇帝。高演当了皇帝，儿子高百年就做了太子，他的弟弟高湛就做了右丞相。高演为政还算勤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的实事，可是他这心里头总有一个心结，担心自个儿死后弟弟高湛会像当年一样杀了儿子高百年，自个儿篡夺皇位。为了解决这个心结啊，高演想了一办法。什么办法啊？演戏。他每天是装疯卖傻，说哥哥高阳啊拿刀来找他报仇，每天呢他都大呼小叫，折腾得挺欢，那皇后就不得不找人来到皇宫来做法事来驱鬼。那高演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苦肉计？他为的呀就是告诉高湛别跟自个儿学杀害侄子迫害骨肉。高湛看了这出苦肉计啊，压根就没什么感觉，这高演自个儿也觉得演的没什么意思了。有这么一天，高演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去打猎去散心，这半路之上这马受到惊吓了，高演从马上是重重地摔了下来，摔断肋骨了。从此之后高演是一病不起，眼瞅着那身子骨就一天比一天差，人也没什么精气神了。高湛一看这高演快不行了，就赶紧的和同族侄儿高元海、高归燕就商量着准备密谋发兵篡位。可是他们在行动之前呢，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了一个凶，高湛没办法，就只好放弃了。眼看皇帝之位就要落到侄子高百年的手里头了，那高湛看在眼里头，急在心里头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最后发生了大的逆转。原来高演知道自个儿时日不多了，弟弟高湛是位高权重，野心勃勃， 此情此景和当年是惊人的相似。他爱子心切啊，无奈之下决定把皇位禅让给高湛，只求高湛能够高抬贵手，放过自己的儿子高百年。那高湛会不会遵照哥哥的遗愿，亭亭玉立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高演死了之后，24岁的高湛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这高湛比哥哥们呀是更凶残。对于这个人呢，这史书之上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正面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虽然他口头上答应哥哥会放过侄子高百年，这心里头呢却一直惦记着得要了那孩子的命。当时有一叫贾德胄的儒生，他教高百年练习书法。13、4岁这孩子高百年呢，无意当中就描写了几个赤字儿。那个时候这个赤字儿啊可是皇帝的专用字儿。高百年写了这几个字正可以套上以下犯上的罪名。要说这个贾德胄也挺缺德的，他藏起这几个描画的字儿，就偷偷的报告给了高湛。高湛啊就抓住这个借口传召高百年入宫。这高百年入宫之前就知道自个儿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就割下佩戴在身上的玉珏，就把这东西啊留给了妻子胡律师以示永别。高百年入宫之后，叔叔高湛让他写了几个赤字，然后拿这个字啊跟贾德胄拿来那个文字来一起对照，那结果当然是没有意外呀。高湛是当场下令让侍卫对侄子是拳打脚踢，就把个高百年打的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奄奄一息的高百年向高湛哀求说，请叔叔饶命啊，我愿意给叔叔当奴仆。高湛理都不理，亲手就给了高百年一刀，然后又一脚把他踢到水池子里头。高湛这时候还不罢休，他亲自看着手下把高百年埋在了后花园里头，这才算完了。高百年是一去不回，当噩耗传来，他的妻子胡律氏手里边握着那一块玉珏是不吃不喝，绝食而死。即便是他死了之后，人们也无法将玉珏从他手中取出来。后来他的父亲胡律光是亲自握着女儿的手，这手方才松开了。这一年胡律妃也才刚刚15岁。高湛是心狠手辣，但是啊他也有一个特别宠幸的人，这个人名叫何世开，以前只是一小官。高湛年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一种叫做卧槊的赌博游戏，而何世开呀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经常教高湛几招，相互之间就切磋交流，就因为这件事儿，那俩人成了好哥们了。何世开不仅擅长赌博，而且还善于察言观色，逢迎讨好，而且他又弹得一手好琵琶，所以说很得高湛的欢心。高湛当了皇帝之后，就把何世开招进宫中，留在身边做了一名高官。有这么一天，何世开对高湛就说了，说人生短暂，每过一天就离死啊就更近一天，陛下您正当盛年，那自然应该是及时行乐，国家啊你完全可以交给大臣和太子，何必辛苦自个儿呢？高湛一听这对啊，正中下怀，干脆就不理政事，每3、4天才上一次朝，上朝之后也是象征性的在这个奏折上画画圈，然后呢全权交给何世开处理，自个儿呢只管去玩乐。
0: 高湛贪图享乐，贪恋美色，他的后宫有不少女人，还惦记着亭亭玉立的嫂子李祖娥。可怜的李祖娥红颜薄命，她会遭遇命运怎样的捉弄，又要经历怎样的人生呢？
1: 李祖娥住在邺城昭信宫，高湛就经常找借口去骚扰他，碍于叔嫂的名分，这李祖娥呀就极力拒绝高湛的非分要求。那高湛见软的不行啊，就来硬的，威胁他说，你敢不从我，还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了？哎呦，这话哎呀是一下就戳到了李祖娥的死穴上了。她的丈夫大儿子都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小儿子高绍德， 这个孩子那可是他命根子，也更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那要没了儿子呀，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只好是委曲求全。没过多久，李祖娥就怀孕了。这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祖娥是感到很羞耻啊，他就不敢出宫门一步，也不许外人入宫。那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母亲，就去昭信宫看望母亲。等走到门口啊，哎，却吃了闭门羹了。他也是听说了母亲跟叔叔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痛苦的就说：“说母亲呢，你不知廉耻啊！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你才不敢见我这个亲儿子呀。”李祖娥在屋里边听见儿子的埋怨，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哎，这样的事情啊，是闹剧，也是惨剧。那后面的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
0: 亭亭玉立，李祖娥红颜命薄，如何遭遇灾祸？酒色无度，武成帝荒唐度日，如何一命呜呼？
1: 经历了十月怀胎，高湛和李祖娥的女儿出生了。那在李祖娥的眼里头，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孽种，也更是她一辈子的耻辱。所以这孩子一出生，李祖娥就一狠心把这孩子给掐死了。高湛一听说女儿死了，马上叫人就把高绍德给押了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吼道：说你敢杀我的女儿，哼，那我就杀你儿子。李祖娥跪下求他呀，就这么求也没能救回儿子的性命。这一位可怜的女人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高湛听着李祖娥的哭声，这火气就更大了。他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李祖娥，直把他打的是血肉模糊，昏死了过去。就这还不解气，高湛又叫人把李祖娥装进麻袋，丢进水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看她实在是可怜，就给她上了点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寺院。李祖娥看破红尘，干脆出家为尼。从这儿之后，高湛的生活是更加的放纵，他把皇位让给儿子高伟，就做起太上皇了，每天是沉浸在酒色当中，害了江山社稷，同时也害了自个儿的身体。有这么一天，高湛把御医徐之才请进宫，告诉他说呀，自个儿食欲不好，身体虚弱，精神恍惚，而且经常看到眼前有那么一个五颜六色的物体，离近一看呢，哎，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貌女子，可是离地面足有好几丈高。过了一会儿呢，哎，又变成了观音菩萨。御医给他号脉诊断，说呀，您这是肝肾虚亏导致的症状。于是他就给高湛煎熬了一剂滋补的汤药。高湛服药之后，眼前的幻觉消失了，他立刻感觉是神清目爽，又喝了几回药，这病就痊愈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话说的就是高湛那种死不改悔的人。他是刚刚恢复了健康，就又继续沉迷酒色，所以这病就常常的复发。他一发病就派人去请徐之才，徐之才是又用针又用药，马上就见好。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高湛病情逐渐就稳定了，就没有再犯。徐之才也因为治病有功，升任了刺史，派到外地去做官了。可是谁曾想啊，徐之才刚走没多久，高湛又因为是纵欲过度再次犯病。朝中派快马去接徐之才，还没等徐之才赶到呢，高湛呢一命呜呼。这个时候他只有32岁。这正是结盟定下娃娃亲，两小无猜情意真，公主早亡性情变，荒阴残暴变昏君。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这脑满呢，指的是肥头大耳；肠肥呢，就是形容大腹便便。成语脑满肠肥，哎，说的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这个成语出自《北齐书》。这故事呢，说的是琅琊王高演在邺城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到后来呢，大将军胡律光拉着他的手向皇帝高纬认错去，还帮他求情说，高演啊，年纪小，脑满肠肥，举动轻率，长大以后啊就懂事了，希望您呢能够原谅他的罪过。这就是成语脑满肠肥的出处。胡律光用脑满肠肥为高演开脱，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吃饱不饿就没有头脑的孩子，请皇帝呢不要追究他的过错。那事实上高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呢，高演九岁封王，十一二岁权倾朝野，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权臣。关于他的故事，咱们要从头说起。高演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的第三个儿子，生母为胡太后，他跟哥哥高纬呢是同胞兄弟，这哥俩只差两岁，他们一块儿在邺城皇宫中长大。高演从小是聪明可爱，深受父亲的宠爱，他九岁被封为东平王，随后是一路飙升，当上了御史中丞、尚书令和大将军，就成为了手握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话说公元565年3月，天上有彗星出现，太史官说这个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应当有新皇帝出现。那高湛呢，为了顺应天象，在4月24号就把皇位禅让给九岁的太子高纬，表面上是退居二线，成为享清福的太上皇帝，实际上呢，依然是死死地操控着朝中大权。父皇退位，哥哥当了皇帝，这样一来呢，小小年纪的高演也就找到了发挥本领的舞台。他是经常代替父皇在邺城皇宫的含光殿办公，由于他年少老成，处事果断，那些王公大臣见了他都畏惧三分。每次父皇外出，他都去送别，这一路上学到了很多从政的经验。高湛到并州的那段日子，他还让高演留守邺城办理政务。高湛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封他为御史中丞，甚至啊是为他恢复了北魏的一项礼仪。按照北魏原来的礼仪规定，忠诚外出的时候，1000步的范围之内要实行戒严，不准行人通过，就连那王公大臣也得停下车，卸下牛，把车辕放在地上，等忠诚通过之后才能放行。要谁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啊，就会遭到忠诚侍卫的毒打。不过从洛阳迁都到邺城之后，这种仪式呢已经废除了。现如今高湛为了哄儿子开心，竟然下令恢复这样的制度，可见啊他对高演的宠爱。
1: 有了高湛的提拔和扶持，高演刚刚十一二岁就已经成了北齐的权臣。他小小年纪就气焰嚣张，甚至连自己的皇帝哥哥也不放在眼里，这又为日后埋下了怎样的祸患呢？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高演有父亲罩着宠着，慢慢的就越来越傲气，就连皇帝哥哥高纬也不当一回事了。有这么一次，他在高纬居住的南宫啊，看到冰镇的新鲜李子，回来之后怒气冲冲的就说，我哥哥屋里有李子，我为什么没有啊？那从此之后，凡是高纬宫中有的东西也必须再给高演配备一份。

0: 否则的话，分发物品的官员和工匠就要受到处罚。高衍生性威猛，说话呢喜欢高声大嗓，日子长了就得了咽喉炎。医治的时候啊，需要进行针刺。当大夫把这长针刺入他的喉咙的时候啊，高衍是眉头不皱，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很有男子汉的气概。高湛看到这种场景，就非常佩服儿子的毅力。高衍对自个儿的定力也很得意，没事就对父亲说：“说我哥哥呀，太软弱，怎么能统领朝廷呢？”这言外之意啊，就是自己当皇帝那更合适。一来二去，这高湛就动了心思了，他想着要废掉高伟，改立高衍当皇帝。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众位大臣的反对，那只好作罢呗。不久之后，高湛驾崩，高伟亲政，他对弟弟高衍呢还算是不错，封他为琅琊王，后来又拜大司马。这一年高衍才12岁。要说高衍的生活也挺舒心的，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政变？脑满肠肥这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1: 阴险狡诈，何世开如何挑拨兄弟关系？胆大包天，琅琊王怎样发动宫廷政变？
0: 说起邺城这场政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就是高伟的宠臣何世开。当初正是因为何世开帮着高伟说话，才让他坐上了皇帝宝座，所以高伟对这个臣子是非常的器重。除了皇帝的宠臣，何世开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胡太后的情人。早在高湛还在世的时候，这个何世开啊就跟胡太后勾搭成奸。现如今何世开更是仗着自个儿受宠，在宫里边那是专横跋扈。皇帝高伟对这事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高衍不能忍，自个儿的母亲整天跟何世开黏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脸上无光，火冒三丈。有一回啊，何世开为自个儿修建了奢侈豪华的宅院，高衍就借这个机会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你别看高衍才十几岁，可是他呀目光炯炯有神，脸上也是一副凶相，吓得何世开是心惊胆战。从那儿之后，何世开对高衍就怀恨在心，他就常常在皇帝高伟的耳朵边上吹风，他就挑拨兄弟俩这关系。很快的，高伟就对高衍存了戒心了，就要求他从皇室搬出去，让他住到北城那边，让他是每5天朝拜一次天子，还是不能每天跟母亲胡太后见面。此后呢，又一再的剥夺他的权利。眼瞅着皇帝一点点的疏远自个儿，高衍明白这都是因为何世开从中挑拨。何世开遭了高衍的恨，这事儿啊确实挺危险的。那高衍的复仇计划将如何展开呢？高衍想要除掉何世开，那得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姨父吏部尚书冯子琮，想让姨父帮忙除掉那个眼中钉。冯子琮啊早就看何世开不顺眼，他跟高衍是一拍即合，甚至打算废掉高伟，扶持高衍当皇帝。于是他让手下人写了一封弹劾何世开的奏折，就罗列了很多罪名，请求皇上批准法办。他把这个奏折和其他的奏折掺和在一起送到高伟面前。这个小皇帝高伟啊不学无术，他就知道在这奏折上画圈，而且是从来不细看上面的内容。那这回啊也是如此，他拿起笔就在上面批示同意了。靠着这份奏折，冯子琮骗过了朝廷领军，在神兽门下布下了天罗地网。第二天早晨，何世开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他来到神兽门前，领军走上前就对他说了，说今天啊有一件大好事，皇上有令请你去御史台议事。这何世开一向被宠惯了，压根没想到这是高衍布置的陷阱。他刚刚踏入神兽门就被抓起来了。高衍怕夜长梦多呀，直接在御史台杀死了何世开，又带人 抄了他的家。
1: 高演杀了何世开，出了一口气。可是那何世开是皇帝高伟的宠臣，无缘无故的死了，皇帝必定会追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吧。一场动乱就要兴起，高伟又将如何应对？脑满肠肥的成语故事又要怎样继续呢？
0: 高演率领3000多军士来到了皇帝高伟住处之外的千秋门，这高伟这时候就吓坏了，他是接连派大臣召见高演，哎，谁说什么都说不通。高伟这时候没主意了，就向胡太后哭诉说，如果有缘呐，咱们母子俩今后还可以相见，如果无缘的话，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胡太后听了以后是心如刀割，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她怎么能忍心看着这俩儿子骨肉相残呢？这个时候啊，胡太后想到了自个儿的亲家大将军胡律光，他在朝廷当中威望很高，也许只有他能化解这场宫廷政变。胡太后把这想法一说，高伟是急忙派人去请胡律光入宫救驾。胡律光听说何世开被高演杀了，拍着手掌是哈哈大笑啊，说到底是奉子龙孙呐，果然是不同凡响啊。他入宫以后发现高伟调集400军士准备出战，就连忙上前劝阻说高演是个小孩子，一时受人蛊惑，哎，成不了大事儿。要真要交起手来啊，反而容易激起内乱，皇上不如亲自去千秋门，高演要是见了您啊，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有胡律光坐镇，高伟的胆子就大起来了，随着他来到千秋门。高演的部下看到高伟和胡律光一同前来，吓得是纷纷逃散。高伟在御桥上勒住马缰，高声呼喊高演的名字，高演这时候也有点怕了，就迟疑着不敢上前。胡律光走上前抓住高演的手，把他拉到了高伟跟前，就让他跟皇帝谢罪。这个时候他就自个儿笑着说天子的弟弟杀了个奴才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何必惊慌啊。高演呐，年纪还小，终日肠肥脑满，养尊处优，哎，做事鲁莽，长大以后就懂事了，哎，还请皇上啊宽恕他。这就是成语脑满肠肥的出处。高演也明白这次这事情闹大了，就只能乖乖地向哥哥请罪。高伟顺势就抽出弟弟身上的佩刀，象征性的用刀柄在弟弟头上敲了几下，气儿消了之后就放走了弟弟。高伟肯原谅自个儿的兄弟，但是不代表他会原谅那些跟着兄弟造反的人。他用弓箭射死了高演的手下，斩首示众，暴尸街头，甚至呢还想把所有参加内乱的文武官员全都杀掉。多亏了胡律光在一旁劝诫，说这些人可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要全杀了恐怕是人心不安。听到这些，高伟这才罢手。那么脑满肠肥这故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琅琊王高演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1: 防不胜防，骨肉相残，引发何种祸端？脑满肠肥，成语故事留下多少启迪？
0: 这高演啊，小小年纪就敢诛杀大臣，发起政变，这一切让高伟心惊胆战。他想着除掉弟弟，可是呢又拿不定主意，就把大臣祖挺接入宫中，问他该怎么办。祖挺是一老油条，他就给高伟讲述了两个兄弟相杀的故事，暗示他呀，古有先例，高演不除，你皇帝这宝座不会坐稳。高伟这才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手足兄弟。就在那次宫变之后，胡太后担心高演被杀，就把他关在自个儿的宫中，每天呀，吃的喝的都得亲自品尝，没错，就是要确定没有毒才敢给他吃。就算胡太后再怎么小心，那也有着道的一天。 这一天呢，高伟对胡太后说，明天早晨呢，我想跟弟弟一块儿去叫拜打猎，早点出发，早点回来。这胡太后竟然稀里糊涂就答应了。第二天凌晨，胡太后还在睡梦之中呢，高演就被高伟的卫士领出宫门。刚走到永巷，就遇到了皇帝的御用杀手刘桃枝。这高演想逃跑啊，却是被刘桃枝紧紧抓住，于是他就大声呼喊，让我见母后，见哥哥。刘桃枝呢，根本不理睬，把他双手反绑起来，还用衣袖堵住他的嘴巴，然后又用袍子蒙住他的头，一路背到了大明宫。高演又是乱蹬又是乱踢，结果就又是被刘桃枝一阵乱打，最后被杀。这个时候高演年仅14岁。事后呢，高伟派人把弟弟的死讯通知了胡太后。胡太后早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她到掩埋高演的地方痛哭，哭了才几声就被人强行的送回宫殿了。第二年的三月，高伟才把弟弟埋葬在邺城西郊，赠谥号为楚公哀帝，这目的啊，就是为了宽慰太后。当初高演呢，还有四个遗腹子，出生后几个月就都被一一处死了。这么看来啊，成语脑满肠肥跟故事的主人公高演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呢，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确有那么一些花天酒地、酒足饭饱的混世者，脑满肠肥这个成语就非常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这正是小小少年志向坚，代父行政操皇权，一朝斩杀何世开，他日身死惹祸端。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 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

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它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儿。”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
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的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
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

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占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高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高。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高。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喝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高。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高，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高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

0: 回事儿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它，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 那么他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的，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老伯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啊啊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八九个月这样的。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子。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十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十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儿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是。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说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
0: 看看。太好。
2: 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是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也没那么难受了。
0: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是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儿咳不出来。
0: 对，黏在那儿。 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
2: 对对对，
0: 能够理解。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0: 那可不是，您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2: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我这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0: 没错。
2: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0: 你看看多严重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2: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 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0: 嗯。
2: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3: 啊啊啊！
2: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3: 啊，
2: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3: 啊，
2: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3: 啊
2: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2: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反正再就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0: 嗯，
2: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3: 啊，你看看多快
2: 啊、
3: 嗯！
2: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3: 你看
2: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0: 嗯，
2: 哎，精神也挺好，嗯，
3: 对，
2: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0: 嗯，
2: 哎，
0: 您看多好啊，
2: 那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只好不坏呢，
3: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它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
3: 这
2: 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0: 嗯嗯嗯。
2: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嘛也不好检查。
3: 啊。
2: 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
3: 啊！
2: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
3: 啊，
2: 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3: 你看看
2: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0: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它，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0: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好，谈到这儿，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啊，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0: 好，
4: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就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
0: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4: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又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做什么三四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睡不着了。
0: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4: 对。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睡醒了以后啊，刚才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你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吧，以前。
4: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
0: 啊，
4: 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
0: 啊，
4: 他就能看着了。
0: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
4: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就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这么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0: 那
4: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0: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4: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一天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0: 你看
4: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4: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0: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4: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5: 是是是，
4: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衲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好，好，
4: 好，再见，哎，
5: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0: 嗯，
6: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这个病 啊也是累出来的。
0: 嗯，
6: 这不是4-5年以前吧？
0: 啊，
6: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搓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搓啥呀？不行啊，我不搓，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1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着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0: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6: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0: 我知道。
6: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0: 那当然了，
6: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0: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啊，是不是？
6: 这2年嘛，成天往厕所跑， 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0: 嗯，
6: 说心里话，真叫动得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0: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6: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哎，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哎，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0: 胡
6: 家老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0: 啊，太好了、
6: 哎、
0: 啊！
6: 嗯，
0: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6: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0: 啊、
6: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0: 嗯。难得的机会、
6: 嗯、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疼痛减轻了、
0: 啊、
6: 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
0: 嗯、
6: 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0: 就是病好了、
6: 啊、
0: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6: 嗯，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0: 啊、
6: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
0: 啊、
6: 先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
6: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0: 嗯、
6: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0: 嗯、
6: 啊，
0: 嗯，
6: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0: 嗯、
6: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0: 啊、
6: 还能回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6: 哎、现在呀是活动自如了。
0: 嗯嗯，太好了。
6: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0: 你看，
6: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0: 就是。
6: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0: 啊、
6: 我让他用勺吃。
0: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6: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呀、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0: 嗯、
6: 哎，就是我就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0: 啊、
6: 现在用的挺好啊，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特别快，也非常好、
6: 嗯、
0: 是不是、啊、嗯
6: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
0: 啊、
6: 从卧室哎，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0: 啊、
6: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嗯、啊，那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0: 恢复的相当快。
6: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0: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6: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
0: 啊、
6: 老跟你闹别扭啊、
0: 嗯、
6: 吵吵啊，哎，现在好了、
0: 啊、
6: 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
0: 啊、
6: 不吵吵了，
0: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6: 啊、是，
0: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6: 嗯、
0: 是不是、
6: 嗯、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高都半年了、嗯、哎，他那个手
0: 啊
6: 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出门走走啥的、
0: 啊、
6: 也行，反正嘛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0: 嗯、
6: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0: 啊、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6: 嗯
0: 嗯，
6: 还有胡老
0: 啊、
6: 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0: 啊，前列腺肥大，嗯。
6: 啊，对呀、啊，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0: 嗯、
6: 也快了。
0: 啊、
6: 现在呀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0: 啊。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
3: 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嗯，对，
3: 这是很难得的。
5: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3: 嗯嗯嗯嗯。
5: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
3: 啊、
5: 真的，
3: 就是、
5: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3: 嗯、
5: 啊。
3: 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5: 嗯，不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3: 嗯、
5: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那可不是。
5: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
3: 啊、
5: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3: 啊、那可不是嘛。
5: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
3: 嗯、
5: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
3: 啊、
5: 也都特别高兴啊。
3: 当然了、
5: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
3: 哎、
5: 啊，
3: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5: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哎、
5: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啊、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哎、太感谢您了，
3: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呢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他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
5: 嗯、
3: 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
5: 嗯、
3: 老朋友。
5: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
3: 哎、
5: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3: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再见。
3: 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其中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清晨，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

0: 好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戏韵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1: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19: 什么病？重不重？
1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明目四神丸。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六经辩证对脑血管痉挛的预防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从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5年我国基本医疗药品目录将继续调整，把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在发布会上表示，立足15发展新阶段，我国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强监管、扩供给，全方位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网。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2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2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近期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既有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监管新挑战，也有传统流通环节中老问题的顽固复发，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仍存在薄弱环节。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为新时代食品安全治理锚定了方向。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一批新政相继落地，也推动了制度体系进一步细化完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近期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研究，他们构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分子相互作用机制图谱，揭示了数百个风险基因如何在少数蛋白质网络上汇聚，为开发针对多种遗传性自闭症的精准疗法提供了新蓝图。长期以来，白血病被贴上了不治之症的标签，一旦确诊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常陷入绝望。白血病呢，还有不治之症这样的说法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随着现代医学诊疗技术不断的迭代升级，白血病早已经实现了可治可控，多数可治愈。近期电解质水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会的委员阮光峰介绍，电解质水 本质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热捧，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需求。夏季高温，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电解质。单纯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电解质的浓度，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肌肉酸软等不适。中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明目四神丸。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眼部疲劳是很多现代人应该重视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啊，一些手机数码产品的广泛的使用，给很多人增加了眼部的疲劳。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这味中药能给疲劳的眼睛增添能量。说起来啊，这味中药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是枸杞。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的古人就发现了枸杞有明目的功效。在医书里是这样说，肝开窍于目，黑水神光属肾，二脏之阴气增益，则目自明矣。这个枸杞呢，就可以滋补肝肾，以此来达到明目的功效。在中药里头有一个中药叫明眼子的，其实啊就是枸杞。枸杞性平，日常食用也是不错的。比如南宋的时候，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文采很好。陆游啊，在上了年纪以后就遇到了一件难事儿，写不了文章了。不是陆游江郎才尽了，而是他眼睛的问题，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后来啊，陆游就经常用枸杞煮粥吃，这段经历啊也被他写进了自己的诗里。雪霁毛堂钟磬清，晨摘枸杞一杯羹。枸杞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泡水喝，平时啊用眼比较多的人，不妨在案头备上一杯枸杞菊花茶，能够有效地缓解眼部的疲劳。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啊可以取枸杞、菊花、炙甘草各五克，用沸水冲泡即可。这是清代的名医陆定甫的经验，在今天来讲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大家啊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但是在这背后啊还有一些被忽略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说到枸杞子，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它是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食材。一般枸杞啊分为中华枸杞与宁夏枸杞等，人们日常食用和药用的枸杞子多为宁夏枸杞的果实。宁夏枸杞是唯一载入2010年版中国药典的品种。在中国古代，枸杞可是神药一般的存在啊。据古代的医书中记载，枸杞不仅能明目健体，还能补肾壮阳。在现代，枸杞子被卫生部列为药食两用的品种。枸杞子可以加工成各种的食品、饮料、保健品、保健酒等等。这个枸杞子中含有胡萝卜素、甜菜碱、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和钙、磷、铁等等，具有以下的功效。第一，就是扶正固本，生精补髓，滋阴补肾，益气安神，强身健体，补肾益精，养肝明目，润肺生津。第二，就是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可以补气强精，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第三，就是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再生。第四，历代的医家治疗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引起的视物昏花和夜盲症，常常使用这个枸杞子。比如著名的方剂杞菊地黄丸，就是以枸杞子为主要的药物。民间啊也经常用枸杞子治疗慢性眼病，比如枸杞蒸蛋就是民间当中简便有效的食疗方。枸杞味甘性平，归肝肾肺经，滋润气和，可升可降。枸杞全身都是宝。明代大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春采枸杞叶，名天经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所以啊，这枸杞的叶、花、根也是上等的美食补品。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大医李时珍都有哪些心得体会。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明目四神丸，这个方子听说过的人可能就寥寥无几了，但是它的确是个值得我们了解的好方子。明目四神丸的组成是这样，枸杞

0: 精血在肝气的推动之下上到眼睛。另外，这个穿链子啊，还能清肝火，肝火反映到眼睛，就会有红肿疼痛、干涩的表现。小茴香温阳散寒，蜀椒退两目一膜。这一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上长了一层遮挡视线的薄膜。今天说的这个明目四神丸是和那些肾阴阳两虚引起的眼目昏花。具体的做法是把以上我们刚刚说的药材打成粉，炼蜜为丸。这个过程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取蜂蜜适量放到锅里煮，然后注意搅拌以免糊锅。煮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舀一小勺蜂蜜，把它滴到水里，如果是化开了，说明它的火候不够，还不足以成型。当这个蜜啊滴到水里，好像是一颗小珠子，聚而不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了。把蜂蜜和药粉混匀搓成丸子，搓多大呢？以黄豆为参考，一颗啊大概有黄豆那么大，每次吃五颗，每天三次。最后呢，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能给疲劳的眼睛增添能量的中药枸杞以及李时珍的方子明目四神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养性
9: 会生活，
1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
11: 老中
8: 谈养生
11: 谈。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脑血管痉挛啊，是指脑血管受到的异常刺激，不管是血栓还是其他因素

0: 素导致的血管异常的痉挛，导致血管收缩，血液运输能力减低，出现相应的症状，缺血以及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常见的是能看到的器质性的，可能很多人是膜下出血的患者，由于出血以后血管受到强烈的刺激和广泛的痉挛，相应的出现一些缺血的症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您在这个时候呢又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这样的痉挛性的头疼啊。我不知道您在门诊上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是临床非常常见的病症啊。尤其是现在冬天到了，你看尤其现在快速的降温是吧，
0: 是
1: 快速降温以后呢，这种发烧啊咳嗽啊，尤其是头疼类的病哈，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还有这种特质，在咱们中医就叫寒邪比较重。人这个身体能生存能发展，就是人这个人身呢它能正常运转，脏腑能正常运转，人的思维方式能正常运转，是靠阳气的充养。咱们元气充养了全身以后，它才能运转你这个身体。阳气是什么？就是热气。但是到了从秋天以后就开始收，到了冬天呢开始闭藏。尤其到了现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降温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段啊，就是这个天地之间是一种寒气在主事儿。寒的意思啊，你不要把大家也不要把寒字儿这个把它当成敌人。其实天地是有六气的，风寒暑湿燥火，就得有这个六气的这个协同的运转，才有咱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哈。这个寒气是必然要有的，如果没有这个收引的力量，没有这个收藏闭藏的这种力量，那人身也是不行的。也就是寒气是正常的，叫正气，是六气当中的一个正气。但是呢，如果寒过了或者该寒不寒，或者寒的太过了，就变成邪了，叫寒邪，就变成寒邪了。那这个邪气呢，那是对咱们这个阳气的通行啊，对阳气的运行啊，是有不良的影响的。就像你比方说咱们的气血啊，在你的经脉当中运行，脏腑当中运行，它是一个定的速率。到了冬天它该收引，就是这个气血运行的时候，它应该有个拥堵它的力量，有个收引它的力量，有个边界是吧，它才能在这个经脉当中运行。如果你这个收引的这个力量，闭塞的这个力量太强了，那你就闭塞住了气血的运行，那气血运行就不好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在西医里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叫这个血管痉挛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哈。那西医认为呢，是天气寒冷，血管这个收缩痉挛是吧，然后造成头疼。在中医里面就是寒邪太重了，收引的力量堵塞的力量太强了。寒性收引嘛是吧，然后你的气血足的人还能通行开，也就是年轻人还能安然度过，但是年龄大的人这个他本来阳气就比较薄弱，他通行的力量就比较差是吧，然后如果外边的寒邪一压制，它就更通行不开了。那相当于是，就这个血管的收缩的力量，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收引的这力量啊。
0: 对。
1: 那通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阳气通行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如果不能协调的话，那它就收引的力量它再强了，那就相当于是痉挛嘛，是吧？就收缩了嘛。
0: 嗯。
1: 块了是吧？抽抽了。所以这种力量，那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寒的一种力量啊。
0: 动态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但是这个寒邪分析出来了，就是头疼的原因是因为人体受寒了，或者寒邪收引的力量太强了，阳气通行不了，也就是不通了是吧。不通了，那有一些地方呢气血就容养不了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就出现着不通则痛，或者叫不容则痛。不容呢就是这个地方得不到营养，它就在那儿虚疼。
0: 嗯
1: 啊，这个就出现了这种头疼哈。那具体辩证的话，咱们并没有说一个中医哈，这个思维跟西医不一样。比方说咱们西医治疗的头疼，那你可能我头疼了，那怎么办？吃去疼片儿，啊，就用一个去疼的止疼的一个东西，
0: 布洛芬，
1: 对，压制住你神经，
0: 嗯，
1: 然后你就不知道疼了，是吧？但实际上并没有把病去掉，只是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了一下。
0: 但病根还在，它只是症状消失了哈。
1: 对，并没有这个去掉这个病。很多咱们西医的手术治疗是手术治疗啊，或者一些针对症状消症状的一些那个药物啊是有效的。
0: 嗯。
1: 但是呢，并没有把这个病去掉，很多时候是在掩耳盗铃。你比方说我牙疼，咱们很多时候你牙疼了以后怎么办？是不是把神经烧了？那神经烧了，你造成是因为有造成牙疼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存在。所以这个比方说牙周发炎了或者牙周什么问题了，然后这个神经呢收到这个信号了，告诉你这儿疼，那你的身体呢它会调动气血到这儿去修复它，或者去治理它，然后就好了，就不疼了。但如果你牙疼你就直接烧神经，那相当是把这个就是说没有把病治了，但是呢你把这个报信的这个人杀了。
0: 嗯
1: 啊，那虽然是当时不疼了，但是你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你这个地方就坏了，
0: 哦，
1: 坏透了，是吧？他的病呢，会从浅入深，就会坏得越深、越透、越来越重。所以咱们治疗的时候，尽量呢还是要什么叫治病求本。你要知道这个一个问题，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然后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去解决。解决了以后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不能老是掩耳盗铃，或者老是掩盖症状，是吧？去简单的吃点止疼药啊什么的就行了。老年人头痛的很多哈，现在呢这个青壮年头疼的也不少，因为现代人普遍的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了以后，这个就容易头疼，比方或者是脑力劳动多的人，
0: 对，用脑过度，
1: 或者是对气血这个弱的人，为什么老头疼啊？因为你看头在人身上是最上部，
0: 对，
1: 最上边顶上是吧？那你气血它要从里到外的去通行，去周转，那你最上头最外边这个地方呢是相对来说是高处，它是最不好到达的，那你这个地方有可能就失去荣养，所以它就容易疼。但老年人他更容易出现这种头疼哈，很多临床见过很多老人呢来就是头疼了就干什么呀？头疼了就吃点止疼片，或者是就感觉自己中风了，然后吃点感冒胶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药，那都是一些叫什么呀？就是对症消一下症状，然后这个其实是埋下了很多隐患的哈。咱们后边接着说。那咱们从六经辩证来分析的话，那头疼怎么治疗呢？实际上啊，不管头疼只是咱们的一个病，或者说叫一个症状，我们中医接诊了一个患者以后，不是只看他这一个头疼，然后就有一个方子或者一个什么方法去对治它，就能一对一的去治这个头疼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像止疼片一样一吃你就这个止疼片能治你所有的头疼，所有类型的头疼，不是这样的。万病不离六经，你所有的人身上出现的这个症状你都可以归经，然后去辨证是辨在哪条经，是哪个症，然后就有相应的针啊、灸啊、药啊去对症处理，这样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具体怎么变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啊，是相对来说偏专业一些哈，大家就这个听。然后呢，后边呢给大家举几个案例。我们接诊头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光看这个患者一说头疼啊，你就有个方子去对头疼，不是的，咱要具体的分辨啊，看这个患者他头疼的位置。头疼的性质，还有它的一些伴随症状，综合来分析判断的。
0: 对，
1: 这个所以是不是说你电话里给我一说就头疼，微信里给我说头疼，我方子就能开出来的？是开不出来的，我得具体的见人见脉，然后具体分析你头疼的位置啊、性质啊、伴随症状啊，我们来辨证。我举个例子哈，你比方说这个同样是头疼，主诉都是头疼，但是。咱们医生要问的时候还要问哪个位置疼，你看整个头颅，那头整个人的头有九块骨头啊，包起来这个头整个这个头呢 按照咱们这个经脉的循行来讲，它不同的部位疼是这个代表它不同的意义的。
0: 嗯，
1: 你比方说有的人呢是后头疼，这个时候后头是哪儿啊？后头就是咱们的足太阳膀胱经。
0: 对，膀胱经
1: 啊，因为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啊，不光是后头啊，整个头疼往往很多时候跟太阳有关。
0: 嗯，
1: 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它在循脉经脉循行的时候呢，是起云部内眦，就是内眼角的上方啊，经文穴这个位置。
0: 嗯，
1: 上额交边，上额就是往上呢两条嘛，额有两条，上额通穿过额头，然后到达头顶，然后呢，其支者从边入络脑，环出别下项，也就是它有个支脉，到了头顶了以后，分出来了两条，一条呢从边顶就最高处哈，入络脑，往里头联络着你这个整个脑子，然后从后脑勺这个地方出来，就风池穴这个地方出来。
0: 嗯，
1: 所以呢，你看这个，另外其支者从边至耳上角，另外还有一条支脉呢，从头顶然后到你的耳上角，就是耳尖那个位置，耳尖刺穴，耳尖那个位置啊。你看整个膀胱经是过整个头的，从睛明上额头，上头顶，然后入络脑，然后环出别下项，就从风池出来。另外一个从边顶到耳上角，它是不是整个头它都过呀？
0: 嗯，
1: 所以往往人感冒了以后啊，太阳病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条文，第一个条文就是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无寒，就说这个太阳病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头疼，满脑袋疼，或者后脑勺疼，或者是哪个位置疼啊。但是在现在呢，就是你要问的，如果他是头疼说不太清，不是具体的位置，或者是比方说明显的后脑勺疼，那这就是太阳头疼，因为它疼的位置压在这条经上，是吧？那所以呢，它就是你可以初步判断是太阳的头疼。阳明的头疼呢是什么疼呢？阳明经呢是过这个足阳明胃经哈，它在面部的循行是上耳前过客主人寻法剂治额颅，上耳前就耳朵前边，上耳前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儿？就是太阳穴。
0: 嗯，
1: 为什么叫客主人呢？咱们人身体有个真主人，有个客人，就是真主人和客主人，客主人的意思也是假主人的意思哈，就咱们人身有一个真主人，但是咱们都不认识，也就是运转主宰你这个身体的是有个真主人的，是谁呀？就是元气。但是呢，你是看不见摸不着，你也不知道，是吧？咱们往往认为你的头脑思维在支配着你这个身体，是你的主人，是吧？这个客主人太阳穴里边是大脑啊，是吧？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古代修行家呢，或者是这些医圣呢，就这个就叫给他起名叫客主人，客主人就是太阳穴这个位置啊，鬓角，沿着鬓角这个位置，过客主人寻法剂，就沿着那个法剂线治额颅，额就是前额，颅就是咱们前囟门这个位置，所以你看足阳明经是不是也过头部啊？
0: 对，
1: 过前额，过囟部啊，过这个地方，过也过太阳穴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往往是阳明经头疼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前额疼、眉棱骨疼，就是这个眉骨疼，
0: 嗯，
1: 前额疼，尤其是前额这地方发闷啊，有这种的这个疼痛的哈。你好多胃病的人，脾胃虚弱、胃不舒服的人呢，他的前额这个地方是闷乎乎的，是不舒服的，那你就知道了，你是脾胃的虚弱，是吧？因为这条经脉虚了，所以这个经脉得不到荣养，它这个经脉循行所过的地方呢，就会出现空虚。这是阳明经。少阳经的头疼是哪儿？是侧头，因为少阳经手足少阳经都是过侧头，足少阳经起于目锐眦，就是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它是不是沿这个角比较锐利一点，是吧？内眼角是比较圆润一点。
0: 嗯，
1: 内眼角叫目内眦，外眼角就叫目锐眦。锐利的锐，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上抵头角到这个头围穴头角这个位置，然后再画两这个分布在这个人的头的侧边，两边对称的哈。
0: 对，
1: 这就是少阳经。所以往往这个人，这个侧头疼的时候，一边这个侧偏头疼，或者是太阳穴疼，或者是两边都疼，那往往咱们这个时候就能判断了，他是少阳头疼。这是三阳经的头疼。三阴经的头疼呢，因为阴经哈，除了厥阴经过头顶，它这个经脉循行叫循喉咙之后上入夯嗓， 连木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也就是这个厥阴经上出额与督脉会于颠顶，在头顶这个位置。所以厥阴的头疼往往是头顶疼，空疼，那种头顶疼。这是咱们一判断就判断它是厥阴疼，厥阴的头疼。但是太阴和少阴的疼呢，它不是说具体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阴经太阴经和少阴经它没有一条经脉直接上头，
0: 对，
1: 它是通过这个十二经，咱们人体讲十二经脉，另外还有十二经别，经别的意思就是从十二经脉分出来的，它分出来的这个分布于胸腹啊、头部啊，能够沟通表里两经，加强那个脏腑啊和外界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叫经别哈、啊，他们这个更专业了啊，就有出入离合的这种关系，就是这个太阴经和足太阴经和足少阴经不直接上头，没有经脉直接上头，它是通过和它相表里的那个经来上头的。你比方太阴经和谁相表里啊？和阳明经，少阴经和太阳经，相表里，就是一个主外一个主里，它这样通过就间接的上头的。所以呢，它在头部的疼呢，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就像那么太阳啊、阳明啊、少阳啊，
0: 那么明显啊？
1: 那么明显，就某一个局限啊，一个部位不是那样的。太阴呢，它整体是主湿的。太阴的意思是运行缓慢，湿浊比较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它疼呢，容易是有一种沉重啊，脑袋沉，头重如裹，咱们专业名词叫如裹，好像裹着个东西，捆着个东西一样。
0: 嗯，
1: 这种是太阴的头疼。少阴的头疼，因为少阴主热，所以往往少阴的时候上火下水，出现阴阳分离，出现了真寒假热，热在上，容易会出现那种头疼，然后出现嗓子干呢，会出现一些热象，这是一个少阴的头疼啊。所以如果你单纯通过位置来分的话，所以一个头疼就能分六经的话，它就是不是就你就叫分其表里，别其虚实。虚实是什么？正气足了，表现为实症，那就是阳经的疼头疼、太阳头疼、阳明头疼、少阳头疼。如果这个人，那个正气比较虚弱，气血比较弱了，那他会表现为虚症，那就是阴症的一个头疼，那就太阴头疼啊、少阴头疼啊、厥阴头疼，这叫分虚实。别表里，表里是什么？这个六经呢，它相当于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六个层次，最浅层就是太阳。然后呢是阳明，然后少阳，再往里太阴，再往里少阴，再往里最里边就是厥阴。那就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头疼的这个位置还有头疼的这个程度，咱们也就知道这个病深入到你这个头疼严重程度深入到什么层次了。深入到最后的时候哈、啊、还有一个头疼，其实也是厥阴头疼，咱们也叫它真头痛。真头痛那种头疼呢叫如痛如劈，感觉这个脑袋被劈开了一样，疼得要撞墙是吧？那个头疼是什么头疼？那是最后的叫什么真阳上脱。那如果按对照西医呢，类似那个脑出血啊、就是人猝死的时候脑出血的时候出现那种头疼叫真头痛，其实是也是厥阴的一种头疼。就是厥阴是什么？就是阴尽了，就是这个人的阴寒太重了，最后的一点身体的这个一点真阳元气，这个人的老本儿，沿着肝经的经脉上拖出去了，要拖出去，那个时候会出现那种真头疼，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重的，那是顷刻有可能就阴阳两隔了哈。这个时候那种叫真头疼。所以这个疼痛的位置和程度，咱们来通过咱们分期虚实，别期表里。你也就知道你个头疼，病在哪个层次了，好治还是不好治啊，是吧？就知道这样了啊。除了就是位置，疼的位置和性质，同时呢，这个头疼的人呢，还会伴有一些这个伴随的症状的啊。他不会是所有的症状出来，他都是一个症候群或者叫一个系列的症状，不是那么单纯。我就一个头疼，别的啥都没有。不大可能的哈。
0: 对，
1: 你觉得没有，你比方说我头疼，你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啊？没有，就是一个头疼，就是一个头疼，别的没有，是你不会分辨或者你不知道，那个有些症状也是不正常的，是吧？只有大夫能分清楚。我们可能还除了头疼之外，因为我一看你头疼的位置啊，头疼的性质啊，还有一看你的神态啊， 那大体上能判断，你比方说包括你脉象一摸脉沉，那就偏少阴。少阴有人是不是有点不精神呢、啊、是不是好上火呀、
0: 嗯、
1: 是不是有上热下寒的表现呢，从吃喝拉撒睡上一问啊，那些症状就像一串症状就都出来了。
0: 嗯、
1: 其实是就是你不会问诊也是不行的哈，你心里有六经的这个概念了以后，有六经的这个胸中有丘壑吧，有了这个以后，你在问的时候也才会问，那也就会把你这个原来不认为它是症状的，或者原来不认为它跟你这个头疼有相关的，这个意识是不对的哈。那咱们医生呢都能把它这个提炼出来，都能把这个信息啊都提炼出来，然后最后才能判断。
0: 嗯，
1: 啊，你比方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哈，太阳头疼，其实别看它很剧烈，你比如人感冒了以后，头疼、身痛、骨节疼痛，啊，浑身冷，头疼起来也很剧烈，是吧？别看阳症的头疼挺剧烈的，症状挺剧烈，但是它是阳症，是好治的，说明什么？就是人的正气比较足，正邪相争比较剧烈。
0: 嗯，
1: 这个时候别看很剧烈，但是有可能就你用对药了以后，叫什么？叫扶杯而愈啊，把药喝完，杯子洗了，在桌子上一扣，好了。是有这种可能的啊，或者叫一剂之二剂已，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你的正气，对，是因为你的正气很足，正邪相争很剧烈，就像你这国家很强盛，虽然来了敌人，仗打得很剧烈，但是你没问题，能把它打败。尤其你用了正确的药以后，助了正气，那把邪气是一推而出去了，是吧？
0: 嗯，
1: 一推就出去了。那个时候
0: 气的根本还在，所以呢，在抗击外邪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对。啊，那太阳头疼呢？它除了头疼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症状呢？就比方说，脉是浮的啊，颈项僵硬，就是这个脖子啊、后脖梗子是硬的、僵的、沉的，是吧？然后比如发烧，怕冷或者怕风，
0: 嗯，
1: 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太阳，叫太阳病了哈、啊，就太阳一个头疼。这里边有两个方子，风寒呢，这个叫麻黄汤。风热呢用桂枝汤，这两个方子咱们也平常也老听，是吧？有的咱们的听众也好，咱们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自己一感冒了，自己就开始去买，我辨一辨我是风热感冒还是风寒感冒，然后去
0: 桂枝汤和麻黄汤，这是有区分的啊，大家不要混用这个。
1: 对，就去买桂枝汤啊、麻黄汤啊。如果你真的辨对了，你真的是这个病，那一吃就好。
0: 嗯，
1: 但是如果不对了就不行了哈。但是大概率上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人几乎没有阳症。我先把话放这儿哈，一会儿再讲这个阴症的事儿。
0: 是，
1: 那个也就是基本上现在没有这种头疼。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表现为是太阳经，比方说我就是后头疼，脖子难受，但是为什么我一用麻黄汤或者一用桂枝汤就不行呢？
0: 嗯，
1: 我后边会给大家讲的哈。就是如果你很单纯，它里边是很充实的，不是阴症，确实是太阳病，是这个你这用这个方子是有效的。但是往往这个人呢，你虽然表现为太阳头疼，但实际上你是阴寒很重。
0: 嗯，
1: 你要是真寒假热，就是实际上是少阴病了。那个时候你用这个方就不行了，它会出现拔肾根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咱们再说第二种哈、啊，叫阳明的头疼。阳明的头疼是前额疼啊、眉棱骨疼啊、眼眶子发胀啊，是吧？容易这样。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发烧的时候他也发烧，阳明病也会发烧的哈，也发烧。但是他是不怕冷，他怕热。恶热，觉得热啊，然后渴，这种是阳明的头疼。
0: 嗯，
1: 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葛根汤。
0: 葛根汤啊。
1: 啊，对，它的项背也是，项背降疏疏啊，项背很难受的，然后前额疼、眉棱骨疼，整个鼻子出气都是烫的，然后人呢也是发高烧，然后又热又怕热，手脚是热的哈、啊，然后渴，还会有这种表现，这种是葛根汤、嗯、啊。然后少阳的头疼呢，是一般是偏头疼。啊，一侧头疼或者两侧的头疼或者太阳穴疼，这个有个典型症状叫寒热往来。这个人如果头疼的时候发烧的时候，他容易寒热往来，就是这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头眩啊，脑袋晕，然后眼睛也看东西，晕，然后口苦。这个时候有个特别特别经典的话，咱们大家都知道叫小柴胡汤。
0: 小柴胡汤、嗯、
1: 啊，对，治这个少阳头疼，包括少阳的发热。少阳的这种病，它是那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啊，最常用的一个方，就这几个方子。这是人如果正气很足，表现为阳症的时候，你看它是太阳还是阳明还是少阳，那然后你相应的用方子，然后就一剂之二剂已了。你用对了哈，一剂之二剂已了。这是阳症， 但是哈，咱们阳症要讲，为什么呀？这个讲话不能讲偏了，不能只讲一半哈。
0: 嗯，
1: 六经他病都有，所以阳症有，但是现代社会基本上没有阳症，全是阴病，全是太阴病啊、少阴病啊、厥阴病。
0: 嗯，
1: 啊，太阴病的头疼有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个太阴主湿啊，它运行比较缓慢呢，湿气上蒸头疼的时候，这个人头痛如裹，或者四肢沉重、懒，老想躺着。然后叫腹满，这个肚子胀，然后老想吐，吃饭吃不下去，或者吃了东西在这儿，在中焦这儿堆着，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1: 那种就是太阴的头疼，
0: 脾经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这样说。
1: 对，
0: 嗯，
1: 脾的问题了啊，太阴的问题了，脾肺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理中汤啊，附子理中汤啊，这个这一类的方子了哈。这如果用方，如果是少阴的头疼呢？少阴头疼，少阴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上热下寒，热气上蒸会头胀疼，嗓子干，然后这个人呢困倦，老想睡，睡不好，
0: 嗯，
1: 人又不精神啊，属于这个困倦懒言吧，是吧？它是特别现在临床常见的热化症少哈，分两级，要么热化，要么寒化，但是现在热化症很少，基本上是寒化症。寒化症是什么？就是下焦阴寒比较重的表现比较明显，比方说这个身子沉重，然后老想睡又睡不着。然后你精神吧又不精神，然后这种呢一般会用到四逆汤啊、麻附辛呐这一类的哈，这种是少阴病。另外最后一种就是厥阴的头疼，他这个头疼就是头顶疼，然后肝郁啊，这个爪甲青紫啊什么之类的哈，四肢冰冷啊、肚子疼啊，
0: 嗯，
1: 这些方子里头会用到，比方当归四逆汤啊，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啊，是吧？就这些方子啊。这个另外说到的那个真头疼就是脱症，非常危险的那种脱症的时候啊，那些都是真的是内伤很久了，这个人病到极致了，然后稍微的有一点，比方说天气的变化呀，气情过度以后啊，然后叫阴极于下阳脱于上，
0: 嗯，
1: 出现了危症啊，出现了头痛的如皮如裂的那种感觉哈，或者出现那种喘息什么，就是光有出气儿没有入气儿，
0: 开始喘了，已经很严重了。
1: 这种气喘呢，是那种出气儿多，吸气儿少，就像，变成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会有啥倒气儿，光出气儿了，没进气儿了，就这种哈，也就是阴阳之气上下不相顺接了。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重的，脸色、嘴唇呢，脸色都青黑了，都是遗传阴气了哈。这个时候非常严重，非常容易猝死的，就是咱们的脑出血，人。这个一待在地上醒不了的那种，就是一种真头疼，这种是很容易救不过来的。如果你没有急救，比方说这个，如果当时就抢救及时，是吧？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就各种的头疼呢，咱们大体上分了一下，它包括它怎么治疗，方子上这样治。那这个大家需要变的是什么呢？你看为什么有的患者就很奇怪，我本来就侧头疼，我一个人在少阳经啊，少阳头疼。那我不是有小柴胡汤吗？然后他就吃小柴胡汤，结果一吃不但不减轻，还加重了，还理解不了，是吧？这个我前一阵呢就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我记得我可能是在讲座里讲过，那个她就是因为发烧头疼，然后呢她自己就吃了小柴胡，吃了小柴胡以后头疼不但不减轻，更加重了，而且左半块头面，整个头啊、眼睑呐、这个脸呐又红又肿。那个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它不是厥阴病，不是它不是少阳病，它是厥阴病。厥阴病也有发烧的，也有头疼的，是吧？也可能表现为是少阳经循行部位的侧头疼的。结果他用了，他本来厥阴病，他用了少阳的方子，相当于硬拔根了，所以拔的这个人的真阳元气要往上拖，出现了面目的红肿，这个热痛，这个是叫误治了哈，叫拔肾根了。这个还有的患者呢，你比方说他吃桂枝汤啊，或者吃自己吃那个葛根汤啊，还有吃什么别的那个方子，反正都是治阳经，这个发烧啊或者头疼的这样的方子，结果吃了以后肚子疼拉稀了，这也是把里边的气拔到外边了，里边空了，然后里边就顾不住了，出现的拉稀，这个肚子疼哈，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呢？这就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你不能只看一个症状，你就判断他是，你比方说我侧头疼，那卢大夫说了， 侧头疼，就是少阳经循行部位，那我就是少阳头疼，然后我就吃小柴胡汤。不要这么去简单哈，没有这么简单直接。你还除了，往往因为现代人几乎没有阳症，你基本上都是阴症，你还要看他厥阴，看他的里边，就少，如果你判断他是少阳，你看看少阳的里边厥阴空虚不空虚。如果厥阴是充实的，它纯少阳病，那你用小柴胡没问题。但如果里边空虚了，那就不能用少阳经的小柴胡汤，你就得用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之类的方子了哈。
0: 嗯。
1: 我就是，如果患者病在阳经，里边很充实，阴经的症状没有，那他就是阳症。如果这个人阳症也如果他病在阴经，他阴经的症状也有，他阳经的症状也可能有的。所以呢，咱们要多一个心眼儿啊，就是多。就像剥洋葱一样，多剥一层。
0: 嗯，
1: 往往现代人他阳经有问题，是里经，就是他里边相表里的那个经出现了问题，是空虚了。比方说厥阴空虚了，才会出现少阳的症状；少阴空虚了，才会出现这个太阳的症状；太阴空虚了，才会出现阳明的症状。所以它是有一个表里的，大家注意点这个点就行了。
0: 嗯，
1: 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除了中药治疗之外，那你辨清楚这个六经病了，那针灸怎么治呢？然后包括艾灸怎么治呢？然后呢，这个因为现在都是阴症嘛啊，艾灸你可以灸关元中脘，
0: 关元和中脘啊这两个穴位，
1: 对，这两个穴位就可以灸，它能引虚火回来，然后呢经脉通行起来。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扎针灸呢，如果是阴经的话，你就扎阴经的原穴，原穴是能直接从丹田调元气到这本经的。
0: 嗯，
1: 这个厥阴的原穴呢就是太冲，少阴的原穴呢就是
0: 太
1: 冲。
0: 太冲和什么？后面没听清楚。
1: 太阴的太阴的原穴是太白，少阴的原穴是太溪，就是不同的经它有不同的原穴。
0: 嗯，
1: 你就找它对应的那个原穴，就解决。往往是一扎上针，立马头痛减轻，你只要辨证准了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嗯，你看讲了这么多头疼病，一定大家记好了啊。如果您说实话了解一些的话，还是要多听听专家的建议啊。现在不怕你不懂，就怕你半懂不懂，觉得自己懂了，但是你用了之后呢，反而会出现不好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请一些有经验的这个中医专家来为您做比较认真负责的诊断之后，再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子，可不能说自己想当然的说，我觉得我是，这个情况，那么我就用这个方子，最后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耽误了您的疾病，不说还会对您的身体产生更坏的影响。所以说有了疾病呢，一定要请有经验的大夫来看看您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用一个什么有针对性的方子来进行治疗啊。今天讲了很多，其实你看陆总讲了这么多，我还想继续听，但时间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卢准的讲解。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脑血管痉挛，那么西医是这么讲的，说白了我们中医里面就是一个头疼，但是它分很多种，一定要分清楚辨证的实质。好，非常感谢卢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

0: 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 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它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着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 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 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

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儿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

0: 牙穗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它，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 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导播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有8-9个月这样了。
0: 哦。
2: 嗯，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
0: 嗯。
2: 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子。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嗯。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0: 哦。
2: 嗯、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
0: 嗯，
2: 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
0: 嗯。
2: 后来呀、咳嗽我那个前胸后背呀、都疼。哎。
0: 嗯。
2: 完了就是就感觉呀、

0: 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哎，
1: 嗯，
0: 啊，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嗯，
1: 那是。
0: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
1: 嗯。
0: 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1: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嗯。
0: 是。嗯。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哎，
1: 啊，
0: 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回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嗯，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1: 看看，嗯，哎，
0: 啊，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哦哦哦，
0: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1: 看看，
0: 哎，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0: 是是是，哎，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哎，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1: 对，粘在这儿，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嗯，
0: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1: 嗯
0: 嗯嗯，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那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1: 哦。
0: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
1: 嗯。嗯
0: 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1: 啊。
0: 哎，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嗯，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来了，胸闷气短呢。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样的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就减轻不少。
1: 哎，
0: 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9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啊！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

0: 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头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只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还有草厕所之前，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
1: 前列
0: 腺小肚子就经常疼啊。
1: 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
1: 儿。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啊，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的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谈到这儿，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一早听个电台啊，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 记得我就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
1: 嗯，
3: 这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就老大不咳嗽了。
1: 嗯，
3: 他就感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
1: 嗯，
3: 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
1: 啊，
3: 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嗯，
3: 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
1: 啊，
3: 一宿啊就说三四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叫睡醒了以后啊，刚才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1: 嗯嗯嗯嗯嗯
3: 嗯，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一白天呢精神就搭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嗯。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
1: 啊，
3: 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3: 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
1: 嗯，
3: 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那个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子啊
1: 啊，
3: 哎，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
3: 哎、
1: 啊！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啊？
3: 这个啊，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
1: 嗯嗯嗯。
3: 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呀？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衲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1: 嗯。
4: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 啊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4-5年以前吧？
1: 啊，
4: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1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类风湿因子增高了，是吧？
4: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1: 我知道。
4: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他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巴咂巴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
4: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啊，是不是？
4: 这2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1: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
4: 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胡
4: 家
1: 老
4: 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1: 太好了。这是一种机缘呐、是不是啊？
4: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难得的机会。
4: 你看我老伴吧，他用了也就是10来天的时候，他就

0: 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啊。
1: 就是病好了、
0: 啊、
1: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
0: 对，又坚持用了20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1: 啊、
0: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
1: 啊、
0: 现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1: 嗯、
0: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1: 嗯、
0: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1: 啊、
0: 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现在呀
1: 是
0: 活动自如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1: 你看，
0: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呐，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0: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1: 啊、
0: 我让他用勺吃。
1: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0: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1: 嗯、
0: 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1: 啊、
0: 现在用的挺好啊。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
1: 啊、
0: 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1: 啊、
0: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1: 恢复的相当快。
0: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1: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0: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挠的呀、
1: 嗯、
0: 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嗯不吵吵了，
1: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0: 啊、是，
1: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啊用那个胡家老高都半年了、嗯、哎，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
1: 啊
0: 嗯也行，反正嘛，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1: 嗯，
0: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还有胡老，
1: 啊、
0: 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嗯。
0: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1: 嗯、
0: 也快了。现在呀、
1: 啊、
0: 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啊、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1: 啊，
0: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
1: 啊、
0: 真的、
1: 就是、
0: 说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嗯、
0: 啊、
1: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0: 嗯，不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0: 就我老伴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1: 啊、
0: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那可不是，
0: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
1: 嗯、
0: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
1: 啊、
0: 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7-8回呀、
1: 啊、那可不是嘛。
0: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我发现了、
1: 嗯、
0: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
1: 哎、
0: 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0: 现在瞅他
1: 心
0: 情也好了，真的、
1: 哎、
0: 啊，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 也为您的老伴儿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哎，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们
15: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韩信不辞而别，跟萧何他也没打招呼，生萧何的气了吗？有点儿。韩信隐隐约约感觉的是这萧相国没有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吗？其实他还真难为，错怪了人家萧何了。萧何没少了举荐他，每次刘邦愁眉苦脸的时候，萧何总问他，汉王何以愁眉不展呢？相国，难道咱们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萧何一听，有了大将率领三军，咱们就能打回去。嗨，刘邦一听，我知道大将在哪儿，何人可以为将？有啊，只要大王肯重用，这大将就在眼前。刘邦一听，谁呀？哪儿啊？淮阴人韩信呐，他不在您跟前吗？啊，刘邦一听，摇摇头，就那仓库头啊，啊，仓库保管员、治粟都尉，他怎么能当大将呢？他也就看个仓库，当个头行了。那不行，他钻过当，你回来人一听，这钻当将军，那咱这仗打得更晦气了。萧何好像没被刘邦给气乐了，反正这一次不行，下回再推荐呗。没过几天，汉王大将有了，谁呀？淮阴人韩信。刘邦那笑脸唰一下晴转阴了，相国休得玩笑，倘若寡人拜韩信为将，只恐三军不服，诸侯取笑，以后不要再提他了。萧何真是连着保举，是连着碰钉子，所以这韩信失望了，心想，看来刘邦是不惦着用我，那我就得还得四处游走，天下十八王呢，我找谁不行啊？萧何着急呀，他听说现在当兵的天天有偷小差的，有逃兵，都是思念故土山东，没有大将，没人治理，怎么行啊？大王赶快用韩信吧。韩信，我告诉你吧，拜大将可不是闹着玩的。萧相国，从沛县、丰县跟着我出来的将士能服这韩信吗？周勃、灌婴、樊哙，他们会不会说我赏罚不明啊？萧何一听，那他们跟韩信没法比呀。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选拔人才看的是才能，不能看出身。我知道韩信的才能，堪为大将，所以我才派您用他。现在您要是不用韩信，只恐怕为他人所用啊。刘邦摆了摆手，谁爱用谁用，我反是不用他。萧何闹到最后都不好意思见韩信了，起先韩信还过来问一问，怎么样，汉王有信儿吗？后来韩信都不见萧何了，要有好消息萧何肯定来了，所以韩信才连招呼都没打，心想我也别难为这萧何了，萧何也许是认真保荐，也许是跟我客气，我走吧。韩信连夜出发了，就带了点干粮，带了点零用的工资，当那治粟都尉得有钱呐，没全带着， 够吃够喝就完了。这有人报告萧何，萧何一听这急呀、啊，我现在就走，赶快给我带马。少先生一听什么？我说相国，天黑了，您还去追这韩信？您追得上吗？他往哪边走了？有人往东边一直奔东边去了，那我就往东边追，我就不信我追不到这韩信。那我们跟着，谁也用不着跟着，大不了这宿不睡，我非把他追回来不可。大伙儿一看，我们这相国也够轴的，那就赶快预备马匹吧。有人把这马匹就给预备好了，萧何搬鞍镇凳，飞身上马呀，打马扬鞭是紧紧追赶。您想，他发现韩信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一路追下去，仗着这脚力，不是宝马也差不离了。相国不能骑瘸腿骡子，这是挑选过来的好马，这夜道走的还算顺利。一边走一边打听，沿途的军官只要认识萧何的都得给他汇报一番，走了有多远了。哎呦，最起码得五六十里了吧。快啊！啪一回首，又是一鞭子，这马就差驾了云飞起来了。追着追着，前面又碰见一个军官了，看见韩都尉了吧？看见了，又出去有三四十里了吧？嘿，萧何心想，韩信这马跑得可也够快的，我就不信追不着。就这样，人困马乏，不敢休息，一直追着这月亮，洒满一地银灰，月挂中天。这可是到了大半夜了，仗着这明亮的月光，萧何龙眼神往前张望，除了凉风什么也看不见。一轮明月如洗，凉风吹来，身上这汗他感觉得很冷，不过倒不困了，冒着汗拿风这么一激着，精神头倒起来。他在月底下赶了一程又一程啊，转过山腰，下了坡，前面是一条雪亮的河。嗯，萧何定睛一看，有人牵着马在那河边溜达呢。哎，这是不是天助我也呀？韩信大概是不好过河吧。啊，快啊，啪啪，他给这马又来两鞭，稀里哩哩哩哩哩，这匹马一声暴叫，哗，趟着尘土就冲下来了。眼看来的河边，吁，他这么一带马，韩将军带着坐骑翻身下马，气喘吁吁。韩信，韩将军，你也太绝情了。真是韩信吗？一点都不假。不过萧何一叫韩将军，韩信脸上老大的不自在，心的话，谁管我叫将军呢？也就是你萧何吧，我应该是韩都尉呀，我是治粟都尉，多得被人封为将军了。韩信感觉心里边有些苦，脸上也有点涩，眼中有点湿润呢、啊、太委屈了，一肚子的学识，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志向何时才能舒展呢、啊、难道就这一辈子到这儿当会儿执戟郎，到那儿可是当会儿粮食保管员，哪年能成就霸业？看着萧何汗流浃背，他又深受感动。韩信听着萧何叫他将军，他又觉得刺耳，所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愣磕磕转过来就这么盯着萧何。哎呀，萧何来的跟前，砰，生怕韩信飞喽，一把把他那手脖子给逮住了。我说韩信啊，你我二人一见如故，算朋友吧。啊，你等我喘会儿，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你就这么走啊，害得我追了这一宿啊。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回去。韩信摆了摆手，摇了摇头，向萧何行了个礼，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还是没吭声。萧何自己连倒气儿在那说话，韩信仅仅是点点头，要么摇摇头，然后跟着叹两口气。敢等这萧何长篇大论也说完了，气儿也喘匀了，韩信这才搭茬啊，他长叹这么一声，哎，我韩信这辈子是不能忘了丞相的情谊啊。可是 可是汉王刘邦他要停着不说了。这会儿腾公夏侯婴也赶来了，夏侯婴听说了萧何连夜出去了，相国找不着，那我得负责任。当年夏侯婴不是兼长官吗？他一直追韩信，我也得跟着呀。是夏侯婴把韩信推荐到萧何这儿了，夏侯婴赶到近前，跟萧何俩人把这韩信拦住了。韩信一看走是走不了了，两个人苦苦相劝，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哎，韩信，咱们仨一块走行不行啊？韩信一听，什么？为了我韩信，你们二位也要辞官不做。对了，这回汉王再不用你，咱们哥仨一块走。哎，丞相这么瞧得起我，叫我说什么呀？回去就回去吧，死在你们手里我韩信也认了。这大概是一句玩笑，也是一句谶语啊。到最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信还真就死萧何手里了。这会儿感动的是泪流满面。这么说吧，三个人回到南郑，萧何把韩信就留在丞相府，吩咐手下人把你们眼珠都给我瞪大了，再要让这位韩爷丢了，你们可就都别活着了，您放心吧。给软禁起来了。萧何急急忙忙去见刘邦啊，一见刘邦，刘邦还纳闷呢，看他们手下人报说那萧何也想老家，也回沛县了吗？不能啊，他怎么能背叛我呢？所以汉王刘邦先把萧何给骂了这么一通数了呀。你干嘛去了？你真舍开我你就不管了？我听说你追人，你追谁去了？

我去追淮阴人韩信啊！呸！刘邦这口正好悬啐在萧何脸上，怎么，你怎么就这么想用这韩信呢？他不是逃走，让他走啊！啊，你这么些年跟着我，我怎么没听说你追过任何人？难道这韩信比我手下这帮大将本领都高，你非得追呀、啊？他走走，咱们还省粮呢。哎呀，萧何听到这儿，我说汗马，将军有的是，能打仗的随处找，像韩信这样的大将，做元帅的，我这是头一次见，他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天下难寻呐、啊。如果说您要打算一辈子就做汉中的王，那您用不着这个人。可我知道大王您要打天下，要灭了天下这帮诸侯，凭您一个人，凭您手下这些将军可达不到，只有韩信可以做到啊。刘邦一听，一看这萧何这模样不像玩笑啊，我当然不想在汉中当一辈子汉中王，我要回东边去，老憋这也不是事儿啊。大王，你一定要往东边去，那就得重用韩信，要不是重用他还得走，下回我可不追了，昨儿我追了一宿啊。刘邦相信，那要不我跟他谈谈，就依城下，如果他真是人才，我就拜其为将军，请他做将军，您还是留不住，那怎么办呢？拜他为大将，说白了得是元帅，所有将军得听他的调遣，好吧。汉王正式召见韩信，临见面前，萧何还叮嘱呢，大王素来怠慢大臣，今天拜大将可是大事儿，不能再像跟小孩子说话那样随随便便了，既然要拜韩信为将，就该选个好日子斋戒沐浴，广场上修拜将台，把这仪式得办得隆重一些，才显得您是诚心诚意。好好好，那你全去办吧。刘邦简直有些不耐烦了，萧何回来还给韩信做工作呢，我们这大王就是不讲礼貌，你也别搁心，这相国当的可够不容易，两头在这儿给圆着，台也搭了，三军也聚齐了，汉营里边好些人一听要拜大将，拜谁呀？咱们有了元帅了，有人说要拜韩信啊，从上到下全愣了，再看汉王刘邦斋戒沐浴，换了身新衣服，真要拜韩信，按照仪

让啊，一句不敢，一句不睬。紧接着越聊越投机，韩信是侃侃而谈，大王意欲往东进兵，是不是要跟楚霸王争天下呀？是啊，大王自己估计估计，跟霸王比，有没有他那份勇猛，有没有他那份刚强？刘邦想了想，寡人不如霸王。韩信点了点头，可是我也觉得大王有很多优点，他霸王还没有。你只知道他的勇猛，知道他的能耐，只知道他一声怒喊上千人都被他吓倒，但是他有不如汉王您的地方。哦，刘邦一听这很感兴趣，寡人哪里比他强，这谁都爱听捧啊。西楚霸王项羽只不过有匹夫之勇，他的缺点很多呀。楚霸王待人又恭敬又有爱心，说话挺温和，看见人有病他会掉眼泪，这都是优点，把自己吃的喝的分给手下人，这都没错。可是当他的手下立了功，应当封爵封位的时候，他就迟疑了，他不封。即便是说了封了，把人家那印呢，把玩在自己的手中，舍不得给人家。这印不给了手下，那就等于权力还是没有啊，他舍不得交权。他那些好心眼儿，无非是妇人之仁。你像婆婆妈妈的，谁受伤了，他掉眼泪，这都是妇女对孩子的心情。要想做王霸之业，这样可不行。尤其他四个大错，注定他必然败北。啊，刘邦一听项羽有四个大错，请韩将军明示。霸王分封诸侯，自己做了头，他应该守在关中，可他偏偏拿彭城做都城，这是一个错误，他把都城选错了，违背了义帝先前关于先入关中为王的约定啊。他没有按照功劳的大小分封诸侯，而是把好地方给自己喜爱的人，把不好的地方分给跟自己关系远的诸侯，这就等于做事不公，造成众人心中不服，这又是他一个错误。第三个，他把义帝轰到长沙，别的诸侯见他这么办，也学他的样，把当地主人赶走，抢地盘，这是三错。霸王到的地方，没有不遭到屠杀、不遭到破坏的，杀伐过重，天下人怨恨他的多，老百姓不敢亲近他，这是他第四大错误。他虽然做了诸侯首领，但他失了人心，失了民心，所以我说霸王的强大很快就会变为弱小啊。只要大王您别犯他的错误，信任天下有本领的人，胜利迟早是您的，拿天下的诚意封给功臣，谁能不心服啊？士兵们既然想回到东边去，大王您就率领他们名正言顺的去征伐被约的项羽，敌人怎能不逃散？再说霸王在新安，他是坑杀降卒20万，而您在关中约法三章，是民心归顺呐。秦人有20万弟兄死在霸王之手，他们恨透了这楚霸王啊。现在章邯、司马欣、董翳看着汉王您的路，这三位虽然是秦国的将领，但是20万军卒他们没能保住，秦人打不着霸王，却能打着他们三位，这三个人在关中也不得民心。而大王您呢，进五关不伤百姓，到咸阳约法三章，谁不怕着大王留在关中？现在您要往东打，只要发一个告示，三秦三王必亡，什么章邯、司马欣、董翳全都好不了，打败他们三个那太简单了。哎呦，这韩信侃侃而谈，说的刘邦眉飞色舞，就好像已经看见自己飞出关中，驰骋中原，心里边佩服韩信，那就拜你为大将吧。就这样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0: 韩信调配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花多长时间，就训练出了一支整齐的军队。他跟汉王刘邦、相国萧何先后商议啊，把东征计划的秘密告诉了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卢绾等等，这些都是心腹爱将，分头去行动。汉王跟韩信率领着大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让丞相萧何留在南郑征收粮食税款，接济军饷，粮草先行，后方得有人支援呢。韩信吩咐樊哙、周勃他们带领10000人马去修栈道，限期3个月完工。真修栈道啊？叮了叮，当了当，那不好修着呢。你想在那山的那个侧面凿眼儿，往里边插上木头，得结实喽，再在上面铺板子，这多艰难呐！这栈道是围着山走，转着圈啊，有劲使不上啊，修的甭提多费劲了。有的时候下临深渊，无法立脚，好些兵丁就摔到悬崖下，丢了性命。3个月、3年也修不完呢。那边可就听着信儿了，哪边啊？章邯呢？章邯一听干嘛？修栈道？嗨，当时不小心走了烛火，你怎么栈道给烧了呢？那哪是走烛火烧的，纯粹是刘邦诚心给点的。这会儿想修栈道，章邯告手下让他们慢慢折腾吧，咱们无忧矣。章邯可就放松了，但他万万没想到修栈道是假，渡陈仓是真呢。这天突然有人来报，雍王，章邯不是雍王吗？大事不好，刘邦绕过栈道夺取陈仓，已经打出来了。什么长翅膀了吧？他哪知道当初韩信投奔汉王就没打栈道这儿走，那陈仓是韩信亲自实践过来的小路，现在带着兵马从那儿走，韩信特意用了这条计策，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不是没路吗？天下哪有路啊？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所以韩信是深明此理呀。这人马一旦绕出陈仓，来到近前，敢等章邯再要组织人马去抵挡，那可就费了力了。常言道，归心似箭，这些山东兵都想回老家，可打这山沟沟里绕出来了。一个猛攻，章邯就败下了，死伤多少人都来不及统计了，是一败再败，最后逼得章邯兵败自杀。章邯是三秦王的首领啊，章邯一死，刘邦是兵进咸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 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它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

玲玲说：“你老实点，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烟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
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叫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占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高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

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你多半也是胡家老高，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高，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高。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高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高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高，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高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
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膏。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3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3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3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3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
我也考察了。

0: 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糕，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糕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糕，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糕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老伯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啊啊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有8-9个月这样了。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完了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儿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 但是啊。

0: 我自从用了这个回家老膏以后、
1: 啊、
0: 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嗯，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1: 看看。嗯哎
0: 啊，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哦哦哦，
0: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嗽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
1: 啊、
0: 偶尔咳嗽个两三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1: 看看。改变特别大、
0: 嗯、
1: 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哎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哎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1: 对、
0: 哎、
1: 黏在那儿 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嗯，
0: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1: 嗯
0: 嗯。嗯，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1: 哦
0: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
1: 哦、
0: 低压60啊。
1: 嗯嗯嗯
0: 嗯，哎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1: 啊。
0: 哎哎，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
1: 啊啊，
0: 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
1: 啊、
0: 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嗯没错、
0: 哎、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来了，胸闷气短呐。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
1: 啊、
0: 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1: 嗯。
0: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酸疼那种、
1: 嗯、
0: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8-9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1: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啊、
0: 哎、
1: 啊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
1: 嗯、
0: 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
1: 啊、
0: 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
1: 嗯、
0: 确实好啊、
1: 嗯、
0: 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啊、那个只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

0: 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上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就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嘛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它，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1: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谈到这儿，哎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入院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
1: 啊，
3: 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寄到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就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吃饭迷药啊，睡觉啊睡不好
4: 啊，
3: 一宿啊做什么三四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觉、睡醒了以后啊刚才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1: 嗯
3: 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啊、也不拘留了，你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一白天呢、精神就搭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
1: 啊，
3: 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3: 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
1: 嗯。
3: 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啊，哎，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都觉得没有劲呢，这病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3: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趟两三次啊。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1: 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啊，也是累出来了。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
1: 啊，
5: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就说啥呀？ 哎。
1: 嗯。

0: 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扯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
1: 嗯，
0: 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啊啊啊！
0: 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
1: 嗯，
0: 但是我老伴儿吃了。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
1: 嗯，
0: 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
1: 啊、
0: 严重超标，
1: 嗯，
0: 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类风湿因子增高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1: 嗯、我知道，
0: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哎，你说这药就吃了，
1: 哎，
0: 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他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巴咂巴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
1: 嗯，
0: 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得受不了啊、
1: 嗯、
0: 因为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嗯、
0: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爹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
1: 啊啊，
0: 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哦、
0: 哎、
1: 呀，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0: 嗯，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
1: 啊、
0: 我说的，我还、
1: 啊、
0: 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
1: 嗯、
0: 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
1: 啊、
0: 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啊、那孩子成天能跟、
1: 嗯、
0: 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啊、
1: 嗯嗯
0: 说心里话，真叫动得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1: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0: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哎，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哎，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儿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胡
0: 家
1: 老
0: 高把我老伴儿的命啊、
1: 嗯、
0: 给救了。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机缘呐、
0: 啊啊，
1: 是不是、啊？
0: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儿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1: 啊
0: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嗯，难得的机会。
0: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1: 就是，病好了，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0: 嗯，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变好了、
1: 啊，
0: 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1: 嗯、
0: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1: 嗯，
0: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1: 啊、
0: 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呀，
1: 这
0: 活动自如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1: 你看，
0: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呐，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0: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1: 啊
0: 我让他用勺吃

0: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1: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现在用的挺好啊。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是不是？嗯
1: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0: 恢复的相当快。
1: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0: 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1: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0: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1: 是，
0: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是不是？
1: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护甲老膏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也行，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1: 嗯嗯。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0: 啊，前列腺肥大。
1: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也快了。现在呀，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0: 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
0: 这是很难得的。
1: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真的，
0: 就是、
1: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啊。
0: 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1: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护甲老膏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那可不是。
1: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0: 那可不是嘛。
1: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我老伴的身体呀、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也都特别高兴啊。
0: 当然了。
1: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1: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太感谢您了。
0: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他们用护甲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高，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3: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4: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3: 对，其实、
4: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3: 对，
4: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3: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4: 很励志。
3: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 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迅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迅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4: 啊，烧鸡，你想想啊，就烧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4: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二十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3: 金黄透亮的感觉。
4: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3: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之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得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4: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迅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 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训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
3: 嗯，
4: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3: 三只
4: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3: 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只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4: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3: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4: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3: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训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4: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3: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4: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3: 行，咱
4: 这
3: 样。
4: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3: 我知道一斤的。
4: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3: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4: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就是、
3: 行，
4: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3: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 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训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五六十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4: 那就只能60组，
3: 先抢着，
4: 真的不行，
3: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1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4: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3: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4: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3: 人家谁
4: 想一下刚？
3: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4: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3: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4: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1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3: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4: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3: 哎、你真硬气
4: 啊！
3: 你真硬气，
4: 主持人了。
3: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4: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3: 其实说
4: 了
3: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 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4: 没了就下吧，
3: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4: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迅啊冠县非遗的武迅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3: 行，感谢，
4: 机会都没有了。
3: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5: 下棋。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7: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1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2: 繁荣似锦，
14: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8: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0: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6: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7: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
3: 要保证4种药，
1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糖尿病是一个有或者无的命题，但是您是否知道在健康和糖尿病之间呢，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灰色地带，那就是糖尿病前期。在这个阶段呢，血糖已经悄悄升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但是它就像是健康我们亮起了黄灯，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可逆的能够抓住的黄金窗口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请他来给我们揭示一下糖尿病前期的神秘面纱，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它的信号，并且成功的去逆转，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健康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数据显示现在其实糖尿病会有逐渐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已经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早期能够识别和发现糖尿病，其实对于病情的控制和预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糖尿病前期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咱们是怎么诊断的呀？
3: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糖尿病前期是我们糖尿病诊断的前面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的一个灰色地段。就像刚才您那个比喻非常好，就像是我们的亮起了黄灯。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提示我们可能你的血糖有问题了。那我们如果是有个很好的就是调整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达不到血糖的糖尿病这个标准。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发病率是在35%，也就是每三个人里边呢就有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是需要我们给予很好的一个重视。
0: 嗯。是3:1的这么一个比例，就是已经非常大了，30%哈。那它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我们提到的，只要是血糖升高，它就算糖尿病前期吗？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想要记住几个数字，一个呢就是 我们血糖的正常值，就是我们血糖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空腹状态，也就是我们饥饿八小时的时候，晨起的时候，这时候的血糖是我们的空腹血糖，我们这个正常值是应该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诊断糖尿病呢，是要到7.0毫摩尔每升以上才能诊断糖尿病，所以6.1到7.0之间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阶段。还有一个值呢，是我们的餐后两个小时，就是我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饭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是我们的餐后血糖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正常值一个是7.8，所以我们要记住7.8毫摩尔每升以下是正常血糖。那么要诊断糖尿病呢，它是11.1毫摩尔每升，所以呢7.8到11.1毫摩尔每升之间的血糖也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也就是提示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诊断不了糖尿病。
0: 嗯，那咱们现在您刚才提到，其实全国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30%的人，咱们河北省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个现状是不是也是这种，比如就是3:1的这样一个比例呢？
3: 这是来自于全国的数据，但是对于糖尿病的发病率来说，我们河北省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所以应该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前期的人群应该是也是不少的。
0: 嗯，它这个是会和我们的饮食相关是吗？
3: 对，所以呢就是和我们就是北方人嘛，吃饭可能重油，然后喜欢吃面食有很大的关系。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血糖的增高还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和现在大家久坐不动啊，然后就是活动量减少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嗯，确实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应该及早的去发现相关的疾病，并且及早的干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前期啊，它是非常的隐蔽的，它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却不知道呢？它是为什么会隐藏呢？
3: 因为血糖增高它是一个逐渐缓慢升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大家很耐受它的血糖升高，身体可能不会发生一些预警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它血糖还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它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个阶段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0: 嗯，但是它是不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应啊？它是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需要让我们去发现的呢？
3: 它是有一个高危人群的，所以就说对于我们肥胖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再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家族史的这些病人，还有呢就说我们的女性在生育胎儿的时候，她有巨大胎儿的生育史，也就是生下的胎儿在8斤以上，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所以呢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像是餐前饥饿感，就是到吃饭点的时候他就会饥饿的感觉，就马上要吃东西，这种餐前的这种饥饿也提示了我们的血糖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先期的异常，也提醒我们要注意血糖的变化。
0: 嗯，但是这个餐前饥饿，咱不是吃饭前本来就挺饥饿吗？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3: 对，它是感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就是我们不吃饭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这种饥饿感呢，它就是在这个饥饿感的同时有心慌、出汗，饥饿感会非常明显，就必须要马上进食，它这种感觉才能就是消失，要不然它会很难受。所以这种是比我们平常那种症状会更加的明显。
0: 就是那种忍不了了，感觉浑身特别难受。
3: 对。
0: 嗯，那一般平时比方说嘴里边特别甜呀，比方说我们这个小便会有泡沫呀等等，这些跟咱们的糖尿病前期会有关系吗？
3: 嗯，

0: 嘴里边发甜，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血糖关系不算太大，这个可能是一些唾液的分泌的一些异常，或者是自我感觉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尿里边泡沫增加，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提示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尿糖阳性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尿里边泡沫会增多。还有呢，就是有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是因为他这个尿滴到地上以后觉得粘脚，就发粘。而发现他的血糖增高，但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一般就是血糖达不到那么高，所以他的尿里边的变化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1: 但是如果说，比方说您提到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泡沫，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提醒嘛，应该去查一查了哈。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体重的这种莫名的变化，就忽上忽下的这种，是不是也应该去关注一下呀？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很多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有很多疾病在一起，它是有个共同土壤学说，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的代谢出现问题以后呢，很多的其他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包括体重增加，包括血压的增加，包括血脂的增高，还有呢我们的血尿酸的增高，它都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会共同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如果是体重短期内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增加的话，那么它的血糖增高的这种风险是极大的增高的。
1: 确实，通过您刚才所讲的这些蛛丝马迹，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下自己身体到底发生哪些变化。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早去检查。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敲响警钟，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糖尿病的前期。但是，比方说啊，就如果我们反方向说，我们对一个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不管它了。这个除了会发展成为后期的高风险糖尿病以外，它本身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这些器官会造成一些损害吗？
0: 会的，因为它血糖增高以后，它会遍布我们的全身，那对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它都会有损伤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你要是如果是对于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的话，那最终的话可能会进展到糖尿病。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各个方面的严重的并发症，那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的就是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原先的时候是肾小球肾炎，但是现在的数据显示，都末期的肾病是来自于糖尿病肾病，还有呢就是失明，现在失明的这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一旦发生了这些严重的并发症，还有糖尿病足，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患者的这种生活的质量。
1: 看来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是遍布全身，哪儿都可能有影响啊。
0: 对的。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糖尿病它是有分型的，而且到了这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它其实不可逆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发展成糖尿病，你比方说一型的这个，它是可控可逆吗？
0: 可控可逆的。初期的糖尿病，有一部分人经过很好的治疗，尤其是像这种肥胖所引起的这种同时伴随的血糖增高，很多人通过这种体重的控制。如果是他的体重能下降15%到30%的话，那么很多人是血糖是可逆的，可以恢复到正常。
1: 但是到了二型是不是就不行了？
0: 二型糖尿病是可以的，一型糖尿病它由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由于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缺乏，所以呢，它大部分一型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它是需要终身应用胰岛素来治疗的。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一直在强调这个逆转这个词儿啊，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我得了糖尿病麻烦了。那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逆转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期是拯救我们健康的最佳的这么一个时机呢？
0: 因为在前期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生活方式，可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逆转为正常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期的话给予治疗，那么很多人是可以恢复到正常，而且不进展为糖尿病的。也就是说您刚开始说的是亮成黄灯了，那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你的这种改善让它这个灯变成绿灯，还是你不管它让它变成红灯？
1: 对，刚才这个比喻其实确实是大家都能听懂。

0: 其实说起来这个可逆不可逆，确实是大家伙比较纠结的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疾病其实可逆，您比方说骨头断了咱可以长齐，这感冒了呢过两天它能好，但是到了真正的到了这个高风险糖尿病的时候它确实不可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点难受了。这个等到如果到了不可逆的这个阶段，它是必须得长期使用这个胰岛素，就是一直在打针吗？
1: 这是要根据分型的，就是我们到了糖尿病时期的话，我们是要看分型的，你是一型还是二型。一型是需要长期打针去补充胰岛素，这和它的发病机制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呢，有很多人是胰岛素分泌它是有的，同时呢还有胰岛素的抵抗，所以二型糖尿病很多人我们是可以通过吃药来控制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需要就是终身来拥有胰岛素。
0: 就是但是服药它就可以让自己保持稳定。
1: 对。
0: 确实，不过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尽量通过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啊，能够在前期逆转啊，不要让自己发展成为糖尿病。那其实，在早期干预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我们经常会说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一个糖尿病以及自己减重以及对自己身体上负责的两件大事儿。那咱们能不能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从管住嘴的这个方面，我们来逆转这个糖尿病前期，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管，包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呢？
1: 那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饮食。但是这个科学饮食不是说我让大家饿肚子，其实是我们是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的结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精米和精面，去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全谷物或豆类的一些这种成分。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我们使血糖就是摄入的热量过多啊，去使血糖升高，这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我们要合理的管理我们的体重。那管理体重呢，就是希望大家在饮食的时候也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要吃慢一些，然后多嚼几遍，就是我们嚼的时候，这一口饭我可能要嚼20次、30次，然后把它咽下去，延长我们的这种摄入的，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摄入的热量就会少一些。第三个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去调整我们摄入食物的这个顺序。首先呢，先去喝汤，然后再去吃蔬菜，然后再去吃我们的豆制品或者是肉类，最后再吃碳水。这样的话呢，去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顺序的变化，就可以使我们吸收的热量去减少，也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体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尽早的离开餐桌，因为你在餐桌时间越长，可能我们吃的东西会越多。
0: 对，就会一直吃。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有一个211的这种比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一顿饭我把它都放在我的面前，那有一半是来自蔬菜，一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肉蛋奶，还有一半呢是我们的碳水。这样的话的比例会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然后使我们的血糖有个很好的改善。
0: 那在烹调的方式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西式化，实际上一个是对于糖的摄入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油脂的摄入也是增加，也是我们这种饮食西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的要减少油炸的食品，尽量用这种蒸啊、煮啊、炖啊这种方式，那会使我们的油脂摄入减少，也会使我们的热量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0: 要严格的控油、控糖、控盐，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您也是提到过，其实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吃这个米面呀，面呀确实是多。咱们在主食的这个选择上会要刻意的减少这种面食的这种摄入吗？
1: 还是要有一定比例的减少的。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总量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再有呢，如果是确实有人就特别喜欢吃面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里边的这种成分适当的调整一下，也就是把这个全谷物啊，然后杂豆啊，就是这些。

0: 放在里边，这样的话呢也会减少我们每餐碳水的这种摄入的这种热量。
1: 嗯，确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咱们不是说吃的要有多精啊，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啊有荤素搭配，有合理搭配，才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啊。好，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来解答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你好，来，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糖尿病是吧？那个我丈夫是，上一个月是空腹6点多，这一个月又成了7点多了，这算不算前期呀、啊？算不算糖尿病的空腹啊？
0: 啊，我想问问您，您的这个空腹血糖是采的静脉血糖还是末梢加速？
2: 静脉血糖。
0: 嗯，那他现在有症状吗？有没有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或体重下降？
2: 没有，
0: 没
2: 其他的都没有，就是这个月的今天他是又量了量，是7.3。我说害怕他到时候那个什么了，越严重了。我说在，
0: 嗯，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您的静脉血糖的话，如果是空腹血糖大于在7.0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是高度怀疑诊断糖尿病的。所以呢，您还需要再进一步再去查一下它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可以涵盖了您的空腹和餐后的水平。也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是在6.5毫摩尔每升，还有呢，就是你要再重新再监测一下它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就是空腹的静脉如果是再有一次大于7.0，或者是它的餐后2小时血糖是静脉血糖在11.1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您的这个血糖还是偏高一点的，需要确定一下目前是不是达到了糖尿病的水平。
2: 哦，就是说，那量一个那个血红蛋白是吧？
0: 对，还有要监测一下餐后2小时血糖。
2: 哦，好，谢谢你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啊，
1: 哎，好嘞，
2: 谢谢
1: 啊，好嘞，专心检测啊，哎，好，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述到的话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拨打服务热线或者给我们留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郝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关于我们科学应对糖尿病前期，除了我们管住嘴之外，我们应该怎么去迈开腿呢？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

0: 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 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0: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

0: 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 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啊，在科学应对糖尿病前期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啊。那其实除了管住嘴，迈开腿也是非常的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种运动类型或者频率或者强度呢？
1: 像运动的话，大家是想，很多人是愿意去做的，但是呢确实有的人就是不能坚持，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搭配。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几种运动的类型，一个是有氧运动，这个呢它可以整体提升我们代谢的基本功，就是去消耗我们的血脂和脂肪，改善心肺功能，就像我们每天可以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有氧运动，它要求我们就是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种频次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周呢要坚持5天，每次呢半小时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如果是你很难就是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我也知道大家的工作这个频率谁和谁不一样，有的会很忙，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那就是我们每天可以每次10分钟，比较短的运动我们每天3次，这样的话同样也是有效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力量运动，力量训练呢就是要打造我们肌肉的这种储糖的仓库，还有这个增援的部队，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呢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这个葡萄糖的储存库，如果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比较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血糖会很好的控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平衡的状态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些类型呢就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深蹲、仰卧座、平板支撑、小哑铃等等，这些这个频率呢就是建议我们每周呢进行2到3次，就是穿插在我们的有氧运动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保证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只要去保持这个持续的运动，再加上一个合理的频率，这个血糖还是可以很好控制得住的呀？
1: 对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来自国际上的一些数据，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来自于芬兰、美国还有印度的这种数据，包括我们中国的大型研究，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对于糖尿病前期，它的对于就是说。就是逆转糖尿病，就是防止糖尿病的进展可以达到58%的水平，所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预防进展为糖尿病的。
0: 确实。那平时在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年轻人，就是您嘱咐了他，但是他确实又做不到的这种人，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有。
0: 确实，因为我去看病的时候，大夫也经常跟我说要多运动，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他确实做不到，但是。

0: 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了，我们只要动起来啊，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大家伙就再也不要再去找原因了啊，一定要刚才听到您的介绍，有氧运动、力量运动，咱们挤时间咱们也去做，实在不行咱就碎片做也可以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应对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有可能必须得需要医学的监护和药物的干预了。那我们对于处于糖尿病前期这样灰色地带这个黄灯的这样的人群，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这个血糖监测的话，大概多久咱们测一次就比较合理呢？
1: 对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前期的他的血糖都不会特别高，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他如果是开始了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就是我们前面说他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那我们就要让他监测血糖。那监测血糖的话，开始的频率可能会频繁一些，也就是说每周我们可能建议他监测2天到3天的血糖，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因为他通过这种控制以后，发现我的血糖有很好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呢，就会树立他很好的一个信心。那么监测血糖呢，我们是需要他监测空腹的，还有餐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力争把我们的空腹控制在6.1以下，餐后2小时控制在7.8以下，也是看他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不是有效。那如果是他就是控制的都很好，体重维持的也很好，那以后呢就可以每周监测1天到2天这种血糖的监测。如果是他平常这个血糖监测不是够频繁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每3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看他这3个月的一个整体血糖水平是否达标。
0: 嗯，常规监测血糖的话是不是都得是那种扎一下然后挤血的那种啊？有无创的吗？
1: 现在这种方式真的是方法是越来越先进了。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就是会有一个芯片哈，它会放在我们的胳膊上或肚子上，就是把一个这个就是小软管就是置在我们的这个皮下，持续的监测我们血糖的一个变化。这个呢就是可以监测14天，看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幅度。我觉得这个呢它非常好的就是会让我们观测到你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哎，我吃了这个东西血糖哗就上去了，就说明这个东西对我血糖影响大，那我吃了这个饭血糖很平稳，哎，就是我说明吃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是非常好的一种检测血糖的方法。那么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些血糖监测，就像一些无创的，但像戴个手表，像那种运动手环似的，这种通过皮肤的监测血糖，以后也可能是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对，也期待着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些发展啊。那我在这样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前期干预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会使用药物进行干预呢？
1: 也有的。那么对于一些就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血糖比较偏高的，有明确加速史的这些人群，我们只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话，他可能不能很好的去预防糖尿病的进展。所以对这些人，我们是建议去吃一些口服药物。现在目前有数据能够延缓糖尿病进展的，像阿法波糖、二碱双胍，它都是有明确的数据的。
0: 嗯，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用药物来干预了呢？
1: 一个是就是我们明确是有糖尿病诊断的，是需要药物来干预的。那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他是糖尿病前期，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去让他生活方式去干预，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情况，如果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去坚持。如果是生活方式干预以后他仍然血糖不能很好的达标的话，那我们就建议要他吃一些口服药物来干预，使他的血糖恢复到正常。
0: 嗯，也就是出现问题，我们首选的还是生活方式，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才会采取药物的干预，对吧？
1: 对的。
0: 嗯，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是这个糖尿病前期，包括我们后来讲到了为什么必须要重视糖尿病前期，再到我们后边的科学应对，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大家伙可能心里边已经有了一道壁垒了，就是糖尿病确实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在前期。那但是很多人在面对查出糖尿病前期以后呢，会觉得有一些恐慌，一些恐惧，因为他会觉得离糖尿病越来越近了。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建议？怎么用这个合理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黄灯呢？
1: 实际上我觉着，我们如果是糖友发现了这个时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感觉很庆幸。
0: 嗯，
1: 就说我们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是不可挽回的，起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那这时候是急性，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应该很庆幸大家得到了这个警示，然后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可以很好的去防止这种比较不好的疾病的发生。那就说我们还有一个庆幸呢，就是说你通过现在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了。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患者说，我说你应该庆幸你现在就是说知道了，无非就是知道你现在血糖有问题了，那就很好，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因为原先的时候你可能下定不了这个决心，我要控制嘴迈开腿，但是你看到这个数值以后，你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阶段，就是我看到它以后，我开始了你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以后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嗯，这个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儿，能让自己有这个更多的这个精力，对，去解决这个目前为止这样的问题哈。
1: 是的，
0: 嗯，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前期的一些情况，并不是给大家去制造这个焦虑和恐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去运动起来啊。当然大家在今天收获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的同时，也要让自己啊真正的能够运动起来。在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郝主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想请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再送上一些糖尿病的防治和一些健康行动的一些建议。
1: 我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如果到了糖尿病前期遇到这盏黄灯的时候，希望大家的心态是下边这四种心态。一个呢是不轻视不恐慌，要庆幸要行动。一个呢不轻视，就是它是一个还是很严肃的警告。不恐慌呢，是要知道在这个时期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被逆转的。要庆幸的话呢，我们是比更多的人更早的拿到了我们的健康的剧本，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的健康生活。第四点呢是要行动，要用科学的生活方式亲手把这个黄灯把它切换回到绿灯。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这种健康饮食科学运动一样，我们一起来逆转糖尿病前期，然后用我们的信心和行动拥抱健康的生活。
0: 嗯，哎呦，您说的真好，确实正如这个郝主任咱们讲到的，今天说到的这么多的知识，糖尿病前期并不是这个疾病的终点，而是一个健康的关键转折点啊！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黄灯的意义啊！我们一定要往绿灯走，不要往红灯走，千万不要再忽视它，而是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成功的逆转，为自己的长远健康赢得主动，这样的话才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好，那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郝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延昭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4条，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无节制的消耗资源和污染资源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责任。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及时劝阻或举报。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讲究社会公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不污染环境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实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节约用水用电，适度使用空调，践行低碳出行，保持家居环境整洁卫生，经常打扫室内庭院卫生，不留卫生死角，厨房厕所无异味，垃圾日产日清，做好垃圾分类， 爱护公共环境，规范饲养宠物，做好宠物粪便清理，文体娱乐活动不扰民，共同营造清洁、舒适、安静、优美的生活环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可能影响健康，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能助力减缓气候变化。老人、儿童、孕妇、疾病患者和户外工作人员是脆弱人群，要积极关注天气预报、空气质量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极端天气下，要更加关注基础疾病变化并及时就医。重污染天气时，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高温热浪天气，要尽量避免。

0: 避暑和防止中暑，低温寒潮天气要注意保暖和防止冻伤，台风和暴雨天气要防止溺水等意外伤害。
1: 明天就高考，我现在赶紧睡，我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
2: 王姐，我儿子棒得很，考不好，考不好他都没脸见我。
3: 老公，我把孩子的被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送他上大学，咱直接拎包就走。
2: 我告诉你啊，考不好你啥学也别上了，直接打工去。
1: 哼，果然一夜没睡着。我是不是个废物？
4: 是个废物？
1: 我还考什么试？
4: 考什么试？
1: 考什么试？
0: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而不同的个体，合理的期望给孩子赋予了信任和鼓励，而过度极端的期望带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5: 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期望效应，也叫罗森塔尔效应。教育者只要诚心诚意寄希望于受教育者，那么受教育者就会按照教育者的期望去发展。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期望是一种信任，一种鼓励，一种爱，会帮助他们建立起自信和热情，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从而获得应有的成就。但是过度的期望，就像上面妈妈平时做的，不止期望，还对孩子不能满足他期望时，就会放弃和贬低。在父母看来，自己的期望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完成的目标，是为他好。但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可能是他做不到的、不擅长的、不喜欢的，甚至心里不舒服的事，他们做起来有难度、有压力、有阻力，心里难受，所以无法主动地去完成，会造成抵触、恐惧的心理，甚至会自我贬低、无望或放弃。因此，我们做父母或教育者的，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状况，结合他们的实际能力，给予合理的期望和要求，让孩子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6: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7: 换个角度看身边，
6: 换个姿态过生活，
7: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6: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8: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

0: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7: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6: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8: 一起健康动起来。
9: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很多家长朋友哈，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哎，只要我们家孩子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他就不会近视。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啊，终结一下这个误区的谣言。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产品并不是造成我们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像长时间的看书、画画、搭积木、埋头刷题，只要是近距离的静态用眼，一样会一点点的消耗到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所以说近视防控呢，不能说只简单的一刀切，我们要禁止电子产品，而真正关键的就是要把控好孩子一整天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查视力结果正常，也不代表说远视储备是充足的。有的六七岁的孩子裸眼视力呢已经达到了 1.0， 可是散瞳验光之后呢，这个远视储备只有50度了，已经处在了近视前期了。那比起单一的看视力表，像眼轴的长度、生理性的远视储备，这才是预判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早早近视的一个核心的参考。所以说建议家长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带孩子来监测远视储备。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真性近视没办法逆转，但是完全可以做到早防控。那不少家长呢觉得戴上眼镜之后这个度数会越戴越深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而恰恰相反，拖着不配镜，或者说这个眼睛度数不合适，看东西长期模糊，我们的眼睛一直是用力调节，才会让我们的近视度数长得更快。一旦经过正规的散瞳验光确诊近视之后，一定要遵循这个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不要盲目的对抗配镜哈。那想要孩子远离近视，控制好这个近距离用眼，坚持在我们白天的这个户外的活动时间，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这才是长久之道。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刚才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很多家长朋友关注孩子的眼睛问题。那同样，我们家长朋友还会关注是什么呢？孩子的牙齿问题。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孩子乳牙坏了，到底用不用补呢？新牙磕伤如何紧急处理？双排牙我们要不要拔？像涂氟、窝沟封闭，几岁做最合适呢？还有的家长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我们家孩子天天刷牙，为什么还会蛀牙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专注的是乳牙、年轻恒牙的保健与治疗，来破解我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关于儿童护牙的一些误区，教您科学护牙。如果说家长朋友家里这个孩子的牙齿问题也让您非常头疼的话呢，也欢迎您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马上到来的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总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年度的副主题呢也是非常的有温度，也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就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一口健康的牙齿可以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尤其是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来说，像乳牙、换牙期的年轻恒牙，这也直接关系着孩子的咀嚼发育、面容颜值、恒牙的终身健康，甚至也会影响整个生育发育和自信心。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朋友呢存在大量的护牙误区，比如说觉得这个乳牙反正要换坏了不用治，孩子牙磕了不疼就不当回事儿，卧沟封闭涂氟不知道该不该做，几岁做比较合适，这些看似小事儿的口腔问题呢，往往给孩子埋下了终身的牙齿的一些隐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针对乳牙的保健、蛀牙治疗、换牙期护理、年轻恒牙保护、牙齿外伤急救等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为您做出一些像权威、通俗、实用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知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把我们少年护牙助根基也是放在了首位了这足以说明我们儿童口腔的一个重要性了。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小时候这个孩子这个牙齿他是无所谓的，因为反正长大了要换恒牙。所以说呢，也想请您先跟大家要聊一聊，就说为什么说我们小时候的口腔护理能够决定孩子一辈子的牙齿健康呢？现在咱们小朋友们最普遍的也最容易被我们家长所忽视的一些口腔问题都有哪些呢？
4: 好，首先呢，口腔是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口，那在少年时期呢，也是颌骨和牙体发育的黄金阶段。牙齿好不好呢，直接影响了咀嚼以及营养的吸收，进而会影响生长发育。那口腔的一些慢性炎症也会成为全身的一些感染病灶，跟肠胃和免疫系统有一定的关系。那少年阶段长出来的恒牙呢，是要伴随我们一辈子的啊。这个时期保护牙齿呢，就是要打好终身口腔健康的地基。所以说，今年爱牙日提出少年护牙助根基的主题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从小守住牙齿，就是守护全身的健康。那刚刚主持人也问到了，我们现在口腔当中最普遍突出的问题有哪些？首先第一，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我们的龋齿，也就是大家通俗讲的蛀牙。那对于低龄儿童乳牙龋以及学龄期的年轻恒牙龋坏呢，都是非常的高发。其次呢，就是牙齿的外伤，孩子运动玩耍时候磕碰牙齿呢，也非常的常见。然后第三呢，就是各类口腔的不良习惯，比如说像口呼吸、咬唇以及偏侧的咀嚼呢，都会慢慢的改变牙弓以及面部的形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种关注口腔方面的多种问题，尽早的解决。
0: 确实是我们这个少年护牙真的是为我们一生的这个口腔健康是来打地基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我们家长误区最深也是问题最多的这个乳牙阶段来跟我们家长朋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如何科学的护牙。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关于儿童的牙齿问题，就是第一最多的就是龋齿问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这个乳牙它早晚是要替换的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是发生了龋齿坏了，大家都觉得我要不要治呢？其实也觉得这个也可能也就这一两年就换了，就是在纠结要不要治呢，就是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我们

0: 的家长朋友来科普一下吧。像乳牙的龋齿，如果说不及时治疗，会对我们的孩子的恒牙的发展都有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一些危害呢？
1: 嗯，好的，这个想法是非常普遍，但是是最需要纠正的。那乳牙呢，它不是一次性的过渡牙，每颗乳牙的牙根的正下方就是我们将来要替换的恒牙的牙胚。那如果说我们放任这颗乳牙的龋坏不管它，那慢慢的龋坏波及到牙神经，再往下感染到牙根，那这个炎症波及到恒牙的牙胚呢，就会影响将来恒牙的发育，造成恒牙釉质的缺损以及发育畸形，甚至会导致萌出异常。那这些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
0: 没事，您接着说。
1: 对，然后如果乳牙龋坏特别严重了，根尖的炎症又特别明显了，这颗乳牙过早的脱落，然后它会导致旁边的牙齿呢往中间移位，占据这颗乳牙的空间，那将来要替换的恒牙呢就会萌出异常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会出现疼痛啊，不敢咀嚼，就会影响他的颌骨的发育、进食以及营养的摄入啊。那还有一些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面部的一个肿胀、间隙的感染，影响了全身的健康。所以乳牙坏了还是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0: 嗯，看来听你这样一说哈，就是发现这个乳牙坏了，它真的是影响很多的，是吧？
1: 对。
0: 嗯，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小孩这个乳牙呢，它有发黑的，或者说有小洞哈，吃饭塞牙，但是我们家长朋友他是，分不清到底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色素的沉着，还是我们这个孩子这个牙确实是已经或者说现在说的蛀牙哈，龋齿已经发生了这个龋变了呢。
1: 嗯，然后首先大家要明确的两个概念，第一个是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它是外源性的着色，它往往不伴有牙齿的一个缺损。那如果是蛀牙的话呢，说明这个牙齿的本身已经被腐蚀掉了，出现了龋洞，然后这样就会容易引起食物嵌塞。所以一般来讲呢，一旦是牙齿出现了这种凹陷型的缺损，基本上就是龋齿。当然我们在家里呢只是做初步的判断，最终呢还是要建议到正规的口腔科进行检查来确诊。
0: 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眼睛问题，会定期的去带孩子去查视力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我们牙齿也是同样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家长朋友不能够判断的，也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定期的带孩子去医院做牙齿的一个检查哈。
1: 对，是的。
0: 一般多久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孩子这个问题呢？
1: 一般我们建议是3到6个月定期的复查。如果像一些龋坏就容易龋坏的孩子呢，我们建议3个月定期的复查。如果说口腔卫生保持的挺好的，孩子刷牙也非常的认真，那就可以半年，每年寒暑假呀，或者是找个时间抽空的时候呢，就带孩子半年检查一次。
0: 对。那比如说对于有的孩子来说，他这个乳牙蛀牙不是很严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会比较纠结，我要不要给孩子补牙，所以想也问问您哈，像这个乳牙的这个浅龋、中龋、深龋等等哈，它是不是对应的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呢？有没有所谓的是我先观察观察呢？
1: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首先那个牙齿呢，它是由最外层的釉质，然后中间的牙本质，还有里面的牙髓构成的。那如果说龋坏只是波及到最外层的釉质层呢，被称为是浅龋。那这个时候如果对于浅龋来说，它只是表面的一个变色，比如说咱们常规可能看见的有黑色的线，但是这些黑线呢没有形成缺损，我们在临床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卡住探针，那我们就可以定期的观察。那如果一旦表面上形成龋损了，我们就会建议尽早的来充填治疗啊。如果说再深一点，然后达到牙本质浅层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中龋，那肯定是一个洞了，肯定是要建议尽早的补牙啊。如果再不管它，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坏到牙本质的中层甚至是深层啊，形成深龋了，我们可能会在临床上采取一些护髓的方式，然后再进行充填。
0: 确实啊，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严重的，那可能更严重的有的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我们知道哈。
1: 对。
0: 但其实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也都很纠结，因为我

0: 症，牙龈又肿包，甚至是引起了面部肿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要建议尽早的做根管治疗了。那如果放任这个炎症不管，那就会影响到将来要替换的恒牙的牙胚。
1: 那刚刚呢，李医生呢也是纠正了很多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对于我们乳牙的一些认知的这个误区了哈。这个乳牙呢，其实它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它不是过渡牙，而是我们孩子恒牙发育的一个保护盾。而乳牙如果说护理不到位，那恒牙的发育一定会受到牵连了。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乳牙守护好了，那孩子换牙之后长出来的这个恒牙可以说是真的是能够伴随他一生的哈，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牙齿。尤其是对于刚刚长出来的年轻的恒牙，我们知道挺脆弱的，也容易受损，也是我们家长最不懂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的来关注年轻恒牙的科学养护和意外防护。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它的副标题就是少年护牙筑根基。那换牙期的年轻恒牙可以说是我们孩子一辈子的这个基础了哈。那很多家长朋友确实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是属于年轻的恒牙，它跟我们这个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恒牙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年轻恒牙呢，就是指刚长出不久，在形态和结构上都没有完全发育成的恒牙。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恒牙从萌出到它的发育完成需要3到5年的时间，那在此期间呢，就被称为年轻恒牙。年轻恒牙跟成人的这个恒牙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成人恒牙来说，它的牙根是完整的，根尖是闭合的。那对于年轻恒牙来说呢，它的牙根比较短，根尖呢是敞开的，有的甚至是喇叭口状的。那这个时候牙体组织呢也比较的薄弱。但是年轻恒牙它的牙髓呢又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可以继续的形成牙本质，来促进牙根的变长甚至是变粗。然后在治疗理念上呢跟成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年轻恒牙来说呢，我们要优先保存活髓，这样才能保护它继续发育成熟。
1: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年轻恒牙确实是它的牙体比较脆弱哈，是最需要保护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最容易出现哪些口腔损伤呢？或者说这个阶段容易出现哪些牙齿问题呢？
0: 还是第一个，还是我们的龋齿。因为年轻恒牙刚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窝沟比较深，然后这样的话容易有脏东西的存储，然后就会导致这个龋坏进展比较快，然后短时间呢就可能会伤到这个牙髓。第二个呢就是外伤。那孩子们天生又比较好动，那在运动的时候容易摔倒或者是磕碰，导致牙齿震荡、牙齿的折断，甚至是牙齿完全的脱位。还有一些发育的缺陷，还有一些牙龈的炎症。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对于年轻恒牙的外伤以后呢，一定要长期的进行这种牙髓的一个回访、牙齿的回访。因为外伤当时的力量是多大不确定，它这个外伤的力量有没有伤到神经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当时可能拍片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颗牙神经有问题，但是在数年甚至是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呢，有可能出现牙髓坏死的症状。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外伤之后要长期的进行牙齿的髓访，出现问题了就尽早解决。
1: 您说这个长期髓访就是多久去一次呢？
0: 一般外伤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外伤后2个星期、1个月、3个月、半年之后每年都要定期髓访。
1: 有过外伤都要每年去定期髓访？
0: 对，建议是。因为外伤
1: 他有没有疼？
0: 就是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不检查的话，如果说牙神经有炎症导致根尖有炎症的话，在自己在家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只能是通过长期随访拍片子才能看见牙根的炎症。如果说一旦发现牙根确实是牙髓坏死了，根尖却有炎症了，我们要尽早的解决。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年轻恒牙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成熟，他的牙根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让这个牙根继续发育啊。那如果炎症时间久了，可能这个方式

0: 就不会那么好的让这个牙齿进行发育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检查。
1: 确实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尤其是有过外伤的这个需要定期随访的重要性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小孩这个磕磕碰碰碰到牙齿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意外了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牙齿有出现磕松或者说磕缺，甚至严重的可能这个牙齿可能就给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朋友这个黄金的急救的步骤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马上就医呢？就是千万不能拖延了呢。
0: 如果牙齿只是磕松磕缺了呢，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停止咀嚼，不要让它再用力了，不要再触碰这些松动的牙齿，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拍片子评估，看看这颗牙的牙根有没有断啊。那如果说这颗整颗的这颗恒牙完全脱落，那我们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呢，用手拿住它的牙冠，千万不要触碰到它的牙根。然后捡起来之后呢，要准备一个生理盐水或者是牛奶，把这颗牙齿浸泡进去，然后在30分钟之内呢赶到医院。这样的话，我们再植回去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啊。只要是牙齿的外伤，不管当时疼不疼，都会建议尽早的就诊啊。尤其是这些完全脱落的，或者是牙齿有移位的牙根，或者是牙齿有缺损有折断的，都属于急症。1分钟都不要拖延。
1: 严重的我们知道有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牙齿有脱落或者说有错位的，那肯定是马上去医院了。但是如果说在这种过程当中给磕碰到了牙齿有点疼的，其实这个时候也别老观察了，也还是建议您就要到医院去拍个片去看一看哈，
0: 对
1: 这个牙根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他咨询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今年孩子12岁了，今年暑假出去玩的时候就是给磕伤了，当时呢就是牙齿就是孩子流血了，牙齿还有点疼，然后呢也就赶紧去口腔医院去给孩子去做了这个，就赶紧去找医生做治疗，然后医生拍片说牙根没有问题，让观察，现在已经就是孩子说啃咬东西的时候还是有点疼，想问一下这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是外伤多久了？有说吗？
1: 这位朋友再补充一下哈，如果说现在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再补充一下，就是距离这个外伤又过去多久了。
0: 一般像外伤之后呢，我们都会建议定期的，就刚刚说的，一定要定期的进行拍片子复查。像如果说孩子出现自发痛，咬合痛，或者是牙齿有发暗变色，甚至是牙龈有肿脓包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神经坏死、根尖炎症的情况，还是要尽早的干预。
1: 像这位家长朋友他们家孩子就是磕到外伤了，当时也去拍了片了，说牙根没有问题，那他后期还会有问题吗？
0: 有可能，因为我刚刚也说了，这种外伤当时的力量是多大，有没有对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都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就是个别的人可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是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些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是20年以后有可能出现神经坏死的概率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拍片子看一看，定期的检查一下，发现问题了就爱早一点解决。
1: 好，这位家长朋友，如果说您家孩子现在还持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建议您还是到口腔诊所去看一看哈。这个是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对孩子来说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科学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乳牙有一个换牙的时候，说到这个换牙的时候，有的家长朋友都在讲，哎呀，小朋友换牙的时候经常是恒牙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这乳牙还挺坚固的啊，出现了这种双排牙了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立刻把这个乳牙去拔了呢，还是我再等等这个乳牙它自然脱落呢？
0: 一般情况下是要看这个牙齿的松动程度。如果说它已经非常的松动了，比如说孩子要啃一个苹果或者是咬一口玉米，这颗牙就能掉的情况呢，我们就是建议还是自己啃咬，让它自己脱落。那如果说这颗牙齿非常的牢固，几乎不松动，那恒牙呢又能看见明显的从它的旁边附近长出来了，哎，拍一个片子之后发现它的乳牙的牙根还很长，没有吸收，我们还是建议尽早的拔出乳牙，给这个恒牙呢争取足够的调整空间。那如果说已经到了替换的末期，恒牙的位置已经完全长歪了，单纯的靠拔牙改善又比较有限，可能拔完牙之后后续还需要做正畸的治疗。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出现那种双排牙的情况还挺多的，其实跟现在孩子普遍的就是跟他这个咀嚼也有很大关系哈。
0: 对，是的，一般我们现在像乳牙期呢，还是建议孩子啃咬一些坚固一些的食物，硬一点的。现在大家都把孩子其实养得比较精细，
1: 精细
0: 哈。哎，对，像什么苹果、梨呀、水果呀、什么胡萝卜呀，都会切成小块让孩子放到嘴里去吃，其实对孩子的骨骼发育还有牙齿是非常没有任何好的帮助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吃让孩子吃苹果的时候，让他自己抱着啃一啃，然后多啃啃玉米，对这个颌骨的发育还有对牙齿的替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确实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正畸的孩子特别多，我们看到有很多正畸的医生就在反馈到的，就是因为现在孩子这种啃咬能力确实是会影响到后期的这个牙齿问题了哈。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爱孩子的这个表现啊，我们可以其实换一种方式。你想啊，他未来如果他这个牙颌骨发育的不太好，他出现正畸的，那是不是更孩子会感觉啊更心疼了呢？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妈妈们就不要就是帮孩子做的太多了哈。硬的食物还是需要我们小朋友们要多啃咬一些。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来科普哈，就是我们的乳牙、恒牙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科学的护理。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李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我们儿童日常保健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 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健赏安康。那孩子乳牙坏了到底用不用补呢？新牙磕伤了如何紧急处理？双排牙要不要拔？涂氟窝沟封闭几岁做最合适呢？家长说了，孩子天天刷牙还会出现蛀牙，这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专注乳牙、年轻恒牙的保健与治疗，来破解我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儿童护牙的误区，教您科学护牙，精准防蛀，守护好孩子一口健康好牙。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898083。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6个听友群当中来把你们的关心的问题哈，或者说孩子的出现的一些牙齿问题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李新南医生。李医生你好。
0: 好，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齿关于它的这个外伤啊，或者说蛀牙的一些预防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疾病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落地到每个家庭每天都能用得上的一些日常的护牙的方法。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家长朋友最关心的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涂氟和窝沟封闭了。那很多家长始终是搞不清说这个乳牙需要不需要做呢，或者说这个年轻恒牙最佳的一个干预年龄到底是多大呢，多久做一次比较科学呢？也想请李医生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吧。
0: 好的，乳牙呢是非常容易龋坏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给孩子涂氟的。然后对于乳磨牙来说，它的窝沟又比较深，也是建议做窝沟封闭。那对于普通的儿童来说，如果你刷牙刷得好，我们建议半年进行一次涂氟就可以。那对于一些龋坏高发的孩子呢，我们建议是也3个月定期涂氟。对于年轻恒牙，一般6龄齿长出来的时候是6周岁左右，如果牙齿完全长出来没有牙龈覆盖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做窝沟封闭了。然后在12周左右的时候，在6龄齿的后面还会再长出一颗第二磨牙啊，那颗牙长出来之后呢，也要及时的进行封闭。
1: 就看来我们每个年龄段哈都有需要做窝沟封闭的牙齿了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就是如果说孩子做完的这个窝沟封闭不是一劳永逸了哈，就是需要还是我们定期的去口腔医院做检查，然后来看看孩子这个做完这个窝沟做的就是属于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会脱落吗等等这些问题呢？
0: 窝沟封闭呢只是在牙齿的窝沟里面涂上一层保护性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往往都比较薄，经过我们的咀嚼磨耗呢有崩裂或者是脱落磨损的情况，所以一般窝沟封闭之后呢建议3个月到半年定期的复查，如果发现有脱落或者是折断然后我们还是要建议重新做一下。那如果说没有， 我们就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其实我们再次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其实窝沟封闭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六龄齿的这个孩子长了这个有的很多孩子出现的这种龋齿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做窝沟封闭哈。
0: 对，是的。
1: 因为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的清洁不到位，特别容易发生。

0: 这个曲变呢？
1: 嗯，一般这个时候是6周岁左右的，长的第一恒磨牙啊，它就是我们通俗讲的6龄齿啊。这个时候孩子也比较小，然后我们在刷牙的时候，这颗牙又特别的靠后，所以我们清洁的时候有可能清洁不到位，甚至有个别的孩子可能长出来的过程上面有牙龈覆盖着啊，这个位置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更容易储存食物残渣，引起这个牙齿的龋坏。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建议家长帮忙把孩子的这颗牙齿清洁干净啊。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家长朋友有时候别太过于就是帮助我们，还比如说我们吃苹果的时候需要我们孩子来自己啃咬哈，别给它切成小块。这个刷牙问题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很开心，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教给他刷牙了，他自己有这个就是我们相当于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了，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他掌握一些小的技能啊等等啊，锻炼他的这个独立性啊等等，那为什么刷牙我们还要帮他呢？
1: 其实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呢，它也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今天教他他立马就能学会，然后而且是牙齿的，它是每一个面我们都要刷干净。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如果用习惯用右手，可能刷左边的时候可能会位置会比较好刷到，然后但是换到右边，尤其是右侧的舌侧里面内侧的时候呢，孩子的手部精细动作达不到，他可能个别的地方还是刷不干净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啊，在7周岁之前，如果家长能够做到帮孩子刷牙呢，还是帮助他一下。如果说我想锻炼孩子，没问题，可以让孩子先刷一遍，然后家长再帮忙检查一下，再帮他走一遍，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哦，就可以这样子，可以清洁更到位了哈。
1: 对，
2: 确实是。我们很多小朋友我们发现呢，他在6、7岁之前，他这个小手的力量也不够哈，那么你这个清洁度也就达不到了。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让孩子来拥有一颗就是一口健康的牙齿，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需要多付出一些了。这些其实看似觉得哈，就是比较繁琐，可能觉得比较耗家长时间，但是确实对于孩子这个牙齿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给他培养这个良好的这种用牙的这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除了要帮孩子来做好这个清洁工作，其实在选购牙膏的时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会容易纠结的。比如说我会专门去看，尤其是家里有小龄的这个孩子哈，我会看他含不含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觉得是不是孩子在小的时候用含氟液牙膏不太好呢，不太安全呢，家长可能会专门选择一些不含氟的牙膏。
1: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含氟的牙膏，因为氟呢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矿化，可以预防龋坏的发生。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目前不会漱口，那他吐不出来，我们可以用清水来进行清洁，靠这个牙刷的这个摩擦的力量，蘸着清水给他刷干净。那如果孩子会漱口了，我们还是建议3岁以下的话，可以用米粒大小的牙膏来进行清洁，然后3到6岁的时候呢，更换成豌豆大小，然后在6岁以上呢，就可以换成黄豆大小的牙膏来进行清洁。那在规范的剂量之下呢，少量的吞咽是完全安全的，不会造成氟中毒。那对于氟斑牙来说，它是因为长期的摄入过量的氟才会出现的，比如说这个地区水质含氟量高，才会导致氟斑牙。那日常的刷牙用微量的牙膏是不会造成氟斑牙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控制好用量，教会孩子尽量的把泡沫吐出来，那就没有问题。
2: 这样其实是可以有效的预防孩子这个牙齿发生龋变的哈。
1: 对，
2: 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关于刷牙的问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在孩子7岁之前有时间哈，还是尽量就是帮助孩子来完成这个牙齿清洁的。这样子的话，除了说我们家长朋友来做好帮助孩子做好清洁，还有哪些清洁方面需要注意的呢？
1: 除了我们用 牙刷和牙膏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使用牙线。
2: 牙线，
1: 对，因为随着孩子的骨骼的发育，因为牙齿大小是不会变的，长出来就是这么大，但是乳牙期的时候，孩子的颌骨还会在发育变宽，那这样的牙缝就会自然的变大，那牙缝变大了呢，就容易塞牙，食物残渣塞到这个牙缝中间呢，就会引起邻面的龋坏，所以对于乳牙期，我们建议家长呢帮忙把这个牙缝中间的食物残渣清洁干净，来避免乳牙邻面龋的发生。
2: 嗯，那多大可以用这个牙线呢？您推荐？
1: 牙线没有规定的年龄，只要是它有两颗相邻的牙长出来之后，它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情况，就可以使用牙线了。
2: 嗯，就是孩子冒出来两颗牙就开始要用了哈。
1: 对，两颗牙。嗯，对，两颗相邻的牙长出来，哎，就可以使用了。
2: 嗯嗯，那选择牙线方面，您有没有就是推荐？比如说每个年龄段，它这个牙线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一些？
1: 牙线没有特殊的要求，一般我们成人用的跟孩子用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2: 嗯
1: 啊，只要正常的使用牙线就可以，它问题不太大。然后我们正常的牙缝中间，这个牙线能顺利通过。就可以使用。
2: 嗯，之前有一段时间还有过这样的一个担心，说哎呀，用牙线会不会让这个牙缝变大？其实我们发现，孩子牙缝变大是因为他牙颌骨的发育哈，自然的变大的，并不是说我们用牙线而变大的。
1: 对，是的。
2: 嗯，而牙线呢，可以有效的来预防我们这个孩子龋齿的这个发生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孩子们这个零食很多哈，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孩子这个发生龋齿率呢也非常高呢？就是因为，很多零食啊，有奶茶呀，还有碳酸饮料啊等等，其实都是对我们这个孩子这个牙齿来说呢，都是有很不友好的哈。嗯，那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我为了保护牙齿，我就不吃这些零食了吗？也不太可能哈。那如果说孩子吃了这些零食了，我们怎么办呢？
1: 那其实蛀牙呢，看的不是说吃零食的总量，或者是吃糖的这个总量，而是进食的这个频率。我们建议不要碎片化的不停的在进食零食和奶茶、果汁这些甜食。那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你要是想吃的话，没问题，我们在正餐之后一次性的吃完，吃完了之后呢，用清水漱漱口，然后。不要立刻去刷牙，然后一般这种酸性的环境呢，再加上我们刷牙的这个动作呢，会导致牙齿釉质的一个损害。那如果说我们要是吃完甜食，过15分钟来进行刷牙呢，就会对这个釉质有一个保护。
2: 哦，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家长朋友就吃完赶紧去刷牙，其实这个反而对我们这个牙釉质是一个损伤了哈。
1: 嗯，对，尤其是我们进食完酸奶，这些酸性的果干这些甜食比较黏的粘牙的这些，我们建议吃完了之后先进食清水，清水或者是漱漱口，把牙齿表面上的这些残留的先漱干净，然后在15分钟之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个清洁。嗯，
2: 哦，那其实总体来说呢，还是建议如果说吃了这些零食之后呢，还是要对这个牙齿做个清洁的哈。
1: 对，
2: 嗯，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甜食对我们牙齿的一个影响。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也说到这个孩子的近视问题，孩子近视问题有时候也跟我们这个摄入过多的甜食也有很大关系哈。总之呢，我们需要控制好孩子这个零食的摄入量哈，这个千万不能多吃，或者说这一天不停的在吃。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可能说我不停的要求孩子去刷牙去哈，有一个临时进食时间会比较科学了。嗯，除了这些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种不太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咬嘴唇啊，或者说这个咬手指啊，或者有的是那种口呼吸的这种状态哈。或者有的小朋友会有这种偏侧咀嚼的这样的习惯，那这些习惯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这种孩子的牙齿的排列，或者说这个颌骨的发育呢？
1: 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呢，它会持续的给颌骨施加一些异常的力量，那口呼吸容易造成牙弓狭窄以及上牙前凸啊，咬唇或者是吮指呢又会造成牙齿的开合或者是地包天等等，那偏侧咀嚼呢有可能会导致面部的不对称，那肯定是这些不良的习惯越早破除越好，在我们生长发育期和

0: 骨和面型没有调整到最终状态的时候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调整的。那如果是拖到换牙的后期，骨骼已经定型了，那我们往往就只能通过正畸甚至是正颌的方式来进行矫正了。没有千篇一律的说几岁来看它更好。如果有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检查之后，经过一个评估再进行干预。
1: 嗯，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家长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哈，他说孩子七岁了，刚换的恒牙表面就出现了白斑，网上说是缺钙，他想问一问李医生，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需要做治疗吗？
0: 像这种恒牙的斑块，白色的斑块呢，往往是脱矿引起来的。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龋齿的前期第一步。那脱矿完了这个位置呢，牙体组织比较薄弱，慢慢一块一块掉就形成龋坏。它其实是龋坏的前期。那对于这种脱矿的病因呢，不太好说，有可能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它乳牙的时候有炎症。也有可能是他发育的时候本身发育的一个异常。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定期带孩子涂涂氟，看看能不能促进牙齿的再矿化。如果是比较浅，那比较好解决的问题，那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他斑块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可能这种涂氟的方式解决不了，可能就需要进行充填。然后后期如果说表面没有缺损，没有形成龋洞的话呢，也可以再等一等，等他成年之后觉得不太美观的时候，可以做贴面来对他进行修复。
1: 那还有一个家长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孩子是四岁了，这个乳牙呢有好几颗的蛀牙，平时也一直在刷牙，也是他在帮着孩子在刷牙，但是孩子还是反复的这个出现这个蛀牙的情况，他想问一下，他这个除了刷牙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就是哪些地方是他忽略到的，让孩子就是反复的长蛀牙？
0: 其实蛀牙的原因呢有很多。如果说是遗传因素，那确实是孩子的牙齿本身发育的不太好，它就确实容易龋坏。那我们平时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帮孩子清洁到位，然后定期带孩子去涂氟。如果出现这种缺损龋坏的地方呢，一定要尽早的进行充填，然后补完之后呢，就可以控制细菌再往下发展，不要再影响将来恒牙的发育。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呢，首先就是家长要做到的，就是要首先控制孩子的饮食，那控制好他的饮食，然后做到清洁，剩下的就只能交给医院，就我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发现问题了我们就尽早解决，不要让这颗乳牙的龋坏影响到我们将来要替换这个一辈子的这个恒牙。
1: 总之如果说孩子经常会发生这个龋变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个家长朋友哈，经常的要带孩子去牙科去看一看哈，去关注一下。除了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刚才这个妈妈说了，她也是在帮孩子刷牙，但是也可能比如说孩子平时是不是零食也吃的多了呀，吃完零食有没有好好漱口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牙线用的到不到位啊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孩子这个龋齿的问题哈。
0: 还有就是家长这个刷牙的动作到不到位呀，是不是有个别的那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刷不干净，都会影响。
1: 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李医生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爱牙日的少年蛀牙护牙蛀根基的这个核心，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关于儿童护牙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护牙的原则都有哪些呢？
0: 首先从长第一颗牙开始呢，就要给孩子好好的刷牙了。然后我们建议是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适龄的儿童来说，我们要涂氟进行窝沟封闭。那乳牙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治疗。牙外伤呢，要立刻就诊。那对于少年护牙，守护的就是孩子一辈子的口腔健康，所以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忽视。
1: 我们经常说这个一口好牙哈，守护一生的健康。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呢，也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从小做好乳牙的保健，守住年轻恒牙的健康，改掉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坚持科学预防，其实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健康投资了。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李新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了解关于这个儿童护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方法。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从日常的小事儿做起来，爱护好我们的牙齿。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李医生来今天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了。
0: 大家再见。
1: 好，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7: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1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7: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5: 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 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无

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它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儿。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
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
因为胡家老高的配物对

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2次、3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倒

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高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膏。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

0: 新政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政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政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的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1年0.3个月，一共出了10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老伯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0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啊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啊啊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8-9个月这样了。
0: 哦。
2: 嗯，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子。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0: 哦。
2: 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
0: 嗯，
2: 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
0: 嗯嗯嗯
2: 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哎。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2: 是，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0: 看看。哎，
2: 好。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哦。
2: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2-3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0: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是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0: 对，黏在那儿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2: 对对对，
0: 能够理解。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0: 那可不是，您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2: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哎， 哎，这个病吧，要是。

0: 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
1: 啊啊！
0: 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嗯，没错。
0: 啊、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
1: 嗯，
0: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
1: 啊、
0: 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啊，就倒地上了。
1: 你看看，都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个后边这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1: 嗯。
0: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1: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啊、
0: 哎、
1: 啊！你看看多快、
0: 哎、啊、
1: 嗯！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
1: 啊、
0: 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这、确实好啊、
1: 嗯！
0: 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
1: 你
0: 跟别人家比呀、啊，那个治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虽然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这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啊，就能好点儿，
1: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
1: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
1: 啊、
0: 也能憋住了、
1: 嗯、
0: 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它，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啊胡家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

0: 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啊，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0: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谈到这儿，哎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0: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入院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啊、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啊、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
0: 啊，
3: 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寄到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就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儿不咳了，就是也不咳、啊、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0: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
0: 啊
3: 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啊，睡觉啊睡不好，一宿啊做什么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0: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叫睡醒了以后吧、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白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
0: 啊，
3: 他就能看着了。
0: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就觉得没有劲呢，这病情折磨的呀，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0: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0: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
3: 对对，
0: 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啊？
3: 这个、啊、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0: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 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0: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0: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0: 好，再见。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
0: 嗯，
4: 因为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这个病 啊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
0: 啊，
4: 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搓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搓啥呀？不行啊，我不搓，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0: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4: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0: 我知道。
4: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痛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 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因为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0: 那当然了，
4: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
0: 啊啊！
4: 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4: 嗯，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说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0: 嗯嗯。
4: 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着他一天老捉我。
0: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4: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哎，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儿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0: 胡
4: 家
0: 老
4: 高把我老伴儿的命啊给救了，
0: 啊，太好了、
4: 哎、
0: 啊，
4: 嗯，
0: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4: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儿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0: 啊
4: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0: 难得的机会。
4: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0: 就是，病好了，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吧，嗯。
4: 嗯，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现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
4: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啊，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还能回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哎、现在呀，活动自如了。
0: 太好了。
4: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0: 你看，
4: 但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呐，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0: 就是。
4: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我让他用勺吃
0: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4: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现在用的挺好啊。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是不是、
4: 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0: 恢复的相当快。
4: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0: 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4: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0: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4: 是，
0: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是不是、
4: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高都半年了、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出门走走啥的、也行，反正吧 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0: 嗯，

0: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嗯。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嗯。
0: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1: 嗯、
0: 也快了。现在呀、
1: 啊、
0: 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1: 啊，
0: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
1: 啊、
0: 真的，
1: 就是、
0: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嗯、
0: 啊、
1: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0: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0: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那可不是。
0: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
1: 啊，
0: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啊。
1: 那可不是嘛。
0: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我发现了，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0: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
1: 哎、
0: 啊。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
1: 啊、
0: 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哎，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高，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
1: 哎、
0: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

0: 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10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10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 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它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 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的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 都完成了年

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占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喝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

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它，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

0: 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带地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政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导播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啊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

0: 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1: 啊啊啊
0: 啊，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0: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八九个月这样了。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1: 哎，好，您讲吧，我再听。
0: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十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十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完了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
1: 那是。
0: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儿啊。
1: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0: 是。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
1: 看看，
0: 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
1: 看看。太好。
0: 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是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也没那么难受了。
1: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0: 是是是。现在有痰呢直接就能吐干净了。不像以前呢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1: 对，黏在那儿。 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能够理解。
0: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啊，就像闹钟似的。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1: 那可不是，那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这病啊可耽误事了。
1: 没错。
0: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头晕迷糊，一样的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1: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
0: 嗯、
1: 是不是、哎、
0: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1: 嗯、
0: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晒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糊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
1: 嗯、
0: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烦，再就是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1: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啊、
0: 哎、
1: 啊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下地干一点活啥都、嗯、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确实好啊。
1: 嗯。
0: 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那个治好不坏呢。
1: 你看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
1: 嗯，
0: 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那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时间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
1: 嗯
0: 完了，感觉咋的？
1: 这
0: 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
1: 啊。
0: 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
1: 哎。
0: 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
1: 啊，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0: 你说这毛病逐渐也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
1: 啊、
0: 也能憋住了、
1: 嗯、
0: 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的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啊胡家老膏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1: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谈到这儿，哎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1: 好，
2: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数月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啊。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一早听个电台啊，哎，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结果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这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
1: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2: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就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啊就说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睡不着了。
1: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2: 对。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睡醒了以后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吧？以前
2: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那个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子啊。他就能看着了。
1: 你看看视力也好了，多好
2: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就觉得没有劲呢，这病病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1: 那
2: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1: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
2: 这个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1: 你看
2: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1: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才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2: 是是是，
1: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赖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好好好
1: 好，再见。哎，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那个病 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1: 类风湿因子增高了，是吧。
3: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1: 我知道。
3: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它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巴咂巴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要疼得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
3: 胡老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3: 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 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4: 嗯，
3: 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4: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3: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4: 胡
3: 家老高把我老伴的命啊给救了。
4: 啊，太好了、
3: 哎、
4: 啊！
3: 嗯，
4: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3: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4: 啊、
3: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4: 嗯，难得的机会。
3: 你看我老伴吧，他用了也就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
4: 啊
3: 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4: 就是，病好了、
3: 啊，
4: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3: 嗯，对，又坚持用了二十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4: 啊，
3: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
4: 啊、
3: 现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4: 你看看。
3: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4: 嗯、
3: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4: 嗯、
3: 啊
4: 嗯，
3: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
4: 嗯、
3: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4: 啊、
3: 还能回弯了，
4: 你看看、
3: 哎、现在呀就活动自如了，
4: 嗯嗯，太好了，
3: 嗯，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4: 就是
3: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我让他用勺吃。
4: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3: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的手指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哎、
4: 嗯
3: 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4: 啊、
3: 现在用的挺好啊，
4: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特别快，也非常好、
3: 嗯、
4: 是不是、啊、嗯
3: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
4: 啊、
3: 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4: 啊、
3: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嗯，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4: 恢复的相当快。
3: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4: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3: 对呀、啊，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挠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我现在我就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4: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3: 是、
4: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3: 嗯、
4: 是不是啊？
3: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啊用那个胡家老高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
4: 啊
3: 基本上现在恢复吧跟原来一样了、
4: 嗯、
3: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出门走走啥的、
4: 啊
3: 也行，反正嘛，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4: 嗯，
3: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3: 嗯。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4: 啊，前列腺肥大。嗯。
3: 啊，对呀、啊，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4: 嗯、
3: 也快了。现在呀、
4: 啊、
3: 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4: 啊、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 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

0: 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
0: 这是很难得
1: 的。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0: 嗯。
1: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真的，
0: 就是、
1: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啊。
0: 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1: 嗯，不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天捣鼓，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那可不是。
1: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呀、啊、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0: 啊、那可不是嘛。
1: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
0: 嗯、
1: 我老伴的身体呀、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啊、也都特别高兴啊。
0: 当然了、
1: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儿高兴啊，是不是啊？
1: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啊、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哎、太感谢您了。
0: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的病啊、
0: 哎、
1: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5: 迎月
6: 团圆，
4: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

0: 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先民心明，有上官听你发配到长安。

是手牵挂。

剩会多少？

0: 该招人哪、
1: 啊？班头班当铺陈真气，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岂肯与你干酒？

成文。他们走了回路，共同献寿，当运多少。

东西。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在孩子耳朵里这咬一下那爬一下，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茅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上面

我给他铺了一张又大又厚的棉毯子，放在墙角。猫食碗和水碗都摆在他的窝附近。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生活久了，有些话他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的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拔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
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
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占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

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父母想生个小子。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正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心，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5票，最

0: 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太适合了。我觉得新正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就像两口子能走到一起，全凭缘分，缘分到了，结果也是好的。就这样，我在新正药业考察了一年零三个月，一共出了十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好了，老伯小杨又提醒我有患者了，那么剩下的时间留给线上的患者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2: 我姓李。啊。
0: 啊。
2: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2: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啊啊啊，
2: 嘿，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2: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有8-9个月这样的。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2: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10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不咳嗽个10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 完了就感觉呀、啊，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儿，也像胀乎乎的，哎，
0: 嗯，
2: 啊，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嗯，
0: 那是。
2: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
0: 嗯。
2: 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儿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嗯，
2: 是，嗯
0: 嗯，
2: 你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哎
0: 啊，
2: 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2: 嗯，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0: 看看，嗯，哎，
2: 啊，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哦哦哦，
2: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式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0: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2: 是是是，哎，现在。有痰呢、啊、直接就能吐干净了，哎、不像以前呢、啊、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咳不出来。
0: 对、
2: 哎、
0: 黏在这儿 是这样、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受啊？
2: 对对对，
0: 能够理解。嗯，
2: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
0: 嗯
2: 嗯，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0: 那可不是，那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2: 是啊，嗯，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0: 哦，
2: 啊，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嗯
0: 嗯
2: 哎，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
0: 啊。
2: 哎哎，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
0: 啊，
2: 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0: 嗯，没错、
2: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
0: 嗯，
2: 哎，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上了。
0: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2: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着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哎，我这不那个害怕再那个晕倒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0: 啊啊啊！
2: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0: 啊，
2: 这个用到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那个头晕迷幻症状啊。就减轻不少、
0: 看看，
2: 哎，你说咋的？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2: 哎，
0: 太
2: 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
0: 嗯、
2: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反再就肉疼，浑身呐、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0: 嗯，
2: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高都8-9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多快、
2: 现在下地 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0: 你看，
2: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0: 嗯，
2: 哎，精神也挺好。嗯，
0: 对。
2: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都能干。
0: 嗯，
2: 哎，
0: 您看多好啊！
2: 是、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撑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啊，那个只好不坏呢。
0: 你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这个来尿可急了，哎，跑厕所虽然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完了感觉咋的，这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0: 嗯
2: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
0: 哎，
2: 那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儿。
0: 啊，
2: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啊，
0: 啊，
2: 你说这毛病逐渐也好了。
0: 你看、
2: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0: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它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它，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的好人一生平安。
0: 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好好，谈到这儿，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
3: 我是那个大连的患者。我老伴啊，他那个在没入院前呢，他气管啊，就是上医院检查呀、不好，就是咳嗽。完了，我就在这偶尔啊，在那个电台啊，听了一早听个电台啊，听着他说胡家老高这个病好，我就跟老伴商量了，给他吃用用看。 结合我就在20号啊，告诉就记得我这来了，我就给老伴吃。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咳嗽啊那个就减轻了。再吃到不知什么时候，哎，这老大不咳嗽了。他就感觉奇怪，说我什么时候好的，就觉得有点纳闷。现在是啊，一点不咳了，就是也不咳，也不喘，也不干什么东西了，像正常人一样了。
0: 非常快，而且是非常利索的把病解决了，是吧？
3: 睡眠又改善了。他原先呢又吃那个安眠药睡觉。吃安眠药睡觉睡不好一宿做什么3-4个小时觉吧，就醒了，再永远也睡不着了。
0: 你看看那时候睡眠太差了，是吧？
3: 对对对。自从啊吃这个老高啊，叫睡醒了以后吧、啊，搁那躺了，完了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现在啊睡觉的质量确实是提高了，也不拘留了。以前睡不好觉啊，能拘留是吧？白天呢精神就打不起来，就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吧？以前
3: 再一个就是他的眼睛眼睛啊，那个右眼就有点看不着东西了。上医院检查了好几回啊，有说是带内障。完了从我吃这个老高啊，那个现在就是有点能看着了，略微能看着那东西了，就是那个字挂历，那个在墙上挂的那个大字盒字啊。他就能看着了。
0: 你看看啊，视力也好了，多好啊。
3: 他现在可高兴了，情绪都好了，告诉我说还是继续吃。他以前呢就觉得干活就觉得没有劲呢，这病人折磨的啊，他干活就觉得没有劲。
0: 那
3: 现在反正就觉得体格比以前强了。
0: 太强了，是吧？好极了。
3: 对对，
0: 为您高兴，为您家庭高兴啊，是不是啊？
3: 这个啊，小便，他的小便也不好，他全身都是病啊。小便一晚上起夜啊，一般都是在两三次。以前睡不着觉了，现在呢，一宿就起来一次。
0: 你看，
3: 一次完了再继续还能睡着觉。
0: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些信息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妈，他现在就那个精神也好了，那个也活泼了，这些病都好了，还不高兴吗？
0: 那可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福分，也是您全家人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
3: 是是是，
0: 您今后有什么信息啊随时反馈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会给您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解决啊！预祝您老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和您一样的啊这种高兴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0: 好，再见，哎，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江苏的，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我老伴儿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没少遭罪。虽然说现在岁数大了，不再干活了，但是他这个病啊。也是累出来的。这不是四五年以前吧。完了你说他就突然间吧，这就说啥呀，我这个手脖子还有这个膝盖啥的怎么疼呢，我说你这一辈子，我说的你说干了那么多活累的也保不齐就疼了。完了他自己就说，他说你说一早晨起来吧，我就看着他自己抱着那个手啊，就是又戳呀又揉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呀，没事你说你抱着他戳啥呀，不行啊，我不戳我攥不上拳头，他就跟我那么叨咕。后来这不一年前突然间我就瞅他，我说你抱你这个手在这揉，我说你这手脖子咋的了，这是啊，怎么还骨头还支出来了呢，怎么肿了呢，他说为啥，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的吧，我就让孩子陪着他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回来以后吧，我儿子跟我学的，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但是我老伴儿吃完以后吧也没啥效果。你等到后来吧又上医院又抽血化验了，说有一个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个什么指标吧严重超标。完了又给开了一个药，
0: 是因子增高了是吧。
4: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呤片，又开了这个药。
0: 我知道。
4: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你说这药就吃了，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他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咂吧咂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要不啊就坐到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止疼药不吃了，有时候吧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得受不了啊。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0: 那当然了。
4: 胡老啊，真的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呢，他自己呀一整就说，他说你别没事你就瞎说，你说以后吧人家该笑话了。我说那笑话啥呀，我说你这个是病你还怕人家笑话呀。你说咋的，他查出啥呀，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0: 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啊，是不是。
4: 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我说的，我还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说心里话，真叫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0: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
4: 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就听到那个您讲啊，您家这个胡家老高。我们这也没犹豫，当时啊就给老伴儿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0: 胡
4: 家老高把我老伴儿的命啊给救了。
0: 太好了。这是一种机缘呐、是不是、
4: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儿自己还说呢，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0: 难得的机会。
4: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0: 就是，病好了，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
4: 对，又坚持用了20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变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
4: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呼着难受，腿都不敢回弯啊，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这手指头吧，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还能回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4: 现在呀，
0: 这
4: 活动自如了，
0: 太好了。
4: 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0: 你看，
4: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0: 就是。
4: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我让他用勺吃。
0: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4: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呀、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现在用的挺好啊。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是不是？
4: 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0: 恢复的相当快。
4: 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0: 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
4: 对呀，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挠的呀，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现在好了，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不吵吵了，
0: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4: 是，
0: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是不是？
4: 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胡家老膏都半年了，他那个手啊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上下楼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出门走走啥的也行，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发现挺好的。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4: 还有胡老，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0: 前列腺肥大，
4: 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也快了，现在呀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0: 没错，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是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
0: 这
4: 是
0: 很难得的。
4: 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真的，
0: 就是、
4: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啊！
0: 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
4: 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就捣鼓，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那可不是。
4: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你说腿疼的呀，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7、8回呀。
0: 那可不是嘛。
4: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吧，我发现了。我老伴儿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也都特别高兴啊。
0: 当然了，
4: 现在瞅他精神也好了， 真的啊。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高兴啊，是不是啊？
4: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太感谢您了。
0: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高，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坚持吧，老朋友。
4: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哎，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再见。
0: 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程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辛艳秋。辛艳秋呢，他是北京人，原名叫王玉华，1911年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他是8岁开始学习河北梆子剧种，12岁呢改学京剧，3年以后啊满师出徒了，就以王兰芳的艺名呢登台演出。初露头角的时候呢，便受到了梨园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他又拜了荣蝶仙为老师，此后呢，又跟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师啊学习京剧表演艺术。通过名家名师的亲传和指点吧，辛艳秋呢练就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并呢熟练地掌握了许多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和梅派名剧的表演艺术。辛艳秋自幼喜爱程派艺术，他呢之所以能够掌握程门的艺术吧，主要是靠在台下呢一字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偷学，同时啊得益于梅兰芳先生的热情鼓励。梅先生呢不拘门户，根据辛艳秋的具体条件呢支持他学习程派。王瑶卿呢为他亲授了青霜剑、碧玉簪、 还有鸳鸯谷等程派剧目，并且呢精心指导他自编了《霸王玉玉姬》，还有《玉虚道人》《春闺选婿》，还有《丽丽梦》等。那么早在30年代呀，他就被梨园界誉为呢程派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辛艳秋啊，宗的是程派艺术，他与程砚秋呢其实是同时代的人，看到程砚秋艺术呢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他亲眼目睹的，并且呢毕生精心钻研，因此啊他对程派艺术精髓的了解呢尤其深刻，掌握和运用也是严守规范的。不过呢由于他的自身条件不同，演唱风格上呢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他的嗓音和气质啊与程砚秋先生呢极其相似，他的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极好。他对程派啊以气催音的发声方法呢领会得非常深刻，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气息控制这个能力啊也相当好，气口安排得非常妥当，润腔时呢音量收放对比非常鲜明，充分发挥了这个程腔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下面呢我想呢请大家欣赏他的一出自创剧目，这出戏的名字叫霸王玉姬。霸王玉姬啊，这是这个辛艳秋啊30年代初期创编的一个新戏，这出戏呢得益于前辈艺人王瑶钦的精心指导，唱腔呢主要是王先生设计的。那么这个唱腔呢非常新颖别致，你比如你像二黄慢板吧，这段唱腔呢突破了传统的唱词格律，选用的是五字句式，但能够按照行腔要求来编排的十分巧妙。从这两段唱腔里啊还可以听出辛艳秋这个保持的是程派早期的演唱风格，那个时候啊这个程腔呢这个属于萌发阶段，在发音上呢还保留着老派青衣的这个特点，比如调门高啊，还音色比较窄呀，收音比较硬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辛艳秋演唱的《霸王玉玉姬》选段。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奚艳秋演唱的《红佛传》选段。这出戏啊，这个是这个在舞台上好像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一出传统京剧，主要是以旦角为主的一出传统京剧。我们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呢，是一段西皮二六转南梆子两段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水火不相容，略知一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共工触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不和，他呀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满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水神共工呢命令向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吸上来，往祝融他们那里倾去。霎时间呀，长空中逐浪飞泻，黑涛翻腾，白云被淹没，神火又被浇熄了。可是这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风助火威，火成风势，炽炽烈烈的直扑共工。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抵火，可是呢，水泄千里，哪儿留得住啊？这火焰又长蛇般的卷来，共工他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率领水军且战且退，祝融直逼水宫，这水神共工啊，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蜉蝣被活活气死，向柳逃之夭夭，共工是心力交瘁，狼狈地朝天边逃去。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他是又羞又怒，就一头向山腰撞去。于是啊，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给撞折了。这不周山一倒啊，大灾大难降临了。原来啊，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塌陷下来，露出了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这著名的水火不相容的典故就是源于这场大战，后来才有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事迹，大地才重回正常。
2: 经常会在全国各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寺庙祠观庵这些建筑，有些人把这些建筑统称为宗教建筑，其实啊这是不准确的。你又比如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和尚并不是非要住在庙里。那么寺庙祠观庵这几种建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寺啊，在古代专指皇帝的行

政机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大理寺。这个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啊，在古代是掌管审验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啊是从北齐开始设立，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其制，直到清朝。寺在古代汉语里还有持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是要代代相传下去的。因此啊，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的存在下去。所以这个寺是办事的机关和教育的机构。洛阳的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是越来越少，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有名词。咱们再来说这个庙。庙啊，在中国古代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人死曰鬼，这个庙作为祭祀鬼的场所还经常用来追忆文人武士，你像孔子庙、关羽庙。那么随着佛教的传入，后代的佛教寺院也有庙字的俗称。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祠。祠啊，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贡舍，这点和庙有点相似，因此啊，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东汉末期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要为自己修建生祠，因此啊，这祠堂日渐增多。说完了祠，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观。释名有曰：“观者，于上观望也。”观呢，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道教从道家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了了解天象有助于求道正道、得道成仙，所以称为观，取观星望月之意。所以这个观经常修建在山顶。而最后一个庵，古时候啊，其实这庵就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庵。旧时文人的书斋也称庵，比如说老学庵、影梅庵。汉朝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军，曾于1991年、1993年分别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和梅兰芳电视大奖赛金奖。李军呢，他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师承叶鹏、王世旭、李世林等前辈艺术家，他学习刻苦，文武功底扎实。李军呢，特别偏爱钟情于京剧前辈艺术家杨宝森的唱腔艺术，先后拜了杨派名家梁庆云、马长礼为师，苦心钻研杨派和余派的唱腔艺术，继承前辈之长，结合自身的独具的天赋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高亢，演唱稳健，朴拙灵巧，而且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李军呢，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继承中呢求发展，他并不是一味着死学流派，生搬硬套，而是呢根据自身的条件活学活用。他的嗓子特别好，而且音质特别甜，演唱技巧纯熟，唱腔啊是满工满调，尤其是呢一些演唱技巧，你像小疙瘩腔啊，还有手音啊，都使用的非常到位。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新编历史剧《郑板桥》选段。李军呢，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他渔阳两大流派的功底，唱腔设计的新颖别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郑板桥》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空城计》选段。好，最后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名落孙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名次排在孙山的后面，表示投考没有录取。孙山在这里是人名。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的过庭录，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读书人要做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 乡试合格的称为举人，取得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到京都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了。有一年的秋天，省城里要举行乡试，当地有个名叫孙山的读书人准备到省城去应考。孙山能说会道，滑稽诙谐，人称滑稽才子， 乡里人对他重举，寄予了厚望。临行前，乡里一位老人来拜访孙山，请孙山与他的儿子一起去应考，以便他儿子能得到一些照顾。孙山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到省城后，很顺当地参加了考试，接着是等待发榜。发榜那天， 孙山怀着紧张的心情到发榜处去观看，看榜的人很拥挤，孙山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一连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灰心丧气，准备再看一遍，榜上确实无名字，就离去了。结果竟在最后一行中见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自己是以莫名中举， 顿时转忧为喜。至于一起来应试的乡人儿子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肯定落选了。孙山回到旅社，把发榜的情况向乡人儿子说了，对方听说自己榜上无名，闷闷不乐，表示想在省城里待几天。孙山归心似箭，第二天一早就回乡了。孙山回到家里，乡邻们 得知他中举，都向他表示祝贺。那老人见儿子未回来，问孙山他是否榜上有名。孙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诙谐地念了两句诗：“借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原来当时中举后再去京城会试的，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所以乡试第一名成为借员， 榜上的举人名字都称借名，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举人的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儿子的大名大约还在我孙山之后呢。言下之意是他落选了。那老人听到很有才气的孙山也只考了最后一名，感到他的儿子比孙山差远了，榜上无名是很自然的，便平心静气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宁和雷霆两个人下了芭蕉井，探这个暗道，想要得取珍珠关，结果到的那铁箱子没找着。雷霆呢，以为在另一个岔道上可能还有暗室，是不是把这珍珠关转到那个暗室里边去了？他们就奔着另一个岔道来了。当走进另一个岔道第一道铁门的时候，他们还按照正当中那个岔道那铁门的按钮按了一下，这铁门可就开了。开了之后，雷霆在头前抬腿往这么一踩，脚刚一挨地儿，又打这上边哗的一下就下了一口铡刀。这铡刀下得快，比较惊人呐。雷霆躲得够快的，他当时不是就往那么一撤， 略微晚了一点儿，把这靴子尖儿给扎掉了一块，大拇脚趾头给扎掉了一点儿，咔的一下子就扎下去。雷霆当时往后一出脚，刚扎下去，这脚真的没觉疼。哎呦，可能扎着我了。阮英之怎么样？坏了，脚趾头大概扎掉一块，感觉到疼了。阮英说：“快点往外走。”俩人刚说往外走，感觉铡刀往下这么一铡，就说明有人汤上消黄了。有人在这井底下一汤上消黄，井上边有一个总操纵室，那屋里边就响铃。那边当啷铃声这一响，全山寨这锣声就敲起来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八角井进人啦，都起来，八角井进人啦。这一闹，阮英跟雷霆两个人马上顺原路就来到了井口底下。唐铁牛呢，刚才弄一个死尸塞那儿了。阮英跟雷霆出来，趟着这死尸上差点没绊倒了。阮英出来之后说：“这谁？”唐铁牛说：“不是我，上边掉下一个来，我把他塞那儿了。哎，咱们怎么的？”阮英说：“不行了，这九龙珍珠关没找着，咱们得上井啊。上边我听着敲锣乱了，哎，就说的来，咱们往上上。”刚想往上上，这锣声一敲啊，在厕所里边蹲着那喽啰兵知道了。华长这位蹲了半天也差不离了，系上裤子之后，滴溜刀有打厕所里边就出来了。这电西兰跟陈清秋两个人在这井边上还看着呢。这个喽啰兵往这一走，电西兰告诉陈清秋往旁边暗处藏身。电西兰自个儿在这站着，这喽啰兵一过来，哎，谁？我。电西兰，哎，在这儿玩玩。哦，嘿、哎，电少爷，您上这儿来了？这敲锣，你们知道吗？这山上可能出事了，这井里边下去人了，您快躲躲吧。我躲躲是下去人了，我听见，我特意赶到这儿来的。我往下看了看，还真有人。你不信，你瞧瞧，是吗？这喽啰兵提了刀就过来了，往井口里一探脑袋，电西兰的小铜锤拿着。可不是有人的，奔这儿棒一锤砸上之后，这位脑瓜一沉，蹦扎井里头。电西兰一周脚瓜，要一个，这头朝下下来的，呜这一下来，唐铁牛一看里边装不了了。唐铁牛心想，你在上面弄死一个就往这里塞，我们还出去不啊？把这个弄下来之后往底下一放，唐铁牛跟阮英说：“快往上爬呗，别耽误功夫了。”阮英跟唐铁牛再加上雷霆三个人爬上来了。雷霆往上爬的是咬着牙忍着疼爬上来的，这是一股急劲呢。上来之后，雷霆再一走，这脚底下可就瘸了。雷霆说：“咱们上哪去？”阮英说：“就是啊，此时刻我听四面都是锣音，哪个地方能暂时藏身呢？”陈清秋在旁边过来：“跟我来吧。”陈清秋知道这山寨上唯一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盖娇娘住的这院子，因为总寨主有命令，一般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这个院，尤其是今天白天有几个寨主到这闹哄了一阵，这盖世英又强调了这条命令。所以陈清秋想，我领他们几个人到这个院子里边暂时藏一会儿，等这个紧劲儿过去，我再想办法领着他们逃走。所以陈清秋领着阮英等人就来到了他后边居住的这个院子。进了院子之后，陈清秋一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插管都插上了。阮英、唐铁牛、雷霆、电西兰这四个人进来之后，上哪儿？陈清秋心想：上哪儿啊？这不能上绣楼啊！那一上绣楼，盖娇娘要看见，那不就急了吗？上我的屋里也不妥当。如果说真要待会儿有人到这儿来找，在屋子里边堵住对他们不利，倒不如就在这院子里边墙根底下让他们在这儿藏身，实在要进来要搜着，不行的话翻身跳墙可以跑。对，你们几个人就在这院子墙根底站着，听我的命令。阮英说：“好吧。”阮英心想，现在啊，陈清秋是主宰了，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了，咱们就在站着。这四个人就贴着墙根在这站着。这是陈清秋 发现这绣楼底下有东西两趟平房，又叫配房，这配房的窗户亮着灯呢。哎，陈清秋纳闷啊，每天那个配房窗户都是黑的，怎么今天这窗户只亮着灯，里边好像有人说话，谁上这儿来了？陈清秋蹑足潜踪就来到了窗户外头，在窗户外边侧耳往屋子里边一听，这屋子里边是一男一女在那说话。一听这女的说话声音正是盖娇娘。哎，陈清秋心想，她怎么不在楼上待着，上底下来了？听这盖娇娘正说，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第三次审讯你了，我这个忍耐是有限度的，你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投不投降吧，说。就听这男的说了，我哼，打被你们捉住那天开始就没想活着，你就给我个快醒吧，一刀来个波奇，再过20多年又是一条好汉。哼，你想的倒挺好，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捉住之后不杀你吗？为什么不把你送到后边那石洞里去吗？嗯，那我不知道。哈，看来你受了恩惠还不知情，受你的恩惠，我被你捉住身遭绑绳，这算什么恩惠？陈清秋一听，是谁啊？陈清秋就把这小妹手指盖阴湿了，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了眼睛往里面一看，一看盖娇娘正在审问一个人，被审问的正是石长青。陈清秋心想，是啊，上山的时候听这状元跟我讲过，石长青在山上被捉住了，压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探看的内容有这么一项，得要了解石长青现在怎么样，没想到这石长青就在这儿呢。怎么盖娇娘在审问他？看盖娇娘那个面部表情并不是那么十分严肃，而且问的这个话里边也搞不清楚究竟他是什么目的。陈清秋想，外边乱着，在前面到处找人呢，他们还没转到这个地方，我先听听他要干什么。就听盖娇娘又说了，姓石的，事到如今我不给你蒙着不给你藏着了，我把实话给你说了吧，我把你抓住之后不压到后边石洞里，就把你压在我这个房间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过去认识，你记得吗？石长青一听，认识，什么时候？盖娇娘说，咱们俩不大，我10岁，你也就11、12吧。在哪儿啊？在我师父家里，那阵儿我跟我师父刚学作医，我师父教给我怎么配药，教给我背汤头歌，那天是你爸爸领着上我师父那去了，帮他串门，我跟你见了一面。你爸爸那是梁山名将啊，古上早时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到那之后跟我师父他们两个人也很熟，谈谈唠唠非常的近乎。那阵儿啊，你是个毛头小子，会练一趟刀，在那还耍了一阵子。你小时候长得就挺好玩的，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这俩孩子将来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两口子吧。我师父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你爸爸可就真点了头了。你爸爸就问我说，这是谁的孩子？我师父说，这是盖世英的女儿。把这事说完了之后啊，就成了一个美丽字句的婚约。当时呢，你爸爸也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回来呢，我师父跟我爹也讲了，可能你把这事儿忘了，但是我还一直记着。石长青，那天我把你捉住之后，我一问你，你说是古上早时迁的儿子，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你可不像小时候那样了，我们两个也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时候认识的吧，啊，所以我才没杀你，我没把你关到石洞里，只把你压在我这儿。你知道我把你捉住之后，钱上面的债主有多少人要你吗？嗯，他们知道你是小八义弟兄其中之一，他们想把你带到前面去。 我要把你交出去，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石长青，你从这一点不知我的恩情吗？嗯，今天我给你说透了这件事儿，就让你心里边明白明白，你明白没有？嗯，石长青心想，什么意思？啊？哦，我们两个小时候订过婚约。盖教您一说这句话，石长青恍然还记得，对，是有这么件事儿。你看我忽略了，他还记着。但是石长青一想，我现在身遭绑绳，我是阶下之秋，人家在这审问我，我在这点头答应这个婚姻呢，啊，让他把我放了，嗯，有失我这大丈夫气。盖教娘，我跟你说吧，虽然过去有那么一件事儿，我想那是老人之间谈笑之词，不足为凭。现在你是山上盗匪头的女儿，我是山下奉王旨意来捉匪的都尉，咱们两个不能同日而语。嗯，你是都尉，我现在马上把你提了出去，一刀把你杀了，你脑袋就没了，你还都尉吗？你杀就杀呀，但是我不想杀你。我问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我投降，我能投降你的山寨吗？我告诉你，盖教娘，你要听我的话，投降我们，你把我绑绳松开，倒返山寨，让你爹把那盗宝贼献出来，把九龙真正官交出来。这样的话，我倒在我们营中，我可以见着我们的安副使，跟你好好的讲讲情，对你爹对你从轻惩处，尤其对你可以宽大为怀，收你在我们的帐下当一名小小的女官，你看如何？哎呦，你现在遭着绑绳上我这封官许愿来了啊！我说石长青啊，我不能跟你走，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保他干嘛呀？啊，大宋皇帝昏庸无道，你爹明白？你爹保着谁呀？你爹是给蔡京效力呀。这蔡京那是大宋国朝有名的奸相，他未必比那皇帝就能强多少。如果将来这蔡京真要得了势，他要是篡了权篡了位做了皇帝呀，他赶不上现在这昏庸无道的呢，他比这昏庸无道的更奸诈。行行行行行，咱不说这事儿，今天我跟你打个天窗说亮话，咱商量商量，我跟你走行不行？说哪去？我给你把绑绳松开，咱们两个天涯海角四处为家，处处都可安身，落得一个逍遥自在，脱离了这人世的纷争，你看怎么样？你跟我走，那算怎么回事啊？男女授受不亲，咱们两个无亲无故，大男大女，你跟着我出去，人家一问怎么说呀？咱俩是什么关系啊？盖娇娘一听，你是真傻呀，你还是装傻呀？我怎么着？我说这话的意思就已经明白了，我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跟你走啊？我这么大的姑娘啊，因为你怕我们破了山把你抓住。盖娇娘气得半天没言语。好啊好啊，石长青，你诚心在这跟我绕圈子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初因为我们两个两小无猜有过一个事儿，我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跟你走就是嫁给你了。这盖娇娘更爽快，直性的人当啷一句就说出来了。这一句说出来，石长青跟搂一下子没词儿了。那你怎么着？我就算嫁给你了，你怎么办吧？你嫁给我了，你嫁给我了，就这样吗？啊，我在这捆着，你在这坐着。俗话讲，捆绑不是夫妻。他有词儿了。这哥们陈青就在窗外边一看，我的天哪，感情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幕，这事儿可就好办了。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石长青被捉住之后，盖娇娘不止一次提审他，每次提审都是背着人，
13: 今天春清秋出去，盖娇娘一看又到提审的那时候了，所以到这屋来问他来了，就问这个事儿。陈清秋一听，如果说这石长卿跟盖娇娘他们两个要成了亲，眼下这四位就可以在这儿避住身形了。即使盖世英往这搜找盖娇娘，那可就倒了阁成我们这边的人了。陈清秋一推门，由打外边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怎么样，缺媒人吗？我当。这盖娇娘脸上可就挂不住，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您别看盖娇娘生性泼辣，快言快语，有什么话敢直接说，刚才甚至对石长卿就直接说出来我要嫁给你。但是那没别人，这一有陈清秋进来，他也有点不好意思。陈清秋看了看盖娇娘，师妹脸别红啊，女大了要出嫁，这是人之常情，你既然看上他了，那你就嫁给他呗。盖娇娘说，不是师兄，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吧是小八义的一个人，让我们把他抓住了。是啊，抓住了你不是要嫁给他吗？是是啊，我凭什么要嫁给他呢？我知道你凭什么要嫁给他呀。啊，盖娇娘这是不能自圆其说了。陈清秋就乐了，师妹呀，你别忙着盖着了，刚才我在窗户外边你说的什么我都听着了，你们两个不是从小就认识吗？你呀对他很喜欢。这个人们之间男女之爱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熟悉才爱，一种是由于爱才熟悉。你们两个是由于熟悉才爱，你们从小就见面，你们两家的长辈又有交往，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也知道你呀对山上这些个人没有一个能看上的，所以今天好容易见到一个当年青梅竹马时候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可是你这么说吧，他这还老支支吾吾不答应，我呢干脆就从中给你们做个媒人，你看如何呀？师兄，这个事儿可别让我爹知道啊。盖娇娘意识到这问题严重啊，如果说我要嫁给石长卿，这就意味着背叛我爹了。嗨，这个事儿啊我不能给你往外说，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我看呐，藏军山早早晚晚也守不住，真要是大军压境，藏军山全身溃败的时候，我看你这倒是条退路啊。到那个时候你带着我的盖叔叔一起投奔大宋国朝不就得了吗？师兄，你说这行不行？这个我说行。石长卿在旁边一听，你们俩说行，我这还没说行呢。陈清秋说，你有什么不行的啊？石长卿说，这个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回到安平镇问我们的安抚使，甭回去问，你们的副安抚使来了就在外头呢，我给你请进来啊。石长卿一听，真有这回事吗？陈清秋一转身出去，来到这墙根底这，先见了阮英，把这事情从头至尾用最简练的语言啪啪啪说清楚了。阮英一听，哎呦呵，

0: 山寨听见锣响吗？知道抓谁吗？就是抓他们这四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们这四个人隐藏起来。盖教将说，是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都跟着我上绣楼吧。阮兴说，上您绣楼那好吗？不方便吧？嗨，事到如今也说不了这些了，走吧。这儿石长青还得捆着，不能解开绑绳，因为他是被捉住的小八义的一个人，前面山寨所有的寨主都知道，如果把他放了，这就意味着盖娇娘这出问题了。所以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四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陈清秋跟盖娇娘也都到绣楼里头，在房间里边坐下，点上灯光，给他们献上茶，让他们在这屋子里边藏身。听见外边的锣声由前山渐渐的串到后山，而且从后山山根底下往上也有锣声，说明整个山寨全都行动起来。他们知道肯定是有小八义的人到八角井里边去偷取九龙珍珠关，现在他们是密麻麻的有搜山寨找着人，而且有的人还发现了他们一点踪迹，搜来搜去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盖娇娘这个院子外头。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盖娇娘把石长青还放在这屋子里边，领着这四个人就上了自己的绣楼了。外边有人敲门，咣咣咣咣咣一砸门，这回敲门的是谁呀？盖世英。别人不能随便见，大寨主来了。盖世英身背后背着这对护手双钩，这是西金哥等人撺掇着盖世英到这来的。大寨主要找的话，全身寨可都得找啊，嘿，包括小姐那院子里边，说不定小姐那院子里边就藏着这帮人，这帮人已经知道咱们这山上的规矩了，小姐那院子里边一般人不让往里进，他们往往上山就躲在这院子里。盖世英说这个院子他也藏身不住，光光这一敲门的时候，盖娇娘由打绣楼上就走下来了。下来绣楼之后，把这大门一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自己的爹爹盖世英。哎呀，爹，您来干什么？
5: 娇娘，还没睡呢。
0: 没有呢，出什么事了？山上
5: 可能是。

0: 是山下上来人了，想要到芭蕉井里边盗取九龙珍珠关。这九龙珍珠关我是看一次换一个地方，他们哪能盗取得了啊？但是今天他们能进了芭蕉井，说明我们这个山上一定有人给他们暗地送信，不然的话为什么九龙珍珠关一拿出来他们立即就上山到芭蕉井里边盗关呢？现在这几个人被我们追的四处逃窜，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我正带领着众位寨主各处查找，你这个院子也不例外，我要查看查看。爹，我这院子里边他们不会进来的，我这大门一直插着。
1: 你这大门有什么用？
0: 他们不会翻墙吗？那都是一些会高来高去的能人。好吧，老爹爹，那您进来吧。来，盖世英迈步就进来，后边许多负债主稀里呼噜全都跟进来了。西金哥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看了看盖娇娘。西金哥心想，你也怕一个人，我们大伙往这儿来，你深斥我们，跟我们瞪眼睛。你爹来了，这回看看在你这儿能不能搜出人来，说不定十有八九这伙的人就兴在你这儿藏起来，这都没准的事儿。先看了看绣楼，绣楼上面点上灯光，盖世英先在底下搜这平房，平房两边搜完了，看见那位石长青了，盖世英知道这已经被捉拿去了，无所谓的事儿。平房搜完了，就找这院子的四犄角，周围的环境全都找遍了，都没有，向寨主禀报没查着。
1: 盖世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楼上看看。
0: 盖娇娘一听，在楼梯口的一站，爹，您怎么还楼上看看呢？难道说女儿我这绣楼上还能藏着他们小八义的人吗？
1: 嗯，这万一呢？
0: 万一什么意思啊？那我要藏着小八义的人，那女儿我怎么的了？难道说我投降他们了吗？我跟您没仇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有可能你下楼，他们趁机窜到楼上去了，
0: 要是藏到你的楼上、房梁坨上、床底下，哪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所在，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
2: 那不会那样吧？
1: 不管他会不会，躲在旁边，我要到楼上看看，众位寨主都在这儿，好让大家放心。来，跟我上楼。
0: 说着话，盖世英抬腿就要上楼。盖娇娘这着在楼梯口一把，慢着，爹，这楼您不能上。
1: 怎么不能上呢？
0: 爹，这是女儿家住的楼，您上去不方便，我大师兄在上头呢。
1: 你大师兄在上面怕什么啊？我到上面看一看查一查我就下来。
0: 他是我大师兄在上面，您上去他不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这就上去，躲开。
0: 盖成一巴掌，噔噔噔上来几蹬。他刚上来几蹬，盖娇娘在后边喊了一声，爹你别上，我大师兄在屋里洗澡呢。
1: 盖世英又下来了，这一句话把盖世英给说下来，你怎么不早说明白？
0: 你看我跟您说不方便不方便吗？你非要往上上。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先撤。
0: 盖世英心想，人家这大姑娘在屋里洗澡呢，我们往里边闯什么呀？啊！众位寨主一听，那得那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家伙稀里呼噜的都出了院子。这些人出了院子之后，楼上的盖娇娘这心情可就紧张起来了。告诉陈清秋大师兄啊，咱们可得快想办法呀！我这一句话把我爹爹给搪出去了，他们走了，会不会待会儿再来呀？他们会说呀，您现在洗澡，洗澡总得洗完吧？待会儿洗完了，他们再回来要查看，那怎么办呢？陈清秋说，就是啊，咱们现在马上走。盖娇娘说，这样我就领着你们几个人走，我经常巡山，山上所有的哨卡道口这些喽啰兵们都认识我，我就说你们是跟随我巡山的喽啰，我把你们一直送下山去。阮英一听，好，那就这么办。盖娇娘说，这样大师兄你在这屋子里边跟我丫鬟在这儿等

如果他们再来上楼上，你就说我出去了，我也帮着查找小八一的人去了，你在这应付他们一阵，您不用动。陈清秋说好吧，当时把陈清秋就留在楼上，盖娇娘领着这几个弟兄就下了楼了。下楼了之后，这盖娇娘翻墙而出，没走大门，这几个人也都翻墙而过。盖娇娘领着这四个人往山下就走来了，奔南边的山口走的，一路上也有盘查的，敲着锣挑着灯笼，这喽啰兵谁？盖娇娘一说，我查找小八一的人的。哎，哎呦，呵呵，小姐你好。盖娇娘在头前一走，谁敢拦呢？后边这四位大摇大摆的跟着，其实这就是小八一的人，跟着盖娇娘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来到南山口底下，倒在这个水边上，这个功夫电西兰就把他自己那个小船又打芦苇丛里边摆过来，让他们上了船，这四个人安然脱险回到安平镇。回到安平镇之后见了周景龙，把此次上山的经过从头至尾一说，周景龙一听，这九龙珍珠观他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阮英说，就是啊，我们听那盖世英要搜找的时候，他自个儿说过，他每看一次九龙珍珠观就挪换一个地方，现在又挪到什么地方去咱又不知道了。周景龙说，咱们得强攻这座山寨了，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骑快马够奔东京汴梁，到兵部府调人马，咱们得正式攻山了。山上基本情况都掌握熟了，咱们到强攻此山的时候就得漫山遍野到处搜找，什么时候搜出这个宝物来什么时候算。阮英说，就得这么办了。他们休息了后半夜，转过天来，这一天过去，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饭之后把这灯光掌上了，阮英跟周景龙在屋子里边在研究计划，怎么样全面攻山，从哪个山口作为主攻，从哪个山口作为辅攻，正在研究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打外边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接着，没听清楚接着还是招，实际喊着接着，噗，有打那窗户外头就飞进来一只镖，这一只镖正打在这灯头火上。阮英在这儿坐着，周景龙在这边坐着，当间是一只蜡烛，这一只镖正把这个蜡烛的灯火打灭，砰砰，这镖就钉到那墙上，镖一钉到墙上，这蜡烛一灭，屋子里边马上就黑了。阮英抽出单刀一动身，噌就出来到院子里边转身一瞧，再看人没了。阮英心想，好身手真快呀、啊，这一镖打进来之后一转眼怎么就没了，这可是撑得起世外高人。阮英二番回身进了屋子，吩咐人拿过取火之物，把这蜡烛又点上了。点上之后一看墙上多的这镖，在镖后边镖巢的那地方叠着一个纸条，阮英伸手啪把这镖就蹬下来，镖巢的那把这纸条打开之后一看，是一张信纸，上边简短的写了几句话：陈南副使，盖世英特约明日在飞云桥头遇你一见，共议献宝之事，盼望驾临，金翅大鹏盖世英拜。阮英心想，哎呦，这是送请柬来了，这请柬送得高，送得妙，送请柬的人莫非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吗？如果照这么说，盖世英这是当着我们众位弟兄面前先露一手，这叫飞镖祭柬，而且是镖打灯火，这一镖打出两个彩来，由此可见盖世英绝非一般人等相比。周景龙一看这个条，咱们怎么办？阮英说，明天咱们得到飞云桥头跟他见见，他说谈献宝之事，这其中定有文章啊，他绝不会双手把这九龙珍珠观献给咱们呢。周景龙说，就是啊，明天咱们跟他见见面。
当夜晚众位弟兄商议好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周景龙胯下骑着一匹马，众位弟兄两旁边随从。来到飞云桥头的时候，远远的已见盖世英在桥头那等候，众位寨主是立立两旁。金翅大鹏盖世英斗拿着一把三匹纸的折扇，他这一把折扇就代替他的指挥令箭一样，早在桥头那等着了。周景龙下了马，走几步来到前面，金翅大鹏也往前走了几步。周景龙先一报案，请问对面来者可是山上总寨主盖世英吗？盖世英说，正是。你就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吗？周景龙说，正是在下。盖寨主，昨日夜晚飞镖寄检，请我等到此相会，不知有何见教？盖世英说，陈状元，你们到在这个安平镇来的第一天，我们山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些天来，你们经常到我山上来，我的山上人也到你的安平镇去，双方都是偷偷摸摸的往来。我想，你来无非是要捉取盗宝之贼，要想在我的山寨里边把九龙珍珠关得走，我们呢就不想让你得去。既然这目的双方都已明确了，我们不必这样蒙着盖着。今天咱们把话谈开，你到这里来是第一步，下一步无非是发来官兵想要平灭我的山寨，我看你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了。现在本寨主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不用兴师动众，不用大杀大砍，咱们就小范围的把这个事儿解决，你看如何？赵景龙说，愿闻高见。陈状元，这样吧，你们小八义弟兄当初也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也是绿林中人，如今紫袍金带一穿戴上都成了官员了，你们既是官员出身，跟我们也相近，我想就在近日，在我的藏军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虎头峰鸳鸯岩，鸳鸯岩下有一片空地，那是我山寨中大小寨主和众喽啰操练武艺的地方，请你们来到我的碧山小寨，就到在虎头峰下，咱们在那儿设摆一座双绝会比武较量。你们那些人如果说在武艺上超出我们手下这些寨主，我当时就把这九龙珍珠关双手奉上，同时还把盗宝之贼绳捆索绑交给你们，就是我盖世英也有窝藏匪患之罪，我跟随你们一同到东京汴梁到案。如果说在这比武较量当中，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个个不是我们的对手，你当如何呢？周景龙听到这里，盖寨主，既然你把话说清了，如果我等众位弟兄比武较量当中不敌你们山寨上的政府偏寨主，那么我们就收兵回京，不再搅山。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商定了。我问你，什么时候上山比武较量？七天之后，双方各做准备，到时候必要登山拜访。盖世英听完这句话一转身，众寨主回山。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顺着飞云桥他们那边回山了，这边周景龙带着众弟兄回到安平镇的公馆之内。到了公馆里边，这阮英就说呀，哎，状元，您今天不应该答应他上山比武。周景龙说，为什么？您答应他上山比武，那等于到他的那个范围之内，你知道他那个山寨之中都有什么样的埋伏吗？你知道他这个比武的身后还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吗？我们到在山上就等于到他的包围圈里边了，万一比武不成，他得有别的计谋把咱们大家给陷害了呢。
赵景龙说，他有计，我们也有计。

0: 我已经写了一道公文到朝中调取人马，我要求从兵部府调取3000精兵，这3000人要马去栾陵，人不带盔甲，悄然而至，隐藏在长君山的附近。单等那天咱们比武的时候，这3000人马由打外围往里进攻，山寨里边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人了吗？有陈清秋，有盖娇娘，还有石昌清，都在里边做内应。我们兵分三路一起上山，山上这道路有人领着，不愁他山寨不破。这叫虚实结合，真假相间呐。阮英一听也对，可有一样，这个公文已经送到朝中去了，请这3000精兵，到现在这精兵还没来。周景龙有些担心，是不是我这公文到的朝里边有人给扣下了，如果这样的话可就耽误了我的正事儿。为了稳妥起见，周景龙提起笔来又修了一道公文，这道公文要差派小八义最可信的弟兄直接送到李刚的手里，让李刚李丞相把这公文转到兵部府，立即发兵，不得迟延。这封信交给谁了？交给唐铁牛去送，觉得唐铁牛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唐铁牛把这封书信带到身上之后，他是非常认真的，立即动身赶回到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丞相府里边一见李刚，跟李刚一说来意，把这公文往上一呈。李刚说他以前来过公文吗？唐铁牛说来过呀，来过。这公文来了之后鱼沉雁渺，没有音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李刚说好，这回我领着你亲自面君。转过天来，李刚领着唐铁牛到朝里边去见皇上去。唐铁牛当着皇上的面就讲述了陈景龙到藏军山剿匪的整个经过，说现在已经可以攻山了，我们前一番行动的计划都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得朝内派重兵把这山包围了，好让这些贼寇不能漏网逃掉。皇帝一听，当地批示让兵部府发精兵3000。李刚就说了，哪位带队呢？皇帝打算派镇京元帅刘彦龙去。李刚说刘彦龙不行，还是派副帅张毅吧。为什么这么讲啊？李刚知道这刘彦龙跟蔡京关系甚为密切，如果说让他去到那帮着周景龙去平灭这苍军山，怕的是这刘彦龙从中作梗给出别扭。派副帅张毅，张毅跟李刚不错，说使用人还都得是自己人，这个关系很重要。皇帝点头答应了，就这样准备过3天派精兵悄然够奔苍云山。唐铁牛把这个地公文的任务完成了，马上就回到了丞相府，跟丞相李刚又详细的讲了讲藏军山的情况。李刚打算留唐铁牛在府里边住2天，唐铁牛说不行，军情紧急，我马上得回去向状元禀报。唐铁牛先回到状元府里边看了看，看了看这些家属，什么梁秀英啊、郑翠平啊、郑孟雄啊，向他们讲了讲藏军山前线的情况。然后这位唐爷他又打状元府里出来，自己一个人够奔藏军山回来复命。他奔藏军山呢，得出这个东京汴梁的东门。当他走到东门里的时候，发现在东门里这围着一帮人。唐铁牛这人生性好看热闹，在人群外边站着敲着脚敲了半天，往里边看看不着。为什么？他个矮呀、啊、他在底下拿手扒拉，众位借光借光借光，看热闹的已经先站在那儿了，谁能给他闪这地方啊？也不知道后边来的是谁，心想借光谁借光啊，你来晚了。这边还往里看，唐铁牛一看怎么不躲呀，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唐铁牛那手指头又短又粗还有劲，像小棒槌一样，上肋上那么一捅着，哎，我说干什么？我说借光，哎，对不起。他冲上一点头一呲牙，他就挤进来了。挤进来往里一看，唐铁牛一瞧大杀风景，我心里边是个什么热闹呢？ 感情在里边众人围着当中站着一个干巴老头，这老头有50多岁，不到60岁，光头不戴帽，花白的头发前面已经拔顶了，后边剩这点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卷，用一个柳棍在那别着，身上穿着身破衣裳破裤子，上面是补丁罗补丁，脚下穿着一双鞋呀，一只是青的，一只是蓝的，还是顺皮儿的，当中间拿一个草绳子系着，这老头呢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斜着别着一个打狗枣条。唐铁牛一看，这不整个要饭的吗？这要饭的有什么可看的？看这老头是皱纹堆垒呀，但是这老头的两个眼睛却炯炯有神。老头在这当间站着，正跟大伙说呢，诸位，我呀也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咱也不会说那话，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找儿子的，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

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家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
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啊、精血呀、啊、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高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
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1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1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
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

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糕，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

0: 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哎、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0: 啊。啊。
5: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
0: 嗯。
5: 啊。
0: 嗯。
5: 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
0: 哎，
5: 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嗯、那个隔断呐、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嗯、 他没有那个隔断。
0: 哦。
5: 啊，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啊，就是咳嗽喘得挺厉害的，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两年呢也不见效果，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都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就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怕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就是输液吃药，反正呢。在那块儿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
0: 是，
5: 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没过两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反正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就是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回家一看也挺好啊，她说下楼上楼也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它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的。
0: 是啊。
5: 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胡家老高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再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了。
0: 胡家老膏，
5: 用
0: 得怎么样
5: 呢？我
0: 用
5: 到三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我心里挺高兴的。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就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啊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人家让你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 松紧了似的，就可难受，
0: 嗯、
5: 就直不起腰。
0: 很难受，嗯。
5: 啊，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
0: 嗯，
5: 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有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流感太猛了。
0: 嗯。
5: 哦，这不是用胡家老膏三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5: 嗯，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5: 嗯、
0: 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
5: 对，你看我吃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
0: 啊、
5: 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就感觉就可以喘气了、
0: 嗯、
5: 喘气够用了、
0: 嗯、
5: 哎呦，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
0: 啊、
5: 特别特别好。
0: 哦，
5: 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0: 好，
5: 撤掉。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5: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
0: 啊、
5: 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0: 你确实是、
5: 啊、
0: 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
5: 嗯、
0: 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5: 嗯、
0: 就是您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种本源疗法了。
5: 嗯，
0: 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胡家老膏，
5: 对，
0: 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是啊，
0: 老朋友，
5: 哎呀，
0: 您很幸运呐、啊，太好了，
5: 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
0: 嗯、
5: 你看，得亏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就是
5: 就
0: 是，好，
5: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0: 啊、
5: 天天看我陪我了，
0: 是的，
5: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胡老，
0: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了啊，也体现了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
5: 嗯、
0: 老朋友啊，
5: 对对对，
0: 把收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0: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胡家老膏，好了，
5: 对，
0: 告诉朋友们啊，用这个方法、
5: 嗯，
0: 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
5: 嗯、
0: 老朋友。哎，
5: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0: 好，别客气。
5: 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快乐，好吧？嗯，
5: 谢谢你，胡老，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0。

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胡家老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2: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3: 哎，
2: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的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这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起根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吊瓶，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是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2: 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
3: 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住院的时候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2: 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

0: 测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1: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哎，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三天两头，三五天就那么一次啊。
0: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1: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垢。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胡家老垢啊，我用了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三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小腿啊，起个脚背儿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啊。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0: 看
1: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0: 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1: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急速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一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呀、也不疼了。原来这不三天两头老犯病，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透透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跟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0: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就是就是，现在的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只有胡家老膏它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 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
2: 嗯。
1: 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胡家老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1: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好，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的这个视频会议呢也是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的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强调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

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呐、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了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2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

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三副赠两大盒五活抗手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活抗手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那就合不到一片一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活抗瘦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1+1是大于2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抗瘦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抗瘦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

0: 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抗手灵奇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抗寿灵奇方了。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八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是从根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抗寿灵奇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抗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活抗寿灵奇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奇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买三副五活抗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 病程久，久病必虚，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池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4: 啊，池老师你好。
0: 哎，
4: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嗯，好。
4: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哎，哈哈哈哈。好。
4: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0: 嗯。
4: 能治大病。
0: 嗯嗯。
4: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0: 嗯。
4: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哎。
4: 我也想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0: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 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定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定，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

0: 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吗？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儿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呢？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嗯。
1: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0: 嗯，
1: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看我楼上的两位邻居吧。
0: 嗯。
1: 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0: 啊。
1: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啊有，
1: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1: 对？
0: 您琢磨，哎，嗯，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说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0: 对，
1: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1: 从检查出来吧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1: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1: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哦，
1: 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0: 嗯，
1: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
0: 哦，
1: 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
0: 嗯嗯，
1: 就怕我着急上火。
0: 嗯，
1: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
0: 嗯，
1: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
0: 嗯，
1: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0: 嗯，
1: 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0: 嗯，
1: 什么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
1: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0: 哎，
1: 吃不了根儿，
0: 对，
1: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瘦灵气方吧，
0: 对，
1: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哎，
1: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0: 嗯嗯。
1: 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
0: 嗯嗯。
1: 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0: 啊，好。好。
1: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0: 这
1: 对，
0: 样的吧，我就不用搂着担心，我自己像搂孩子那样，
1: 对，
0: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1: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
0: 对
1: 儿都
0: 对
1: 不
0: 对，
1: 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的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儿。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测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吗？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0: 那石老师，我是不是定哪个活动啊？
1: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呢？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10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2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的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0: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

0: 再见啊。
1: 好的呢，苏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国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这个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0: 啊，
3: 因为啊，石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0: 挺好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1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啊，好好好，其实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1块钱。哎，这次优惠呀，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啊，好。
0: 哎，您说，
3: 跟你说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效果都不怎么地。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0: 哎呀，
3: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0: 对。
3: 另外呀、还有我这个腿呀、脚啊都不好。
0: 嗯。
3: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0: 哦。
3: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0: 哎呦。
3: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都是裂口子。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3: 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3: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就是。
3: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是吧？
3: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吧，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3: 餐后7.4，
0: 嗯，
3: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什么呢？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3: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换是不行的。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进来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3: 哎呀，是啊，对呀，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我的嘴巴也不黏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3: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3: 我的视力啊都恢复到了0.6了。哎呀，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0: 哎，
3: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霍斯老师啊，我想快点好啊。
0: 对，
3: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正好啊，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着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是
3: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3: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儿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这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石老师，我现在呀、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3: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再订不上。
0: 没错。
3: 特别感谢您呢。
0: 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3: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 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3。

0: 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2: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哎呀，石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2: 嗯、哎，
1: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两副呀、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2: 哎，好好好，
1: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五大瓶的活动啊。
2: 对，
1: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2: 嗯，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石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2: 哎哎哎，
1: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2: 嗯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2: 是吧？
1: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2: 嗯。
1: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2: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1: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2: 嗯嗯。
1: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2: 嗯。
1: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2: 哦，
1: 一点都动不了，而且还老是疼啊。
2: 哎呀，
1: 一疼起来呀、我就感觉好像是啊，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2: 嗯嗯。
1: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
2: 嗯嗯。
1: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2: 嗯，
1: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
2: 嗯，
1: 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2: 哦。
1: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也给吃坏了。
2: 哎呦呦。
1: 这然后啊，我就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2: 对。对，
1: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2: 嗯嗯。
1: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2: 对、
1: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忍得的呀。
2: 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知道了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2: 对。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是的。
1: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2: 嗯。
1: OTC 的，这一片啊、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2: 哎，
1: 没错。特别的大。
2: 嗯嗯，对，
1: 现在呀、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2: 嗯，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2: 好，
1: 而且啊、也不肿了，
2: 不错，
1: 也不硬了。
2: 好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是啊、我洗个脸呐、洗个头啊、梳个头啊、你看这都管用了。
2: 好。
1: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这都行了。
2: 哎
1: 呀，
2: 哎，
1: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2: 嗯，
1: 也不胀了，
2: 哎，
1: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2: 好，
1: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2: 不错，嗯，不错。
1: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都是黏黏糊糊的
2: 啊。
1: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2: 哦哦，嗯。
1: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现在呀也好多了。
2: 是吧？
1: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2: 太好了。
1: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2: 嗯。
1: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也没有多少了。所以呀，这次优惠呀， 说啥我要订购啊。
2: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2: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就要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1: 对对对，
2: 嗯，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买多少呢？咱们订2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3副，那个不用，就订2副，2副赠1大盒，给你5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
1: 是
2: 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哎，
1: 哎呀，石老师呢，真的是谢谢你啊，
2: 好好好，
1: 我就订药去，
2: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0: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嗯。
3: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2: 哎。
3: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2: 哎。
3: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
2: 嗯。
3: 订那个3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嗯。啊，
3: 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
2: 哎。
3: 还给那个冬虫夏草10大瓶的。
2: 哎，
3: 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2: 好。
3: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
2: 嗯。
3: 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
2: 嗯。
3: 石老师，
2: 哎，
3: 你帮我就是订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2: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哎哎，石老师，我跟你说，我呢是老朋友了。我呢是有3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 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
2: 嗯，
3: 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2: 对，
3: 这个、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
2: 好，
3: 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
2: 嗯，
3: 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
2: 嗯、
3: 啊，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
2: 嗯，
3: 也非常的平稳。
2: 好，
3: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
2: 嗯，
3: 啊、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
2: 嗯，
3: 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
2: 嗯、
3: 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
2: 哎，
3: 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
2: 我
3: 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
2: 嗯，
3: 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
2: 嗯、
3: 我呢就想呢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
2: 嗯、
3: 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
2: 哦。
3: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
2: 嗯。
3: 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
2: 嗯。
3: 所以呢我才想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
2: 啊、
3: 哦。就是给那个两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2: 嗯、对， 对对对。
3: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
2: 啊。
3: 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
2: 嗯、
3: 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2: 啊，订两份。啊
3: 啊！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嗯，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2: 啊、
3: 我还想就是巩固巩固，
2: 啊，
3: 怎么的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2: 啊、明白了，
3: 行吗、
2: 嗯？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
3: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万例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3: 对对。
2: 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3: 好，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2: 好嘞，
3: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2: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订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0: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 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

0: 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一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呢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儿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的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

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是我的一员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们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2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买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太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3副赠2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这里呢我强调2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5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3副，我们赠2大盒，那就合不到1片1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

0: 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湖康肉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康瘦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啊。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康瘦灵奇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 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从根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呢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啊，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奇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买三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辙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哎、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 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定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定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4: 啊，陈老师你好。
0: 哎，
4: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0: 嗯，好。
4: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哎，哈哈，好。
4: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4: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0: 嗯。
4: 能治大病。
0: 嗯嗯。
4: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配合使用吧。
0: 嗯。
4: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0: 哎。
4: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哎。
4: 我也想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0: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定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定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说。
4: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0: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 啊，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

0: 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啥意思？血流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1: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0: 嗯，
1: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看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
0: 嗯。
1: 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0: 啊。
1: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啊有，哦，
1: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1: 对？
0: 您琢磨，哎，嗯，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对，
1: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1: 从检查出来吧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1: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1: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0: 嗯，
1: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这种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
0: 嗯嗯，
1: 就怕我着急上火。
0: 嗯，
1: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压药。
0: 嗯，
1: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
0: 嗯，
1: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0: 嗯，
1: 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0: 嗯，
1: 什么的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
1: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0: 哎，
1: 吃不了根儿，
0: 对，
1: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你的节目，
0: 嗯，
1: 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寿灵气方吧，
0: 对，
1: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哎，
1: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0: 嗯嗯。
1: 正好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
0: 嗯嗯。
1: 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定上。
0: 啊，好。好。
1: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0: 嗯，对。
1: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0: 对。
1: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0: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

0: 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测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1: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0: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的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热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能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1: 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
0: 嗯，
3: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
0: 啊、
3: 这个、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
0: 啊，
3: 因为啊，
0: 嗯、
3: 啊，石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0: 挺好哈、
3: 啊、嗯。嗯是啊是啊，关键是1块钱一片、
0: 嗯、
3: 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
0: 嗯，
3: 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哎、
3: 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
0: 嗯、啊，
3: 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
0: 哎哎、
3: 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啊好好好，其实像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
3: 嗯、
0: 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1块钱。 哎这次优惠啊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您说，嗯，
3: 我跟你说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3: 效果都不怎么地，
0: 嗯，
3: 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
0: 嗯、
3: 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
0: 嗯，
3: 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
0: 嗯，
3: 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
0: 哦，
3: 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
0: 嗯，
3: 啊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0: 哎呀，嗯，
3: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
0: 嗯，
3: 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
0: 嗯，
3: 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2年。
0: 哦，
3: 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0: 嗯，
3: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0: 对，
3: 另外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0: 嗯，
3: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0: 哦，
3: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儿啊都是黑色的。
0: 哎呦，
3: 还有这个脚啊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的。
0: 嗯，
3: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0: 嗯，
3: 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3: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3: 嗯、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3: 嗯、
0: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3: 嗯、
0: 你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标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3: 嗯，
0: 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3: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3: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0: 嗯、
3: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你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是吧。
3: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3: 餐后7.4，
0: 嗯，
3: 哎呀、
0: 嗯、
3: 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得这么好，一个是什么呢？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3: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进来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3: 哎呀，是啊，对呀、啊
0: 嗯，
3: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
0: 嗯。
3: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3: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3: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0: 嗯。
3: 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3: 我的视力啊、
0: 嗯、
3: 都恢复到了0.6了。
0: 嗯，
3: 哎呦，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0: 哎，
3: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0: 嗯，
3: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0: 嗯，
3: 不过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想快点好啊。
0: 对、
3: 嗯，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0: 嗯、哦哦，
3: 正好啊、
0: 嗯，
3: 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着、
0: 嗯。
3: 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是
3: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0: 嗯
3: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3: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0: 嗯，
3: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3: 嗯、
0: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
3: 嗯，
0: 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
3: 嗯，
0: 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
3: 嗯、
0: 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这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3: 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3: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啊、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3: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
0: 嗯、
3: 再订不上。
0: 没错，
3: 特别感谢您呢、
0: 啊、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 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3: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施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哎呀，石老师，
0: 嗯，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哎，
1: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两副呀，这个
0: 嗯，
1: 五火康寿，灵气方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
0: 嗯、
1: 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五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1: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嗯，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
1: 嗯，
0: 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
1: 哦、
0: 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哦，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石老师、
0: 啊，
1: 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哎哎，
1: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0: 嗯，是吧？哎，
1: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0: 嗯。
1: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1: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嗯。
1: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1: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1: 一点都动不了、
0: 嗯，
1: 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1: 一疼起来呀、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啊
0: 嗯，
1: 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0: 嗯嗯。
1: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
0: 嗯，
1: 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
0: 嗯嗯。
1: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
0: 嗯，
1: 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哦。
1: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啊
0: 嗯、
1: 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1: 哦。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
1: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1: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嗯，
1: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人得的呀。
0: 嗯。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
0: 嗯，
1: 知道了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1: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0: 嗯。
1: OTC 的，这一片儿啊、
0: 嗯、
1: 都能订120片的药啊。
0: 哎，
1: 就是特别的大。
0: 嗯嗯，对。
1: 现在呀，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嗯、好。
1: 而且啊、
0: 嗯，
1: 也不肿了。
0: 不错。
1: 也不硬了。
0: 好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1: 我洗个脸呐、啊
0: 嗯，
1: 洗个头啊，梳个头啊，
0: 嗯、
1: 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
1: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0: 嗯嗯嗯，
1: 哎呀
0: 哎，
1: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0: 嗯，
1: 也不胀了，
0: 哎，
1: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0: 不错，嗯，不错。
1: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总是黏黏糊糊的
0: 啊。
1: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0: 哦哦，嗯。
1: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0: 嗯嗯。
1: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呀也好多了。
0: 是吧？
1: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
1: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嗯。
1: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
0: 嗯、
1: 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
1: 嗯、
0: 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和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1: 对对对，
0: 嗯，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买多少呢？咱们订2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3副，那个不用，就订2副，2副赠1大盒，给你5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
1: 是
0: 啊，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
1: 我这就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0: 哎。
3: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订那个3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
0: 哎，
3: 还给那个冬虫夏草10大瓶的，
0: 哎，
3: 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0: 好，
3: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石老师。
0: 哎，
3: 你帮我就是订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0: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哎哎，石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3: 我呢是老朋友了
0: 啊。啊，
3: 我呢是有3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
0: 啊啊，
3: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气方，这是第5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0: 对，
3: 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现在呢3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0: 好，
3: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1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 完了就想着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
0: 哦。
3: 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想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福五国康寿灵气方
0: 啊。
3: 就是给那个两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0: 对对对。
3: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啊，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我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0: 啊，订两份。
3: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想就是巩固巩固，准备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0: 明白了，
3: 行吗？
0: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万历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订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得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得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3: 好，
0: 哎，
3: 真的太谢谢石老师您了，
0: 好嘞，
3: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订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气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 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呢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儿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的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儿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了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 天天的饱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是我的意愿，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买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3副赠2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3副我们赠2大盒，那就合不到1片1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 我们的五合康热灵奇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儿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代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要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怎么呢三通五合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合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 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根本式的治疗。啊，咱们讲话从根儿上治，太好了。

0: 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的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康若灵奇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啊，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啊一大盒灵奇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

0: 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1: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0: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池老师你好。
4: 哎，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3: 啊，池老师你好。
4: 哎，
3: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4: 嗯，好。
3: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4: 哎，哈哈好。
3: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4: 嗯。
3: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4: 嗯。
3: 能治大病。
4: 嗯嗯。
3: 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配合使用吧。
4: 嗯。
3: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4: 哎。
3: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4: 哎。
3: 我也想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4: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订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订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您说。
3: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4: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

0: 皇帝他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他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者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说吗，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1: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0: 嗯，
1: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看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
0: 嗯。
1: 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0: 啊。
1: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啊，有，哦，
1: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的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1: 对，
0: 您琢磨，哎，嗯，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是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0: 对，
1: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1: 从检查出来吧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1: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1: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哦，
1: 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0: 嗯，
1: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
0: 哦，嗯，
1: 自从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
0: 嗯嗯，
1: 就怕我着急上火，
0: 嗯，
1: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下药，
0: 嗯，
1: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
0: 哎，
1: 调理调理，
0: 嗯，
1: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0: 嗯，
1: 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0: 嗯，
1: 什么的像那个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
1: 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0: 哎，
1: 吃不了根儿，
0: 对，
1: 长时间吃吧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你的节目，
0: 嗯，
1: 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寿灵气方吧，
0: 对，
1: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哎，
1: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0: 嗯嗯，
1: 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
0: 嗯嗯，
1: 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0: 啊，好，好，
1: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0: 嗯，对，
1: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0: 对，
1: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0: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啊，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换就没有很好的转换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换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

0: 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侧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1: 那石老师，我适合定哪个活动啊，
0: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呢，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的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这个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因为啊，石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
3: 哎、
0: 挺好啊。
3: 是啊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得到这个冬虫夏草。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 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
0: 哎，
3: 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啊，好好好，其实像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
3: 嗯、
0: 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1块钱。哎，这次优惠呀、啊，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啊，好，
0: 您说，嗯，
3: 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3: 效果都不怎么地，
0: 嗯，
3: 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
0: 嗯、
3: 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
0: 嗯，
3: 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
0: 嗯，
3: 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
0: 哦，
3: 哎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
0: 嗯，
3: 啊，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0: 哎呦，嗯，
3: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
0: 嗯，
3: 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
0: 嗯，
3: 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2年。
0: 哦，
3: 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0: 嗯，
3: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0: 对，
3: 另外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0: 嗯，
3: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0: 哦，
3: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0: 哎呦，
3: 还有这个脚啊、嗯、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的。
0: 嗯，
3: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0: 嗯，
3: 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3: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3: 嗯、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3: 嗯，
0: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3: 嗯、
0: 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待会儿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3: 嗯，
0: 糖尿病什么呢？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3: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3: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0: 嗯，
3: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是吧？
3: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啊，
3: 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3: 餐后7.4，
0: 嗯，
3: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啊
0: 嗯，
3: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的这么好，一个什么呢？
3: 嗯、
0: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3: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换是不行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它就不波动， 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既然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3: 嗯、
0: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3: 哎呀，是啊，对呀、啊
0: 嗯，
3: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了、啊。
0: 嗯，
3: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3: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3: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0: 嗯，
3: 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3: 我的视力啊、
0: 嗯、
3: 都恢复到了0.6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喽。
0: 哎，
3: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0: 嗯，
3: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0: 嗯，
3: 不过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想快点好啊。
0: 对、
3: 嗯，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0: 嗯哦哦，
3: 正好啊、
0: 嗯，
3: 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着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是
3: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0: 嗯
3: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3: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0: 嗯，
3: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3: 嗯、
0: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
3: 嗯、
0: 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
3: 嗯、
0: 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
3: 嗯、
0: 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
3: 嗯、
0: 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
3: 嗯、
0: 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呀、啊、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
3: 嗯，
0: 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
3: 嗯、
0: 因为咱用的好，让你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这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3: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啊、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3: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
0: 嗯、
3: 再订不上，
0: 没错，
3: 特别感谢您呢、
0: 嗯、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 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3: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4: 哎呀，石老师啊，
0: 嗯，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哎，
4: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2副呀、啊
0: 哎，
4: 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哎，好好好，
4: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啊
0: 嗯，
4: 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5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4: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好好好啊，是这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沈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哎哎，
4: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0: 嗯嗯。
4: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
0: 是吧？
4: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0: 嗯。
4: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4: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肚子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嗯。
4: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4: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4: 一点都动不了，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4: 一疼起来呀、我就感觉好像是呀、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4: 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
4: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4: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
4: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忍得的呀。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知道了这个五花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4: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4: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OTC 的，这一片啊都能订120片的药啊。
0: 哎，
4: 没错。劲儿特别的大。
0: 嗯，对。
4: 现在呀，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好。
4: 而且啊，也不肿了。
0: 不错。
4: 也不硬了。
0: 好的。
4: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是啊，我洗个脸呐、洗个头啊，梳个头啊，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
4: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这都行了。
0: 嗯嗯，
4: 哎呀，
0: 哎，
4: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也不胀了，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0: 好，
4: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0: 不错，不错，
4: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都是黏黏糊糊的，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现在呀也好多了。
0: 是吧？
4: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
4: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也没有多少了。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也要订购啊！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就要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合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 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4: 对，
0: 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买多少呢？咱们订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三副那个，不用，就订两副，两副赠一大盒，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
4: 是啊，
0: 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
4: 好的，
0: 哎呀，
4: 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好，
4: 我这必须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4: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5: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
5: 哎呀，你好。
0: 嗯。
5: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哎。
5: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0: 哎。
5: 啊，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订那个三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0: 好，
5: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石老师啊。
0: 哎，
5: 你帮我就是订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0: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
5: 是，
0: 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儿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5: 哎，石老师，我跟你说，
0: 啊，
5: 我呢是老朋友了。我呢是有三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奇方，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0: 对，
5: 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
0: 好，
5: 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0: 好，
5: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呢就想呢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
0: 嗯，
5: 所以呢我才选呢就是报名就是定赞咱们这个三福五国康寿领西方
0: 啊、
5: 哦、就是给那个两大河的那个药嘛、
0: 嗯、
5: 还给那个东城下头石大平的那个活动，
0: 对对 对， 对， 对。
5: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
0: 啊、
5: 嗯、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
0: 嗯、
5: 我怎么说呢，我想定个两份这个活动
0: 啊，对、
5: 我呢
0: 两份啊
5: 啊，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嗯，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5: 我还想就是巩固巩固、
0: 哦、
5: 怎么的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
0: 啊、明白了
5: 行吗、
0: 嗯、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
5: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再巩固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对吧，没有问题、
5: 嗯、
0: 对、
5: 嗯、
0: 因为我们万例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
5: 哦、
0: 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啊，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你想让他好这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湖康寿灵气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
5: 嗯，
0: 所以您给他定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
5: 哦、
0: 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
5: 对对
0: 对
5: 对，
0: 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啊，你怎么办呢、
5: 嗯、
0: 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嗯、那我这儿帮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
5: 哎哎哎、
0: 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
5: 哎、
0: 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0: 哎
5: 真的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0: 好嘞，
5: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定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5: 好好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冲，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 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 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高给他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 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

用上胡家老高，看不着亮，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高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高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高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高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高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高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高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高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高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
吃饭喝水总呛，口饮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

0: 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

0: 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你好啊。
5: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哎、
4: 好、啊，谢谢你。哎。
5: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4: 啊。啊。
5: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
4: 嗯。
5: 啊。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
4: 哎，
5: 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嗯、那个隔断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嗯、它没有那个隔断。
4: 哦
5: 啊、嗯、这样的、
4: 啊、
5: 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
4: 啊。
5: 啊，就是咳嗽、
4: 嗯、
5: 喘得挺厉害的、
4: 啊、
5: 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
4: 嗯、
5: 也不见效果、
4: 啊、
5: 嗯，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
4: 嗯、
5: 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
4: 嗯，
5: 就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
4: 哦、
5: 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
4: 嗯、
5: 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
4: 嗯
5: 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2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就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他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就是输液吃药就那在那块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
4: 是
5: 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他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就是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啊，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咦，回家一看也挺好啊，她说下楼上楼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它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的。
4: 是啊，
5: 我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胡家老高啊，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这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胡家老高了。
4: 胡家老高，
5: 哎呀，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哈。哎，我心里挺高兴的，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就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呐、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疼的摁到那，人家让你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松紧了似的，就可难受，就直不起腰。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有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不敢太猛了。然后这不是。用胡家老高3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
5: 对，你看我吃到6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那感觉就可以喘气了，喘气够用了。哎呦，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1年多了吧，就更好，特别特别好。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4: 好，我为您高兴啊。
5: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4: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种本源疗法了。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 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胡家老膏。
5: 对，
4: 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您已经得到它相应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是啊，
4: 老朋友，
5: 哎呀，
4: 您很幸运呐、啊，太好了。
5: 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
4: 嗯、
5: 你看，得亏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就是就是。好，
5: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4: 啊、
5: 天天看我陪我了，
4: 是的、啊、
5: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
4: 啊、
5: 胡老，
4: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了啊，也体现了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
5: 嗯、
4: 老朋友啊，
5: 对对对，
4: 把收音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啊、也感恩有你胡老、啊、
4: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胡家老高，好吧，
5: 对，
4: 告诉朋友们 啊用这个方法、
5: 嗯、
4: 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
5: 嗯、
4: 老朋友，哎，
5: 好的好的，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4: 好，别客气，
5: 好
4: 祝您更健康快乐， 好吧，嗯，
5: 谢谢你胡老，
4: 再见，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4: 你好。
2: 我是江西瑞金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胡家老膏，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4: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2: 哎，
4: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得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这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 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卡

0: 眼睛了似的，哎，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
1: 啊，
0: 起个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吊瓶，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
1: 嗯。
0: 啊。哎呀，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哎，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啊，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是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1: 嗯，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嗯，
0: 啊，就是，哎，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吗？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住院的时候，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嗯，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 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哎，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3天2头3-5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0: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胡家老狗啊，我用了就是10来天的时候，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疼啊，那吃了这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小腿啊，起个脚背儿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啊。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看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0: 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1: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激素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一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啊也不疼了，原来这不三天两头老犯病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透透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会儿，哎，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都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0: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就是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它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只有胡家老膏它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
0: 嗯，
1: 之前吧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胡家老膏，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胡家老膏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胡家老膏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胡家老膏它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1: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家老店的掌柜的王老好，跟小伙计王小二，两个人逼着秦琼要秦琼卖马，这秦琼不卖不行啊，现在欠人家电饭账钱，没钱还人家。秦琼虽然舍不得这匹马，也觉得如果把这匹马给卖了，对不起好友王伯党，但是没办法，人到这一步了，你走到这里了，你不卖马，你就还不了人家电饭账，你就回不了家。这个时候，那就得丢车保帅。谁到这一步上，谁也会这么考虑。秦琼虽然舍不得，但是也只得咬着牙点点头啊，说好，我可以去卖马，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能不能给我这匹马加点草，加点料，让他今天吃个饱饭呢？嗨，秦爷呀，他就是再吃这一顿，他也吃不胖啊。您呢，就先把您的怜悯之心先放一放吧。您得这么想啊，趁着现在马事儿还没有散，您赶紧的把他拉到马事儿上，把他给卖了。他只要有新的主人，那今天下午他就有好草好料，他就饿不死。您耽误一时他就饿一时，您耽误一会儿他就饿一会儿，您耽误一天，那就不是饿一天的问题了，有可能他就饿死了。反正我这小店小啊，我现在可能没草没料的，你放在我这里，这匹马指不定什么时候啊真就饿死了。秦爷，小的可是为您着想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就不说别的话了，赶紧把马卖了，换来钱还我电饭账，另外您还能够回归老家，这匹马还死不了，您还能够保全他的性命，这可是三全其美的事儿啊。秦爷，事到如今哪重哪轻你得分得清楚啊，这没办法呀，谁让咱走到这一步了呢？看得出秦爷是汉子，是个英雄，英雄就得当断就断呢。秦琼摆摆手，你不要说了，这些我都明白，那既然如此，那我现在就去马市卖马。哎，这就对了，小二在，陪着秦爷一同去。哎呀，掌柜的，这眼看到上午了，这是不是下午再去，下午马市没了，赶紧陪着秦爷去，这马卖不了我拿你试问。哎哎，哈哈，这王小二一肚子气呀，这关我什么事啊？秦爷，走吧。秦琼是实在没辙呀， 事到如今，只能听人冷言冷语，喝来唤去呀。伸手解下马缰绳，往外拉马。这匹马呀，可能有灵性啊，它可能预感到主人要卖自己。

这马呀不往前走，直往后退呀，一边推一边打响鞭。秦琼看马这样，英雄双目含泪呀，黄骠马呀，黄骠马，我对不起你呀，我不配做你的主人呐，今天没办法，为了你活命，为了我活命，我只能啊把你易主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主人，不让你受委屈。走吧。秦琼说着往马身边凑了凑，伸出手扶了扶马的鬃毛。养马比君子，这匹马呀好像也听懂了主人的言语，这马目也含泪了，用脸直往秦琼身上蹭啊。这一蹭，秦琼真忍不住了，双泪哗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哟，王老好一看，秦爷，谁家都养活过小猫，养活过小狗，日子长了谁都舍不得呀，这人之常情。但是还是那句话，走到这一步了，你就别再那么多情了。小二往外推推马。哎，这王小二过来往前推着马屁股。秦琼一看没办法，黄骠马，黄骠马，咱走吧。再往外带着马，这马呢好像已然明白了，虽然不愿意，但是蹄子提起来踏踏，跟着主人呢还是走出马厩。哎，这就对了，小二头前带路。王小二跑到最前面，领着秦琼出了殿，三拐两拐简短结束，就来到了这潞州上党县的马市。那这个时候啊已然快到晌午头上了，马市最热闹的时候已然过了。马市什么时候最热闹呢？按现在钟表来说，早上八九点钟最热闹。那么现在呢已然到了上午的十一点左右了。这马市的人呢渐渐都散了，但是呢由于已然到了秋天，这个时候天气正好合适，所以比其他季节呀这个时候马市上的人还是不少的。那么秦琼由着王小二领着就来到马市上。王小二伸手从地上啊撅了个草棍，然后劈了十字，往着马手上这么一插，这头插草标，那意思这匹马要出售。秦琼看着这草标往马头上一插，秦琼这心呢心如刀绞啊，眼泪再次的就流下来了。但他赶紧的拿衣袖蹭了蹭，拉着这匹马就来到了马市最边上，找一块空地。秦琼啊把这匹马往那一拴，然后自己往那一蹲，就蹲那儿了。说秦琼这么大英雄为什么不站着呀？没办法，没力气了。秦琼大病初愈，还没好利索呢，再加上营养跟不上，早饭也没吃，这一大早又是当检又是上马市，这一通折腾，这血糖也有点低，身子也不舒服，头重脚轻，秦琼实在是忍不了了，只能往那一蹲，双手往袖子里这么一伸。您琢磨琢磨，那个寒酸样，那个落魄样，他怎么能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的秦琼秦叔宝啊？但没办法呀，人生在世七灾八难，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人落到哪一步，人都有落魄的时候，秦琼就是一特例。这么大英雄现在没办法，也只能出着身子往那一蹲，等待买主吧。王小二一看这秦琼这样，鼻子眼哼了一声，往旁边看了看，旁边有个茶棚，王小二直溜就钻茶棚里了。到茶棚里要了一碗大碗茶，王小二一手端着茶，一手拉了条条凳，往茶棚外面那么一横，往凳上一坐，翘起二郎腿，端着茶在那里饮起大碗茶来了，眼睛不眨的就盯着秦琼，说一碗茶值不了俩钱，但是呢这王小二也不舍得给秦琼买。秦琼现在呀这气就生不了了，连这气要生就得气死，只能蹲在那里等待买主。哎，你别说，等了约莫有一刻钟，
就走来了几个马氏衙人，也就是马经济，按现在来说马的中介。他们呢是专管给这卖马人和买马人中间拉线的，从中是谋取差价。这几个马贩子呢，早晨起来卖了几匹马，卖完之后这腹中饥饿，于是就到旁边呢吃点东西，连早饭带午饭等于一起吃了。吃完之后离开饭店，剔着牙就往这马身上返，一边走一边聊啊：“哥哥兄弟，看来今天呢这买卖也就这样了啊。”再过来待会儿，待到点儿，这太阳往西的一斜，如果再没买卖，咱哥几个斗牌去。行嘞，听你的呀，到哪去呀？到老张家去呗。行了，好。这几个人一边说一边聊，一边往这走，走到马市最头上，这哥几个一看呢，哟，这来了一位新卖马的。为什么呢？基本上这马市上的人呢，他们都熟。来个新面孔一眼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位在那蹲着，一脸姜黄的颜色，像个病鬼似的。再看这匹马，这几个人全乐了，怎么呢？从哪淘换来这匹瘦马呀？好家伙，你看那毛长的呀，都快耷拉地上了啊！这马就剩一骨头架子了。哦，就这样的瘦马还拉到马市上来卖，哎，这人呢？这脑袋真是有病啊！啊，你但凡养两天呢，不是养出膘来呢，有可能啊，这马也有病。哎，问问去，问去。反正这几个人呢也没事儿，溜溜达达就过来了。其中一位呀，往前迈了两步，哎，这马是你的呀？啊，秦琼蹲在底下一看，有了买主了。他可不知道是马氏的衙人呢，他赶紧的，慢慢的。从地上站起来，说到底是赶紧的还是慢慢的呀？他赶快往上站，但是站不那么快，还得慢慢站。就这样站起来，秦琼用手一扶马，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呢？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呀，往上这一站，这血糖低，带着血压还低了。秦琼扶着马，缓了两秒钟，这才把眼睛睁开。啊，各位。你们要买马呀？把这几个吓一跳，爷爷，好家伙，这人怎么了？这站起来就差点倒那儿了。哈啊，是啊，这匹马是你的呀？啊，是我的。打算怎么卖呀？啊，各位，你们打算怎么买呀？这几个人没听懂话。我们买马拿银子买呀，怎么还打算怎么买呢？啊，我是问呀。你们打算把这匹马买回去做什么用啊？哎，我们是买马的，马买到我们手里，这匹马就归我们了，我们爱怎么用怎么用。你这卖马人怎么还问这个呀？哦，各位爷，是这样啊，我这匹马呀，先不说卖多少钱，就说要买我这匹马呀，得有个前提哟，还有前提，对。我是有三不卖。哇，这几个衙人一听，那现在还真是卖方市场了啊，这卖马的还有条件，还三不卖。这几个人感兴趣，那您说说怎么个三不卖呀？我这匹马呀不卖给汤国，就说你要是买回去把我这匹马宰喽，下汤锅做成熟马肉，你想做这个途径，对不起，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哦，卖汤锅不卖。那好，还有两条件呢。我这匹马买回去让他拉磨拉车我不卖。哦，拉磨拉车都不行。别说拉磨拉车了，让我这匹马套上犁耕地我也不卖。这是三不卖。哗哗哗哗哗哗，哈哈。哎呀，三不卖，那你这匹马能干什么呀？人家买回去干什么你能卖呢？我这匹马呀，你买走只能当脚力。我这可是一匹好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的行。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匹马好像是千里宝马似的啊。秦琼说，我这匹马就是千里马。去，
千里马掌。

0: 这模样啊，这毛都长到地上了啊！哎呀，我说这位卖马的老客，我看你这卖的不是马呀？哦，那我这是，你卖的是马祖宗啊！你干脆这样，我们把你这匹马买回去，放到家里头，把我爹呀撵出来，让这匹马在我家当我爹，要么当我祖宗，我再给他供个牌位，我天天的向他磕头。你看这多好啊！轰，这人这片汤话这么一甩，这几个马氏牙人是哄堂大笑啊。秦琼一看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买主，拿自己开涮呢。秦琼当时黯然失色，也不愿搭理他们了，把手往袖子里一伸，又要往下蹲。哎，别蹲，别蹲！后面又走过来一个牙人，把秦琼啊给扶住了。这位老客，您先别蹲呐，您刚才说三不卖，好，我们答应，我们买回去，我们就拿它当脚力。那但不知您这匹马要卖多少钱呢？秦琼一听啊，就站住没往下蹲，因为听人给自己谈钱了，卖多少银子？秦琼在心里这么一盘算，我现在欠人王老好28两银子，那我卖这匹马，首先得把这个钱还上。那我就别打28两了，我打出30两富裕，除了还他的钱之外，我得回家。这一路之上，我再打出20两富裕，穷家富路嘛。那这么一来呢，这匹马我至少得卖50两，就这个价钱吧。我不能够在这匹马上赚钱，否则的话，我对不起王伯达，我对不起我的良心。秦琼想到这里。秦琼就说了：“各位爷台，我这匹马呀，少50两纹银，我不卖。多少？50两。我，哎呀！众人一听，又是哄堂大笑啊。秦琼一看，各位，为何发笑呢？难道说耻笑我这匹马不成？哎，不，老客，您那误会了。”哎呀，我觉得呀，您这匹马这么好，您卖50两，卖亏了。哟，秦琼一听，当时心头一暖呢，这人说话太好了。我这匹宝马良驹，别说50两，500两、5000两我都不能卖呀。卖50两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了。你看人家，要么是买主啊，一眼就看出来我这匹马卖50两卖少了。秦琼感激地看着这位呀，这个爷台，您说的对呀，我这匹马，你这匹马不错啊，只不过呢，您卖马的时候不对，您现在卖50两啊，亏了。我劝您一句啊，您最好啊，先拉回去，拉到家里头啊，您千万不要把草料给它喂足了，最好光喂草不喂料，而且这草啊，也每天喂它个半饱也就行了，这么着。您就熬着这匹马，它不死就行，一直啊熬到过了年，到正月初七八开市儿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再拉到咱这马市上那么一卖，我告诉您，您千万别卖50两，您那个时候照着60两、70两往上卖，肯定有人要。秦琼一听，这什么逻辑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卖就有人花大价钱买呀？您得想这道理呀。正月初七八，再往后七八天，那就是灯节了。灯节，咱这潞州，尤其治所上党县，每到灯节都得放花灯啊。刺史大人与民同乐，各种各样的灯，那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呢。谁家的灯好，这大人还有赏呢。那到正月初七八，您把这匹马拉到这里，那买马的呀，就不是骑马的了。那也不是汤锅，那也不是拉磨的，什么拉犁的，那干什么的呢？那做灯笼的。到时候他一看您这匹马好啊，骨感美呀、啊，就剩皮包骨头了。这匹马多好啊，花大银子给你买下来，拉回去把这匹马一宰，内脏一掏，里面插根棍儿，然后再点上灯，这就整个一马灯啊，而且是真皮马灯啊。 弄不巧啊，就得轰动整个潞州。再弄不巧，朝廷知道了，就把这马镫征收到朝廷那里。元宵佳节在长安城，弄不巧咱皇帝都得牵着这匹马镫出来给老百姓瞧瞧，与民同乐。到那个时候，您这匹马镫啊就成名牌了，就知了名了。那皇帝一高兴，还给大把赏钱。所以他何止50两啊，500两、5000两、50000两、50万两。皇帝都有可能给你，弄不巧还给你个官儿当当。这番话一出口，这些马氏衙人又是哄堂大笑啊。秦琼听到这里，才知道人家呀是挖苦自己的。秦琼可以说是怒火中烧啊，心说话，我真是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犬欺呀。到现在你们都欺负我呀！我有心呐，爆发，把这几个小子揍了。但秦琼又告诫自己：忍忍忍，人穷志短，事到如今就听着吧。秦琼不爱搭理他们了，手往袖子里这么一伸，扑通，他又蹲那儿了，脸一偏呀，这几个人看不搭理我们了。就这位呀，失心疯了。对呀，这想发财想迷糊了吧？来这里卖这瘦马50两银子，5两银子我都不要。他走走走，往那走走走走。这几个人说着话，迈步刚想走，正这个时候啊，那王小二过来了，一伸手：“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您先别走啊，怎么着？什么事儿？您多少啊？给俩银子，给俩银子，这匹马就卖了。”呀，这匹马是你的，是他的，哎，就是他的，但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你说了算，那你说多少钱可以卖呀？哎，这样，您呐，给30两银子，我就卖。秦琼一听，噌一下子，秦琼又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赶紧的用手一扶着马背，他又差点没趴那。秦琼心说什么？30两银子，30两银子我不能卖呀。30两银子卖了，我怎么回家呀？哎呀，王小二啊，王小二，你心太狠了，你只想着你们家的电饭钱，你就不想想我秦琼吗？你就不想想别人吗？在这个时候啊，这话秦琼说不出口。这些衙人一听30两，又看了看这匹马，30两也贵点儿。这匹马我告诉你，也只能下趟锅。秦琼说下趟锅我不卖。哎呀，店小二冲这几个衙人一摆手：各位，你们买走之后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现在告诉他干嘛呀？啊，那你们说这匹马你们多少钱要？这匹马顶多15两银子，15两那可不行，你15两买头羊你都买不了啊。你这么着，你给29两银子，又29两银子跟30两银子，那不差什么呀？这么着吧，再给你加一两，哎，16两银子。又16两银子太少了。就这么着，这王小二在这里呀，跟着一群衙人在这里掰扯。其实这些衙人呢，也不正儿八经的要买，是现在没什么事儿，拿着事儿啊，在这里说着玩儿。两方面在这一讲，就这个时候，由打这市场的东头啊，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啊，挑着一扁担，扁担前后担着2捆青柴。什么青柴呢？看这意思，刚刚从树林里呀撇的一些树枝儿，不是干柴，是带着树叶的青柴。这老头挑着柴由打此地经过，一看这边乱哄哄的，干嘛呢？这老头的脚步啊就放慢了，就稍微的看了一下热闹。结果呢，他在的地方正好是这匹黄骠马的面前。这黄骠马可饿呀，好多天没吃饱饭了，这一眼就看着老头那一捆柴火了，上面有青叶儿啊。这黄骠马真饿极了，头往前一伸，一张嘴就叼了一捆青柴，然后头这么一偏一扯，黄骠马多大劲儿啊！啊，逼呀，把这老头整个的扯了一仰八叉，老头这么一倒，老头哎呦一声：“这是谁的马？”王小二一看坏了，遇到碰瓷儿的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 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

0: 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肽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1.5元/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0: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儿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99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长春生命肽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3: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0: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 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哎、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肽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哎，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肽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哎做最好的治疗，哎啊就帮忙治病。我们再次见面，我们聊到了生物肽。我跟他讲，我说目前呢我已经从5大组方当中运用6神曲发酵中药，成功将100多种生物肽啊裂变为现在的700多种生物肽。我说啊，在各类疾病的治疗上，在疗效方面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我还跟他开玩笑讲，我说如果当年他能够用上这一项科技成果的话，那么他连说话不利索这个唯一的后遗症都能够消除，都不会有啊啊！哎，这个陈总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哎呀，他跟我讲，他说太好了，李老师啊，你赶紧啊给我的朋友用上这个药吧，我不怕花钱，只要人治好，几百万都不是事儿，都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 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春生命态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地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地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得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啊，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春生命态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元，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是毫无压力。
3: 一克1.5元，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0: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啊？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老陈回去之后啊，他就搜集了很多生物肽疗法的资料，但是他发现在国外很多生物肽都特别的昂贵，单一的一种肽都价格不菲啊。所以啊，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呀，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啊找到像长春生命态这么好的项目。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呀，肽类药啊没有低于$1,000的，如果进口到国内啊，这个价格还要翻上几倍，这个商机我们不能错过啊！你救了我还有我朋友的命，我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报答你的。这样，你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你出个价，把这个专利权呢卖给我，啊，我把这个药的价格调整一下，1克1.5元，太亏了，卖少了，啊，我出呢150块钱一克，我跟你分红，啊，你觉得怎么样？
3: 嗯，那您答应了吧，李老师。
0: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长春生命态带回国呀？不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困难的患者同样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吗？如果我图经济效益，说实话，国外那些医药集团开出的条件可比他优厚多了，所以我当时啊就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之所以能够1克1.5元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甚至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长存生命态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存生命态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3: 嗯，我觉得李老师，您不仅仅是治好了陈总的病，还升华了他的灵魂。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存生命态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自己呀、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肽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肽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栓净血的多类啊溶栓肽、净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大家记住啊，都能够在40天之内实现血液健康，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基肽为例，1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 啊。而我们的长春生命态，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通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态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一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啊、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 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春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5: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5: 住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0: 嗯，
5: 走道呢，他还不走实线。
0: 嗯，
5: 这右手呢也不行。
0: 嗯，
5: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0: 嗯。
5: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0: 嗯，
5: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0: 嗯，
5: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0: 嗯，
5: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0: 嗯嗯嗯嗯
5: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0: 嗯，
5: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0: 嗯，
5: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0: 哦，
5: 嗯，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0: 嗯，
5: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哈，这个长春生命肽。它不刺激胃，
0: 嗯，
5: 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它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它的，
0: 嗯。
5: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肽，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0: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啊，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儿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3大难题。啊，哪3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 他们三大生命态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啊、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
5: 对对。
0: 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让您做回健康人呢、啊。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患者朋友真正的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快速康复，患者不再遭罪啊。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呀，咱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明白了吗？
5: 明白了。哎呀，那个太好了，我听完以后吧，你说我这心里头就有底儿了。这不嘛，我也听说吧，这次吧1.5元一颗，1.5元一颗是最便宜的了，我可不想错过了。那以后要1000多块钱一颗，我可用不起呀、啊。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啊。
0: 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1克1.5元的机会非常难得，1克只需1.5元呢、嗯、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何乐而不为呢？嗯，
5: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0: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5: 哎，再见了。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
6: 这是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1克1.5元就能用上这个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1克1.5元啊，1.5元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6: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0: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6: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吃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犯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在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
0: 嗯、
6: 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 是我老伴儿打的11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五大方剂融为一体啊，方中方，药中药，而且五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肽，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6: 李老师，我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第一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0: 嗯，
6: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我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
0: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6: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1克1.5，她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这么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报上名没有。
0: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1克1.5，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啊。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1克1.5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嗯，
6: 他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0: 哈哈，这么多病哈、啊！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生命肽，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肽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肽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长春生命肽，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啊，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 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态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国家第一次啊，挺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1克1.5克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6: 嗯，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她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走。
0: 嗯，是的啊，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6: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7: 嗯，哎，您好，李老师啊，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1克是1.5克，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0: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一克的长春生命肽，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1克1.5克，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1克1.5克，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嗯。
7: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诺和农啊、消渴丸呢、啊、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啊、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0: 嗯
7: 啊，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啊，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
0: 嗯
7: 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
0: 嗯，
7: 你看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哎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0: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儿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7: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
0: 嗯，
7: 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这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
0: 嗯
7: 啊，这一回听您讲说是1克1.5克，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您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0: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7: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
0: 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态的时代，态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态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态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态、有多肝腺态等等活性态，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态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啊、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7: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长春生命态1克1.5克，记住了，1克只需1.5克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7: 是、
0: 啊、
7: 是、
0: 啊。哎、啊，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7: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7: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8: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8: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艳，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

0: 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用的长春生命泰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子、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斤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一克1.5块，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1: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原来都冰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0: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长春生命肽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
1: 嗯。
0: 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它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茬又一茬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哎，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长春生命肽能治好呢？因为呀，他用这个五方合一。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六神取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肽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
1: 嗯。
0: 700种生命肽，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脂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春生命肽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
1: 嗯，
0: 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1: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克1.5块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所以说，借着机会呀，我想给您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行吗？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表达一下心情。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吧？
1: 哎，那我就唱几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

0: 细胞，补钛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长春生命肽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1: 嗯，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0: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7: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8: 月满山河逢佳节，
9: 雅韵悠扬贺中秋。
10: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
12: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3: 中秋月圆
11: 好戏开
13: 唱。
11: 愿诸位
10: 月圆人圆家国圆，
11: 喜运绵长共婵娟。
7: 9月25日晚7:40，
1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7: 中华友好戏，
13: 中华友好戏，
15: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6: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7: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6: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7: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7: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7: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9: 家庭防火，
0: 安装小白盒，
19: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

0: 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你比如说唱的曲种
6: 啊，
5: 像什么单弦啊，哎，快板啊，
6: 嗯，
5: 有人说这快板是说快板
6: 啊，
5: 实际上不然，
6: 是吗？
5: 唱快板，
6: 哦，叫唱，
5: 因为它有腔有韵，有折有板，
6: 哦，
5: 这叫唱。
6: 你瞧，
5: 而且这快板也分流派，
6: 哦，
5: 哎，三大派，
6: 您介绍一下，
5: 高、王、李三派，
6: 分别是
5: 高派是高凤山，
6: 哦，高先生，
5: 王派是王凤山，
6: 李派
5: 是李润杰，
6: 这么三位，
5: 哎，这个风格不一样，
6: 都不一样吗？
5: 各有千秋，
6: 您能说一说吗？
5: 李派，
6: 嗯，
5: 开场板，
6: 嗯，
5: 特别的花手，
6: 李润杰先生
5: 花点比较多，
6: 是啊，
5: 今天这样，
6: 怎么样？
5: 既然是这个专场，
6: 嗯，
5: 所以这个节目选择上面
6: 啊，
5: 我也有意识的稍微的区分一下，
6: 都插着呢，
5: 哎，对了，
6: 嗯嗯嗯，
5: 今天这样啊。展示展示这个快板，
6: 好啊，
5: 好不好？
6: 好好好好，李总，哎，哦，这还带着呢，
5: 哎，
6: 嗯，
5: 李派快板书，
6: 嗯，
5: 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6: 好
5: 啊，
6: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
2: 是吧？
1: 合着不唱啊？
2: 不，展示一下。
1: 哦，对，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2: ，K 成板
1: 儿，这个点儿。
2: 哎，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李派的。
2: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2: 王派又一样。
1: 哦，王凤山先生。
2: 听这个打起来
1: 啊，
2: 特别的俏皮，
1: 是吧？
2: 颠点儿不好掌握。
1: 颠点儿，
2: 连颠带逛。
1: 哦，这是特点啊、哦！好好好，您再学一学。
2: 王派一打的这
1: 王派的。

0: 完了。王牌，
1: 这是王牌，
0: 王牌。
1: 这个王牌您可得多练，
0: 哎，
1: 有助于您第三次发育。这往上领着走这劲儿，你看没有？这有点意思，这个。
0: 这是展示一下皮毛。
1: 是是是。哎，
0: 最难的就是这个高拍。
1: 哦，高拍。
0: 高拍为什么难呢？
1: 啊，
0: 打法简单。
1: 哦哦哦。
0: 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的。
1: 啊，辩证的关系。
0: 那惹定啊。
1: 有点意思。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1: 是吗？
0: 您看这高拍啊。
1: 您再学一学。
0: 打起来很简单。
1: 嗯。

0: 完了。哎，
1: 就知道是这句，
2: 你也会了。
1: 光打不唱啊？
2: 哪能光打不唱？
1: 就是啊，
2: 怎么得唱两句。
1: 对，
2: 这个李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2: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2: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2: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2: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2: 一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2: 这个嗓音呢、啊，非常的浑厚，
1: 是
2: 苍劲。
1: 你瞧瞧，
2: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2: 你唱的这儿啊，
1: 快板书，
2: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我去，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呀？是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啊？
0: 我非得有一个嗨，
1: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里提眉，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去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这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末一排还得听得真着，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很有意节。前面说两段了，
1: 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涵，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定下，
1: 没问题呀！
0: 啊，
1: 你瞧这身上，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了来了啊！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舵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咋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
0: 来这怎么这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敢板垛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努努力。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问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姑娘。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姑娘。姜太公说慢打个，我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徐立坤对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腿啊，两万银子压妈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理，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是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河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押不押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的可不行啊，诸葛亮。

0: 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压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哥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啊，东家岭这个搬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苏子，这个周仓、关平，二百弟兄马超、马岱，成了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财荒滩会，看快基地呀、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七十二变下段兵。好，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 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辨证。您就说胡家老膏，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10年20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家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家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 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椒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椒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椒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椒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椒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皮肤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椒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椒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椒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椒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椒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椒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椒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椒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椒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椒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 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一般的药物见效快很多。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不是神药，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 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 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

0: 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1: 哎呀，胡老，祝老师工作愉快，家庭安泰。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哎、好、
1: 啊，
0: 谢谢你。哎。
1: 我是河北的，我姓李。今年72了，胡老。
0: 啊。啊。
1: 啊，我是一名被确诊为是心脏畸形的那个病人。
0: 嗯。
1: 啊。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我这个心脏跟别人不一样。我那个心脏只有外形，那个心脏内部那个内室啊、
0: 嗯、
1: 那个隔断啊那都没有，就像那个西红柿有那个外皮儿，但里面那个瓤啊、
0: 嗯、
1: 它没有那个隔断。
0: 哦
1: 啊，这样的。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我心脏会是这样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着是我那个支气管哮喘呢。啊，就是咳嗽、
0: 嗯、
1: 喘得挺厉害的、
0: 啊、
1: 然后就去贴那个三伏贴，贴了2年呢、
0: 嗯、
1: 也不见效果、
0: 啊、
1: 嗯，还是在一次老年人体检那个时候，那个小医院的大夫找我，他给我说，他说我那个心电图不正常，
0: 嗯，
1: 就是建议我到大医院做个彻底的检查。
0: 啊，
1: 本来吧我这一个人住
0: 啊，
1: 家里没啥亲人，我就给我那弟弟妹妹给他们说，他们就带我去那个河北省人民医院
0: 啊，
1: 然后那大夫给我号完脉以后拍了个胸片，然后留我住院了啊，然后那个大夫又会诊，才告诉我家我那些弟弟妹妹，说我心脏不正常，那个血管啊、
0: 哦、
1: 比正常人都粗都大，那个走向也跟正常人那不一样、
0: 嗯、
1: 说那个肝脏的颗粒也大，这个血管有点压迫那个肺动脉了、就因为这才引起的咳喘。
0: 嗯
1: 啊啊，在听那个大夫这么说，我才知道我这个心脏不正常。
0: 嗯，
1: 最后他们会诊以后吧，就给了我们，就找我们家属说有2个方案。
0: 啊
1: 啊，一个方案呢就是开胸做那个贴补，说那个手术比较大，那个有创口也比较大，啊，就是是一个是我年龄大了。再一个我体质也不太好，他这个手术就下不了那个手术台。
0: 啊啊啊
1: 啊，就给我们亲戚啊，我那弟弟妹妹说采取保守治疗吧，
0: 啊，
1: 就是输液吃药，反正呢在那块住了有几天院吧，反正做了那各种的检查啊。
0: 是。
1: 嗯，然后住院住到有13天的时候吧，我那个主治大夫就给我说，他你放心吧，你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嗯，
1: 对，没过2天我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不少的药，那个中药啊西药啊他都有一包子，然后我回家吃，然后坚持吃了几个月的药吧。
0: 嗯，
1: 就是我妹妹过来看我，她说啊，你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楼了，咱们出去转转吧，看看你这个身体恢复怎么样，然后带我下去走了一趟。咦，回家一看也挺好啊，她说下楼上楼这没事儿，我一看恢复的也行，我就挺高兴，我就把那个药啊给减量了。
0: 啊，
1: 结果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我妹妹又来又带我又下楼，我这下去走不上来了，啊，就马上这回家了。我就想了，我这药，我这不吃药他就犯呢，这一不敢撂下呀。但是我吃上吧，我就想啊，一天那么多的西药，经常吃，我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的？
0: 是啊，
1: 啊。说起来吧，胡老，我以前就爱听你节目， 我就想起来你在讲课当中说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哦，
1: 说这个对恢复身体这个本源有很好的效果。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决定我这得我这试试，我就开始就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胡家老高，嗯。
1: 啊啊，哎呀，
0: 怎么样，
1: 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说胡老哈。哎，我心里挺高兴的，
0: 啊
1: 啊啊，嗯，啊，就那个咳喘就减轻了，那个憋气这块也减轻了。
0: 多好！
1: 嗯，我这个憋气是啥情况吧？
0: 啊，
1: 就是我的感觉，我这个脾啊、胃啊、胆呐，啊，这个部分就是肋骨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手就横的摁到那，
0: 嗯，
1: 哎，那让你喘不上气儿。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没有收紧了似的，就可难受，
0: 嗯，
1: 就直不起腰。
0: 很难受，嗯，
1: 啊，咳喘的时候，那有时候都得抱着头都得咳半天。
0: 嗯，
1: 最害怕的是晚上啊，你上床睡觉，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
0: 嗯，
1: 就上床你就躺下，我得慢慢的往下出溜，出溜到躺下才能睡觉，流感太猛了。
0: 嗯，
1: 然后这不是。用胡家老高三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1: 嗯，咳呀、喘呐、憋气呀，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
1: 嗯，
0: 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对您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
1: 对，你看我吃到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更好了，比以前还好。
0: 啊
1: 就是不像以前隔三差五的憋得慌了，这感觉就可以喘气了，
0: 嗯，
1: 喘气够用了。
0: 嗯，
1: 哎呦，我心里我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你看，就用了一年多了吧，就更好，
0: 啊，
1: 特别特别好。
0: 哦，
1: 我以前那些药啊，我都不吃了，撤了。
0: 啊，好，
1: 撤掉。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我给你打这么长时间电话，说这么多话。
0: 啊，
1: 我没有咳过一声吗？
0: 你确实是，我听到您说话的声音这么响亮，
1: 嗯，
0: 这么连贯，这么有力气，说明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心脏、气管啊、肺脏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您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这种本源疗法了。
1: 嗯，
0: 咱们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咱，咱才能维持咱的健康呢，是不是？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咱就得病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由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啊，您用上了胡家老高。
1: 对，
0: 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传下来的120多年了，您已经得到他相应的问题了，就是这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是啊，
0: 老朋友。
1: 哎呀，
0: 您很幸运呐，啊，太幸运
1: 了。我觉得我真是可幸运了，就是说，
0: 嗯，
1: 你看得亏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就是就是。好，
1: 你要不然你看我那些弟弟妹妹还总来看我，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0: 啊，
1: 天天看我陪我了。
0: 是的，
1: 哎呀，恢复这么好，要说起来真是你救了我呀，胡老。
0: 别客气，这是由于您的智肯啊，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了啊，也体现了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啊，太好了啊，为您高兴啊，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把收音机前的朋友 也包括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为您非常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啊？ 啊，
1: 对对，我今天我就是想谢谢你，感谢有你，也感恩有你，胡老。
0: 您应当感谢的就是胡家老高，好了，
1: 对，
0: 告诉朋友们啊，用这个方法，大家都健康幸福，好吧？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

0: 那胡老，你也挺忙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祝您更健康快乐、
0: 啊，
1: 好吧？嗯，
0: 谢谢你，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西瑞丁的患者，这今年正好70岁。要不是因为有胡老你啊。哎呀，我这都坚持不到现在，幸好我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让我摆脱了痛苦，真的是感谢胡老，感谢你啊！
1: 啊，您别太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和受到安慰的问题，对吧？啊，
3: 哎，
1: 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这是20年前得了这个高血压。控制的还行吧，身体一直就感觉不错，但是2年前我这腿突然就开始发木发麻，而且发凉，走到没走几步就感觉这腿啊疼的难受，当时吧去那个瑞金市人民医院，做了这动脉血管造影，医生说我这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说已经抖得很严重了，说让我必须要做手术，但是我儿子跟我们老两口商量说，他觉得大医院还是更靠谱些，正好不是孩子在那个广州工作嘛，就把我接去那个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做了个人造血管植入术。术后吧我还挺高兴的，这恢复的还挺好，就是那个走道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强了不少啊。随成想着第二年是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这突然就发烧了，开始是低烧不退，后来吧就是高烧了，那39度多，而且我这个左脚这个脚背，哎呀又红又肿的，疼的就好像那个脚被砍掉了似的，整个那个左脚都发红发热
1: 啊，
3: 起个也肿也疼，就是想走路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呀这没办法，赶紧去医院看，大夫说给我用的这个头孢和这个丹参打那个叫瓶，当时是缓解了不少，没有那么疼痛了。我这病吧说来也奇怪，基本上是每隔个5到10天就那么发作一次，而且每次刚发作的时候吧，我这个皮肤表面就有那种红色的那个斑点，像过敏一样，但是它不痒，手一压，就是痛，摸上去就像个硬块似的，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疼痛吧，到后来吧，就是疼痛就加剧了，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了，而且这疼还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疼，有时候是脚背，有时候就是膝盖这一块，到后来甚至我这大腿根这一块，哎呀这么一碰就疼得受不了啊，
1: 一条腿都有问题了是不是，
3: 就是，那之前吧不是做过手术嘛，当时我想着可能是这个病导致的吧，后来去复查的时候

0: 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我这手术是挺成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最后一检查，说我这是血管炎。当时在那个医院就住了20多天院。
1: 嗯，这就是
0: 住院的时候，
1: 嗯，
0: 啊，住院的时候病情还挺稳定。可是我老等我出院以后，这第二天，哎呀，又开始疼痛了。啊，一发作我就扎那个头孢和地塞米松。
1: 嗯，
0: 但是每次好像都是缓解过后，你还该疼还照样疼。
1: 嗯，没错，这个，动脉的炎症啊，也就是动脉血管炎造成的血管的堵塞以后啊，周围局部都出现炎症了，而且越来越广泛，这一条路，一条动脉的一条路都已经波及到了，这是非常难受非常痛苦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啊。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吧，我这小腿啊，哎，长了不少的小红点，左脚这个大拇指啊，先是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红点，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泡了，然后再就是水泡破了，结痂了，然后还是发急烧，每次发作的时间吧越来越短，甚至于三天两头，三五天就那么一次啊。
1: 就是炎症严重了，这是一条动脉的炎症，不是一般的局部的一个炎症，皮肤的炎症，这是大血管的一条血管的炎症啊，是非常严重的，难治的一种毛病啊。
0: 可不是，人家老家的医生都说，这种病没法治，一个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变成那个脉管炎。那个时候，家里人看着我痛苦那样，到处给我打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后来吧，这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沟。哎呀，我当时吧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死马当着活马医，决定试一试。结果这个胡家老沟啊，我用了就是十来天的时候，尤其是发病的时候吧，没有那么疼痛了，而且吧一天，就疼那么好几天，连觉都睡不着，实在太折磨人了。你看现在我这用了快3个月的时候了，我这现在就是明显感觉我犯病的这时间吧，缩短了。之前吧犯病我不是总发低烧嘛，现在吧，你说疼还是疼，但是不发烧了。症状吧也减轻了不少，原来那脚碰哪哪疼啊，那吃了这胡家老沟之后吧，我这个小腿膝盖脚背还有疼的感觉，但是不那么痛啊。这个腿上这个小红斑点现在也减少了，
1: 看
0: 着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
1: 这是闭塞的血管开始疏通开了啊，也就说明胡家老沟起到非常好的这种啊疏通经络、疏通血液的这种作用，太难得了。
0: 那现在你看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激素药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这都用了1年多了，这血压也稳定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还有就是腿上那个小红点现在全都没有了，这腿呀，也不疼了，原来这不三天两头老犯病也不敢走路，所以基本上都出不了屋。哎呀，实在想吐吐气的时候，我都坐在那个窗户边上往外看一看，但是现在吧，那不一样了，我自己想出去，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小区的花园溜达会儿，有时候到小区门口大路边看一看。嘿，胡老，那都我现在的心情啊，确实又高兴又激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反正我这，病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
1: 没错，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感受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就是就是，现在这腿啊活动也轻松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局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 他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里头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啊，还有咱们各个血管的疏通能力都好了啊，这样所以咱们这些疾病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那么只有胡家老高他能激发这个本源效应，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难得的啊。所以您这样我听到为您高兴，也确实您选择对了。胡家老高啊的本源疗法您充分的使用，达到这么非常理想的作用，您是太幸福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是啊，连全家人现在都放心了。
1: 嗯。
0: 之前嘛，家里人老担心我这病，怕我这病再发展的话恶化了，那万一这腿不是保不住了吗？都有可能成为残疾人。你说、这多让人害怕！这一回有了这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用担心这病情再恶化了。哎呀，这都得感谢胡老你啊，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哪有我今天的好日子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们这些患者去除病痛恢复健康，真的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还是那句话，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样的治疗，这是您主要的一个作用。咱们很多朋友应当听听这位朋友所得的这个很好的结局。胡家老高他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而且不是一种病能治啊，什么能量、气血等等，这些个激发起来，所以病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老朋友坚持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局的。
0: 哎，是啊，是啊，胡老师，我这就是说到这儿吧。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再见，
0: 再见，好，谢谢，谢谢，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9: 笑笑戏，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9: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外表俊朗，笑起来像月牙一般的眼睛散发着气质，一头短发夹杂着数根白发更加睿智。指令长叶光富称赞他人如其名，非常聪慧，他就是航天员李聪。2004年4月24日，身穿着蓝色出征服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李聪就这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位来自燕赵大地的普通农家子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令人骄傲的航天员的呢？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燕赵航天人李聪。
1: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叶光富，
2: 航天员李聪，
3: 航天员李广苏，出发。
1: 是，敬礼。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航天员出征仪式，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咱们河北籍航天员李聪。1989年10月，李聪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小村庄。5岁时，父母为了给他和妹妹提供更好的读书条件，举家搬迁到矿区打工。父亲是个货车司机，母亲在一个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李聪上小学4年级时，爷爷生了重病，父亲便辞职回家照顾全家人，而全家仅靠妈妈一个人的微薄工资支撑家用。从小，李聪就深知父母的艰辛，立志要好好学习。中考时，他考上了区里最好的中学。就在他高三上学期，一场空军招飞的宣讲开启了他人生的新航向。当宣传片中飞行员身穿蓝色的连体飞行服，戴着头盔和墨镜，英姿飒爽地驾驶战机翱翔天空的帅酷镜头出现在他